0: 乌海段鄂尔多斯段两段管网铺设完工后，将依次开展注水、冷循环等系列的调试，整个工程将于本采暖季建成并投入使用。
1: 走进鹿城先锋暖心驿站，宽敞明亮的空间，科学合理的布局让人眼前一亮。驿站可同时容纳30人休憩补给。美团外卖派送员马鑫：
2: 以前的话，有可能会去商场找个座位歇歇脚之类的，或者席地而坐。但是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的话，想随时去的话就能随时去，又能歇歇脚。里面的椅子说实话都挺软的，坐起来挺舒服。确实很像一个临时家。
1: 德邦物流快递员韩志伟：
3: 有这样的驿站的话，然后中午加热就可以在这儿吃，这样能省不少钱。我觉得这种起码都是顶级，因为都是给我们户外工作者的福利。
1: 除了基础便民设施，驿站同步提供充换电等服务，专属化的配套服务尽显精细化、人性化。昆都伦区委组织部组织室段晨：
4: 驿站里面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免费使用，24小时开放。考虑到骑手和快递员实际需求，我们在驿站门口还配了电动车的充电位和换电柜，跑单途中没电了随时都能补上。
1: 这座驿站不仅是便民服务港湾，更是昆区创新基层治理的全新载体。依托初心，昆都伦党建品牌创新推行1+3+N 移动探头民情观察员闭环治理机制，940名新就业群体组建治理队伍，通过微信群随手拍、驿站扫码上报、现场登记3种渠道，常态化收集城市安全隐患、民情民意等信息，经过分拣处置、反馈复分、积分兑换等流程，让奔波街巷的新业态从业者变身基层治理主人翁。昆都伦区委组织部组织室段晨：
4: 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主动加入进来，大家的每一次上报都会转化为积分，橱窗里已经摆满了积分兑换的优质好物，还有各类权益，欢迎大家来驿站看看，随时来兑换。
1: 近年来，昆都伦区布局建设111个暖心驿站，近1000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加入移动探头民情观察员队伍。
5: 本次夺冠的2位少年是就读于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的邹宁业和王玉坤，他们参加的是巨神智能脑机星球项目初中组比赛，选手通过脑控场地道具和遥控小车完成能源球及矿石运输任务。该赛项不仅考验青少年的编程搭建、操控和团队协作能力，还能全面锻炼大脑专注力与控制力等基础能力。比赛中，王玉坤负责小车操控，邹宁业负责编程，两人紧密配合，最终摘得桂冠。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学生邹宁业：
6: 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也是心态。这次比赛之前，我是不是特别懂团队配合的，每次干什么事都是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然后这次多亏了老王能帮助我，让我懂得了如何团队配合。
5: 世界机器人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自2020年起连续入围教育部公布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球13个国家的8000余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含金量极高。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学生王玉坤：
7: 学校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技的环境，社团的活动室为我们提供训练的空间，指导老师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将会是一盘散沙。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的家长，是他们的支持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我们。
5: 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学生邹宁业：
6: 未来我们将继续走好这条路，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做好这个项目。
5: 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作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全国科技教育实验校、全国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素养的培养，此次夺冠正是学校做好科技教育加法、营造浓厚创新氛围的体现。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信息发展中心主任、指导教师童志成：
8: 只要孩子们怀揣创新想法，我们就尽全力搭建平台，帮他们把设想变为现实。也希望这次夺冠能够带动更多同学热爱科技、勇于挑战，未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为赤峰添彩、为内蒙古争光。
9: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

0: 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等成效。期间，考察团还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张晓生：
1: 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0: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2: 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意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京蒙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下一步，满洲里市将以实体项目落地为牵引，培育壮大跨境汽车、清洁能源、粮油加工、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向北开放现代产业体系，持续释放京蒙协作红利。

0: 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黄森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冰天雪地中，一根木棍敲出千万财富，
5: 就相当于一斤果省一块钱，就无形当中增加了2000块钱收入。
4: 温暖南国里，一群大鹅养出亿元产业。
6: 别人睡觉我赚钱，我们从12点开始做到明天天亮6个小时。
4: 一北一南，一果一鹅，看似毫不相干，却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致富门道。为何沙棘果要棒打才能赚钱？为何狮头鹅要多养50天才能升值？一方水土如何孕育一方财富？品味南北滋味，各有门道。白雪皑皑的山谷中，一片片红艳艳的树林格外醒目。凌晨6点，气温已经-20摄氏度。这个叫杜中元的人带着工人们进了山，奔着这些红色的树林而来。遍布山坡的树林上面结满了红色的小果子，
5: 你揪一个尝尝。
7: 我这个尝尝
5: 尝尝。
4: 把记者酸得皱眉的果子就是沙棘果，在我国东北地区过去基本都是野生的，但他们却从沙棘上发现了商机，用了10多年时间，在林口县带动种植沙棘10万多亩。
7: 高兴，这个沙棘就是我的摇钱树，
5: 大概有2000万的收入，也是总算是熬过了那个寒冬，来迎来了这个喜悦的春天吧。
4: 不过要把这2000多万元的财富拿到手，必须要有耐心。沙棘成熟一般在每年的9、10月份，他们却必须等到12月份才开始采收，而且采收之前，工人们还得领一根棍子。
5: 哎，都过来啊，都上这儿来，都围过来，来，我们都围过来啊。
8: 拿棍子来
5: 啊。
4: 大伙儿说，可别小看这根棍子，这可是能让一亩地多收入2000元钱的武器。5个人一组，4个人负责铺好布，杜中元发的棍子就派上用场了。
5: 现在零下，
4: 而且在国内外已经被应用于食品、医药等诸多领域，这让人们看到了巨。
5: 围了10几棵的这个雌株。
4: 在自然界里，多数植物都是雌雄同株，只有少数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它扎着，所以沙棘果采收起来很麻烦，成本很高。
5: 拿筐再运下去，再到冷库冻，再脱粒，一斤果子的采摘成本，发现一碰以后掉。哎，这什么原理呢？这你看晃它不掉，它碰掉，你看碰它掉，好，你看它这是冻实了。冻实那这么一颗可能掉，一晃掉，你看这样一碰它就掉了，但是那么晃它不掉啊。
4: 被冻实了的沙棘果一碰就掉，如果直接用木棒打呢？他们赶紧找来木棒一试。
5: 原来用棒子这么一碰一打就掉了，所以就总结回来实验，那么我们就改革了这个打大鼓的方法。
4: 树上的沙棘果用棍子一敲就掉下来了。原来收一亩沙棘剪枝条得需要5个人，一天才能收完。现在棒打沙棘，一棵树10几秒钟就可以采收完， 算下来才

0: 收一斤果子的成本只要3角钱。
1: 一亩地产2斤果子，就相当于1斤果省1块钱，就无形当中增加了2000块钱收入。
0: 棒打沙棘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现在每年一到冬天，等气温达到了-20摄氏度以下，他们才开始带着工人上山开始采摘。树上的沙棘果用棍子一敲，落到下面的布上，直接就可以装袋子，然后运到山下进行筛选。肉的香凝成丸子的弹性与卤味的深情。在广东潮汕，狮头鹅的养殖按照每天饲料成本8角钱来算，就是56元，但如果多养50天，饲料成本几乎要翻倍。成本这么高，不管他怎么号召，大家都不愿意养鹅，大伙儿都不愿意照老金说的做，他就一个人在鹅场折腾。接下来的举动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他先是在厂里挖沟修渠，非要从很远的地方引水过来，接着又开始养鱼种树。
2: 那鹅像住别墅一样，那个这边有树，那边也有树，然后夏天啊可以遮阳，冬天可以挡风。
3: 管理上的就是不一样了，都是喝自来水的，5星级这个哇！
0: 他这里的鹅本来就养的时间长，再经过这么一折腾，一只鹅的成本能达到170元，而当时一斤鹅肉只能卖10元左右，不管怎么算都是亏本的。大伙儿都觉得老金以前卖鹅有一套，可在养鹅上简直不着调。但他却说，像这样的养鹅不仅不赔钱，还能多赚钱。深夜12点，只有这里灯火通明。他们说，这里养的鹅虽然成本高，但6个小时后，鹅只要从这里一出去，就能卖到350元，是别人卖价的3倍多。
2: 别人睡觉，我赚钱。我们从12点开始做到明天天亮6个小时，我的营业额就可以达到20-30万。
0: 一只鹅从鹅脚挂上链条到脱毛分切内脏，不到15分钟。2017年，老金投资了700多万元建起了这个屠宰场，可记者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等了3个小时，连个上门买鹅的人也没有。这些鹅到底是怎么让他们卖价翻倍的呢？鹅通过这样一条流水线被屠宰分割之后，马上就被装上车。赶在清晨5点前，这一车全被送到了汕头市的一家卤鹅店。讲究4起4落，这样卤出来的鹅肉质紧致有弹性，出锅时香气逼人。一只完美的卤鹅对鹅重量的要求很高，鹅卤熟之后只有原来毛鹅重量的60%，所以卤鹅店老板都喜欢要大鹅。
2: 哇，选鹅必须要15到18斤，这个以前人家来找我了，很多经销商我都有试一下了，但很多都是不如这个。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怕他的体重太小不均匀了。
0: 金少族最初养鹅就是瞄准了要卖给卤鹅店，因此才费尽心机要把鹅养到120天，平均体重达到15斤以上才出栏。可养大鹅成本很高，即便是卖到卤鹅店，一只鹅批发价也就150元，距离170元的养殖成本价还差20元。那他靠什么来回本赚钱呢？其实秘密就藏在鹅肚子里。
2: 摸到的内脏漂不漂亮？已经摸到了肚子，你往上面摸，然后它叫的时候，那个内脏，那个鹅肾，
4: 就会鼓出来。
2: 鼓出来，然后摸一下，就知道那个有多大，重的有6两。
0: 一个6-7两重的鹅肾能卖到25元，而重量轻的只能卖10元。除了鹅肾，老金卖鹅肠每斤还能比别人多卖20元。这 这两条鹅肠，左边这

0: 这条每斤最高能卖到30元，而右边这条每斤只能卖10元，区别就在于两条肠的宽度和厚度不同，越宽越厚的鹅肠就越漂亮，卖价也越高。之前他们给鹅定制的食谱，其实是他向专家请教后学到的一种科学喂养模式。用这样的方法喂鹅，鹅不仅能长膘，鹅肠还很漂亮。而他在鹅场饮水、养鱼、种树，这一系列的做法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养殖环境，做到精细化养鹅，提高鹅肉品质，让内脏更漂亮，让鹅从里到外都能卖钱。他们养的鹅，鹅肾大，鹅肠又厚又宽，还很脆，很受消费者喜爱。加上鹅掌、鹅胗、鹅头等收入，老金把一只鹅最高卖出了350元。这是潮汕有名的手打牛肉丸，老金也想把鹅肉做成丸子销售，可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因为鹅肉的脂肪含量太低，丸子很难成型。但他们说什么也要试一下，因为他察觉到了一个变化。
1: 修的是那个短途的，一般都在100公里以内的，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市场需要这样，做这一行就慢慢是适应这个要求。如果你没办法适应这个要求，你就没有生存空间，你只有倒闭。
0: 在当地养鹅，除了卖给卤鹅店，养殖户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大伙儿觉得时代在变，行业也在改变，如果自己一成不变，早晚会被市场淘汰。他们想把狮头鹅卖到更远的地方。2020年，他投资100万元建起了一个食品加工厂，第一步就是要解决丸子不成形的问题。
1: 但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纯鹅肉里面它的脂肪比较少，所以很难做成形的丸子，很软，没有嚼劲，也没有口感。
0: 猪肉的脂肪含量高，他们就想，如果在鹅肉丸里加上点猪肉，粘稠度一高，丸子不就容易成型了吗？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每次做丸子，老金都让工人在旁边守着。
2: 这个我们工人师傅在掌握这个打浆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浆又用手摸一下这个粘稠度，又靠我们师傅那个经验，然后手工去把握。
1: 每一次都有登记，然后总结哪一批质量最好，以后就从哪一批这一批记上来做嘛。
0: 加入猪肉后的丸子果然比之前更粘了，但做出来的丸子还是一捏就碎。放弃能及时止损，但他们不死心，用了半年的时间反复试验，浪费掉的鹅肉足足有700多斤。
1: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我就比较好奇，我看人家做那个事，我感觉有意义，我就去分析这个什么原理，在哪里要把它研制出来。
0: 老金在这行干了30多年，就是因为爱琢磨，每次都能找到赚钱的机会。这一回他也不认输，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厂里研究，晚上就上网查资料，终于让他发现问题的关键。
1: 这个时间停留不够，它会导致它的丸子，整个丸子外面的一圈定型，里面的还是软乎的，就会变散。
0: 原来鹅肉丸成型后，如果马上高温煮熟，就会像这样散开，而静置15到20分钟后的丸子会很快飘起来，水面依然很干净。这说明在煮丸子之前给丸子定型很关键。鹅肉丸成型了，可第二步要怎么才能让它弹起来呢？剔鹅皮取肉，这是制作鹅肉丸很关键的一步。 剔鹅皮不仅要快，还要剔得干净，不能有一点碎肉，而且他还要求工人剔完的鹅皮必须是整张的，因为这直接关乎着鹅肉丸能不能弹起来。
1: 那个白切鹅，白切鹅那个卤出来的那个皮比较脆嘛，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有这个鹅皮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0: 因为鹅皮很脆，他们就想把它加到丸子里面试一试。果然加了鹅皮的鹅肉丸弹性开始增加了，但具体弹性有多大就跟加入的鹅皮多少息息相关。为了精准的控制比例，老金要求工人必须剔整张鹅皮，就怕鹅皮上有残留的鹅肉影响了丸子的口感和弹性。现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测试鹅肉丸的弹性，鹅肉丸做成了，大伙把它定价在50元一斤。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并吃到鹅肉丸，快速打开消费市场。
3: 我们平常每个星期都有过来，今天人很热闹，就这个摊位很热闹，所以就想试一下。
4: 像今天下午，特别是现在的周末下午，我们今天不到2个小时就已经卖了500多斤的鹅肉丸。
0: 北有沙棘红，南有狮头鹅，不同的风情孕育不同的物产，不同的智慧成就不同的财富。但无论是杜中原的棒打采收，还是金少族的精细养殖，背后都是对自然的尊重，对传统的突破，以及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南北滋味各有门道，致富之路却同样精彩。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中国版图的最北端，一颗璀璨的明珠北极村，静谧地躺卧在漠河市的怀抱之中。白雪皑皑下，这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笔触。在广袤的北极村，全年平均气温都在零下，冬季最低气温更是降到零下50摄氏度。这样的严酷环境曾让郭素丽心生不安，但最怕冷的她却还是怀揣着爱与希望，因为一个人来到了这里。
5: 就是他在这儿，我就来这儿了。
4: 只有21岁的赵鲁杰警校毕业，那时有着许多选择的他放弃了众多机遇，毅然踏上前往祖国最北边疆的征途，来到了北极村。他的心中满是对这片未知土地的无限向往。
6: 上学的时候，他上学我也上学，我俩就认识，那时候互相大家也都有好感，然后毕业了之后两个人也就是商量一下吧，看看怎么弄，后来也得做出一个抉择吧。
7: 你不用拿时间说事儿，你这爸爸的角色也很重要，这性格各方面你得习惯，你

0: 妈妈，
1: 放学了，拿自己找地方写作业。
2: 家里的孩子从小都是郭素丽在管，他知道给赵露洁打电话也没有什么用。现在毕业班里的20名同学面临中考，郭素丽每天都不敢松一口气。
3: 他们马上要中考，而且面临着能不能升一个档次的一个问题，能不能考更好学校的一个问题。所以那当时我每一天每一天我可能都是要总结知识点然后做题。
2: 在照顾孩子、应对学校工作的繁忙以及处理家庭琐事的重重压力之下，郭素丽心中的负担达到了极限，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4: 等一下啊，你觉得挺亏欠孩子的。
5: 漠河市辖区的边境线一共是242公里，巡逻任务基本上一年365天嘛，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最忙的时候，就需要我们24小时开展工作。
2: 北极村是中国唯一能看到极光的地方，这里的边防工作细致而繁琐，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边防警察很少有时间回家，音乐就成为他们驱散乡愁的寄托。

作为教导员，赵鲁杰深知战友们对家庭生活的渴望，而他的心里又何尝不是埋藏着对家庭的愧疚。虽然边防警察这份工作充满艰辛与挑战，但儿时的梦想

0: 打电话的时间居多，但是整个北京也没有什么娱乐啊。天某一天了，躺在床上，我俩可能打打电话，这个聊会天儿，就觉得很幸福了。
1: 因为我可能我俩都是属于那种不好意思的人，很多年都是在以书信、电话的方式来交往的。
2: 通过他的描述，我觉得就这边的情况吧，比他预想的要差很多，所以我当时就是告诉他，既然来了，那就在这儿好好干，等我毕业了，我也来这个地方。
3: 郭素丽研究生毕业时成绩优异，被推荐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工作，但一心挂念赵鲁杰的他，最终婉拒了导师的好意。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1: 身边有着这么一个人，绝对有他吗？习惯吗？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他一直在坚持，我也一直在坚持。
3: 2010年12月25日，郭素丽穿上洁白的婚纱，和赵鲁杰走上了红毯。
0: 我们两个算一颗种子的话，我觉得正是因为郭老师的到来，这个家庭才会在北极这个地方生根发芽。
3: 巡逻任务的勤务结束了，赵鲁杰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4: 嫂子在家了吗？
5: 来这儿坐着。
4: 好嘞，好嘞。
5: 你找的张嫂子有事儿在
4: 家吗？家里这块就是教育孩子吧，工作力也觉得我平时照顾不到，这两天也是
5: 最近闹情绪了。
4: 对，
3: 吴嫂是村里的热心肠，她家就在离边境检查站500多米的地方。赵鲁杰刚到北极村的时候，需要记住村里每一个村民的家庭情况，也都是吴嫂给他一家家介绍，带着他一家一家去走访的。
5: 那你赵哥来的时候是啥呢？就是给他整个书包背上，他就像个小中学生似的，他就穿着是你们刚发的那种，就是那个有什么演出的那个制服，和板子。
3: 吴嫂也就成为了赵鲁杰和郭素丽爱情的知心听众，每次两口子吵架，赵鲁杰都会找吴嫂出主意。
4: 这不忙吗？我也是，反正说的比较着急，可能话说的比较重。
6: 林素丽吧，其实一天上班也挺忙。你吧，你岁数也不大，你说你也不到40，你差不多说你给素丽整个小惊喜，因为520了，你就提前订束花。你往学校一送，或者说往家一拿，那多好啊！你平时了。
3: 吴嫂的一番话让赵鲁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对家人的陪伴也必不可少。他明白，忙碌不是忽视爱情的借口，而是应该让爱与关怀成为生活中永恒的主题。自从担任班主任之后，郭素丽工作更忙了，现在她的闲暇时间基本上都是到学生家里去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况，鼓励班里的每一个孩子，希望同学们在毕业季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考上理想的学校。
7: 有问题你就
1: 是把我学习这些年我的学习方法想着能够告诉他们，让他们提升一下学习能力，而不是说仅仅学习知识。
3: 赵鲁杰对没时间陪伴家人一直心怀愧疚，他决定借着这次勤务结束的短暂休息时间，接上妻子去一个特殊的地方，找寻一下两人曾经的浪漫。嗯，
2: 好长时间没来，没瞅那小小五角星，我觉得挺有感觉的。三年没回。
3: 这就是夫妻俩在北极村的第一个家，老乡家的车库，一个22平方米的小房子。
4: 好了，它里边都
1: 免上架了。
8: 这是我家的别墅，啊，来去看看，
0: 还有门帘子呢。
8: 这是我家电饭锅，煤桶，这是煤，这是我家炉子，这是我家雇的保姆。扩大保姆，
1: 里边靠倒是宽，靠这么躺也行，
4: 这边一个靠，
1: 嗯，
4: 小站吧，
1: 靠，然后这块。

0: 有这么一点点活动空间，就这么点。
1: 刚结婚时，赵鲁杰和郭素丽的小家几乎一无所有，没有华丽的家具，也没有丰富的存款，但他们的心中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2: 就是我俩结婚是属于纯纯的裸婚，什么都没有，我就租了一个小房，是一个小车库，没有取暖的这种措施。
1: 搬进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炉子把屋子烧热，这对于从来没用过炉子的郭素丽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2: 其实正是过日子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生活的难。最开始就是烧火嘛，那个小房太薄，用绊子点我不知道咋点。
1: 郭素丽打小就没烧过绊子，也不懂怎么点火，一开始他就用手拿着油毡纸引火，手被油毡纸燃烧滴下的油烫的全是水泡。
2: 刚开始用煤不会呀，就是火快完事儿了，你放煤它起不来，拿水浇灭，噗呲一下全是灰。
1: 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觉得满足，这份情感超越了物质的贫瘠，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3: 哎呀，年轻真好啊！给你老了，我给你看这一段啊。
2: 你就是你点火或者怎么总得有，所以这是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情，自己想想。当时哎，那几年也确实挺不容易过来的。
1: 在为爱团聚以后，研究生毕业的郭素丽却迷茫起来。在北极村，他竟然找不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稳定工作。
2: 我那时候已经反正在大学嘛，过了四六级，就是给几个孩子讲讲英语。后来去一个酒店，就管理那个财务。我还曾经打算过开个小店啊，我都尝试过。
1: 看到妻子在到处打散工，赵鲁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经很认真地跟郭素丽谈过，让她就在家里打理好生活，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4: 他付出也很多，放弃了工作，离家那么远，我都觉得你不应该再让他继续付出了。
1: 好酒无需吆喝，自有人寻味而来。郭素丽在村里的英语补习成效显著，北极镇中心校也抛来了橄榄枝。郭素丽成为学校首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
2: 我周围的人，我姨家的哥哥，我舅，我舅妈，全都是老师，总是被管束的那种。我可能看似顺，但是我可能是骨子里真的是一身反骨，就不喜欢，非常不喜欢。
1: 尽管郭素丽从小就不想当老师，但随着他把一个又一个学生送出北极村，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他体会到了当一名教师的满足与快乐。
2: 其实真的，我觉得随着自己这个当上班主任哈，可能这个与孩子时间长了，哎，我还真觉得适应了，也挺适合，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我还觉得挺幸福。
1: 赵鲁杰的说走就走，郭素丽已见怪不怪，但她的内心深处却难以掩饰对丈夫的担忧和牵挂。
2: 就是我是那种不放心的人，像他们还有一些江上的任务，我每次都很担心。
5: 5、4、3、2、1，跳！

0: 随着你被接纳被认可，随着你的工作被肯定，你越来越才能认识到，或者你才能感觉到你这份工作的意义。
1: 汪老师，好久不见，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与你对话，我坚信我们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2: 我们常说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相处这么久也没有很正式的向你表白过，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说，月月，我喜欢你。
3: 亲爱的王老师，我们结婚要两年多了，期间我也一直在外地，在家的你辛苦了，你要保持健康和快乐，未来让我们一起加油。
4: 在这片辽阔土地上，
5: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声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1、0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看到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统一问候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了快手直播间、正在收看咱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每一位朋友参与打一下粉丝团灯牌，每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一会儿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解答到哪一位朋友问题的时候，如果您觉得非常的认同，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有此类的问题呢，正在被困扰，也需要相关问题的一些这个了解，您可以随时随刻的来转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而且呢非常难得的全线空出，大家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进来。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帮助大家行之有效的去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所以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提示各位哈，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之前，如果您的问题呢不仅仅是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咨询，而是需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带着您的事儿直接去采访去关注的，那一定要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之前把相关职能部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准备在手边，这样方便我们能够更加快速高效的帮助您去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来，我们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龙马精神这位网友留言说了，农村在自己家院子里面建房需要什么手续呀？如果没有准建手续的话，算违建吗？这可能是会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我这个小院儿已经建成了很多年了，家人共同居住使用，甚至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都有，所以我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院墙内再来盖一些房屋，是不是我的这个权利范围之内的事情呢？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来画一个重点，并非如此，一定要记得，即便在您自己家院子里面建房子，也要去乡镇以及的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准建手续。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是
0: 张先生，您的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喂。
1: 喂。
0: 哎，你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能。
0: 嗯，您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在家里面的话呢，找一个通话信号比较好的地方，然后不要来回移动，我们再来试一试啊。
1: 嗯。行行行。

0: 找到之后您直接来说问题。
1: 哎，你好，听不听？
0: 还可以，您说吧。
1: 我是通辽市奈曼旗的。
0: 通辽是奈曼旗的朋友。
1: 对。
0: 您说呀。
1: 我是反映，就是说一个治安局对一个新固科技有限公司矿山不正开展。
0: 这位张先生是吧？
1: 对。
0: 您不要使用电话免提。
1: 嗯。
0: 不要使用电话免提，把这个电话呢贴在自己的脸一侧，然后再来对话，这样方便我们通话更同步一些，听得更清楚一点啊。你好。
1: 你好。
0: 张先生。好像对话有延时吗？喂。
1: 你等会儿啊，我把那个你那个直播间快手那个退出去，我试试。哎，这位呢？
0: 你好。你好，张先生，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可能。
0: 您来自于通辽市奈曼旗，想反映的问题是什么？
1: 反映的问题是，奈曼旗自然局对那个新固科技有限公司矿山，无证开采问题。
0: 把问题具体叙述一下。
1: 我是7月6号去我们当地自然局查，这个就是新固科技有限公司，他说有证，后来又说没有证。后来据查就说没有证，然后无证开采嘛。
0: 开采证是吗？
1: 对。
0: 您7月6号首次反映到当地的自然资源局，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您去反映的时候是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1: 我主要反映的问题是无证开采。
0: 那么7月6号自然资源局接到了您的这个投诉之后，什么时候给您做的答复？
1: 就是一直在给我拖到后来我打的市长热，打的那个市长热线，然后就是他是8月份然后来给我的答复。
0: 8月份给您什么答复？
1: 去现场勘查，去那个现场勘查。
0: 你能一口气把一句话说完整吗？谁去现场勘查了？勘查的结论是什么？这位朋友，您是不是还开着快手呢？张先生。
1: 喂。
0: 你咋回事？这对话这么不同步？您是还开着这个快手直播呢，是吗？
1: 对对对。
0: 暂时先把它关掉，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跟我对话。
1: 行。就关掉了。
0: 来，从头说您的事儿。
1: 就是自然局8月6号已经开完现场，然后到现在没有结论，始终就是给我拖延。
0: 这是一个什么矿？
1: 碎石开采。
0: 碎石开采的矿。
1: 对。
0: 这个矿叫什么名字？
1: 新固科技有限公司。
0: 新旧的新吗？
1: 新固。
0: 哪个星？
1: 大星的星。
0: 哪个固？
1: 固定的固。
0: 新固
1: 科技，新固科技有限公司。
0: 这个矿山没什么名，就是这个新固科技有限公司。什么时候入驻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做碎石开采的？
1: 它是2022年4月份到2026年4月份是。他是这期间有证，但2026年4月份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证。
0: 您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说他的证的有效期是到2022年4月到2026年4月呢？
1: 因为8月6号我跟着自然局到矿山指认现场， 就是矿山那个牌上，就是矿区的，就是采矿证那个名牌写的呢。
0: 嗯。
1: 嗯，然后就是他七月份到八月份还在生产，我们8月6号去的现场已经就是看着，就是场地是头天清理干净了已经，然后到现在我一直他们单位就是来回，就像推球似的，又推那个单位又啥的不给解决。
0: 那现在也就意味着8月6号你跟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的时候，对方那个时候是已经停止生产和开采了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现在要主张的是什么？
1: 主张就是说自然局就是他也没进行就是对那个矿山就是后期调查一直在给我拖延，就是也就是说联系那个矿主啊是法人的，一直说没有时间。
0: 您现在主张的要求自然资源局要给您一个什么哪方面的答复？
1: 就是对这个矿山就是说处罚也好，还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0: 可是他们去现场的时候您也跟着在现场了，在现场的时候对方是没有进行开采的呀，所以你要求自然资源局对对方是什么行为进行处罚？
1: 他无证啥，无证生产加工。
0: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无证生产加工？
1: 有。
0: 什么证据？
1: 视频。
0: 什么时候拍的？
1: 我是7月4号15号拍的。
0: 就拍了这一次是吗？
1: 对。
0: 拍到了什么画面？
1: 矿区就是有车拉碎石，加工那个拉石头加工碎石，然后有往加工碎石有货车往外运料。
0: 他们是开采石头呢，还是在加工碎石？
1: 加工碎石。
0: 那你不是说反映的是他们的开采石头的证件到期了，但是他们加工碎石这个跟他开采石头的应该是两码事儿吧？
1: 但是自然局给我答复的是，他证件过期，就是说开采也不允许，加工也不允许。
0: 这是什么时候给您的答复？
1: 他是7月6号。
0: 那您把您手里拍的这个视频提交给自然资源局了吗？
1: 我给他看了，他们说下去调查去。
0: 什么时候？
1: 调查一。
0: 7月6号。
1: 对，当时7月6号，他们说下去调查去，然后我就一直在等，等到7月10几号上，然后没有信儿，我就打了市长热线，然后那头催用奈曼奇这个自然局，后来，说过几天去，后来一直没去，后来我又八月应该1、2号我就打的，然后来8月6号自然局说要去现场找不着，然后我带让我跟着去，然后我们去的8月6号。
0: 您是奈曼奇什么地方的朋友？这个矿在什么地方？
1: 在新镇铁江沟村。
0: 新镇是什么地方？
1: 一个村，一个乡。
0: 新镇乡。
1: 对，
0: 铁匠沟村。
1: 对。
0: 那现在对方也已经不生产了是吧？
1: 对，不生产了。
0: 但是你就要一个自然资源局的回复，说他之前有没有过违规生产是吧？
1: 对，他已经我们这头掌握的证据是他违规生产了，就是矿山就是说还有信自然局就是相关法律规定还有那些条文，我也拍照了，他们现在那个牌都在那写了呢。
0: 当时是奈曼奇自然资源局的哪些工作人员到现场呢？您有印象吗？
1: 具体叫啥名不知道，反正去的就是承办的，他们就说自然局承办的这几个人去的。
0: 那您有这些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吗？
1: 没有。
0: 啊？
1: 那没有，他们是用单位座机给我打的。
0: 那您有这个座机号码是吧？
1: 啊，对。
0: 您说一下。
1: 0475。
0: 嗯。
1: 42。42273738。
0: 这少一个数吧。
1: 04754327384，
0: 432738是吧？
1: 对。

0: 电话已经
1: 播出。您好，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请您查证后再拨。
2: Sorry, the number.
0: 我们再试一下啊，四七五四二二二七三八。

0: 好。
1: 你好，请问是奈曼奇自然资源局是吗？
0: 对，是。
1: 你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
0: 我姓杜。
1: 哎，杜老师，打扰您，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奈曼奇新镇乡铁匠沟村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村民主要是反映说，他们当地有一个星固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在当地呢开采碎石，加工碎石。
0: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啥呢？在查呢。
1: 哦，正在查。
0: 嗯，在查呢。
1: 您了解这个事儿是吧？
0: 其他人在办，因为我们有那个执法的人员。
1: 杜老师，现在村民上线主要反映了这么一个诉求，我向您转达一下啊。您再转达给我们具体的办案的人员吧。这位村民是说，他7月6号第一次反映到了我们奈曼奇自然资源局，到现在是9月8号，过去了2个月零2天的时间，然后这个问题呢还没有一定的这个进展，村民比较着急。所以呢，村民上线主要是想问一问，我们的自然资源局像作为这个职能部门，接到此类的案件受理之后，投诉之后，从受理到出这个相关的一些结论也好，推进解决也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0: 这个我们时间不定，因为要看一下他具体的这个情况。而且有时候我们联系那个企业，企业也不配合。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积极联系他。然后之前的时候也有给来电人来过电话，也沟通过。一开始是企业是想要跟那个来电人沟通的，所以说就一直是让他们两个沟通。后续发现就是沟通没沟通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正在全力的查这个事情，然后给来电人回复。
1: 这个适合企业直接跟反映问题的群众去直接沟通吗？
0: 因为当时来电人也说可以，就是双方都说可以。
1: 就是在企业表达了这样的意愿之后，你们征求了反映问题群众的意愿，
0: 征求来电人的意见了，来电人也说可以。
1: 那他们私下里要去沟通什么呀？
0: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这个是双方在聊的，然后后续意思是没聊好，然后我们就在调查呢。现在
1: 杜老师，我们来按照咱们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来回复一下问题啊。在此类的举报过程当中，我们的自然资源局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是
1: 换了一位同志接电话是吗？是换了一位同志接电话吗？
2: 你是哪个？直接跟那个，不是跟我们局联系，你要是有事跟宣传那边联系。
1: 可是我们节目现在在直播，群众也在线呢，亟待于知道7月6号投诉到自然资源局的问题现在推进到什么情况了，进展的是这个程度怎么样？
2: 我们正在核查当中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去过现场了。
1: 咱们什么时候去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你是哪个广播？
1: 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现在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2: 你稍等啊，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
1: 大概需要等多长时间？
2: 10分钟。
1: 10分钟以后我等您回电。
2: 好嘞。
1: 好。来，在线的这位张先生。当时企业说要跟您沟通来着。
3: 对。
1: 跟您沟通什么了？
3: 他是自然局这么跟我说的，完他是应该是，8月3、4号，我打完市长热线，完后自然局完后跟那头联系了，要矿山就是负责人法人要跟我取得联系，我说取得联系可以，完矿山的负责人说，就是给我一些的。就是不让我去告这件事，给我一些补偿款。
1: 给你个人补偿款？
3: 对。
1: 然后你们是怎么谈的？
3: 谈的就是月底吧，8月月底必须就是到我的，到我们村上村书记那个账上。
1: 给多少钱？
3: 一开始说的几千，后来最终谈的是20000。
1: 给你个人20000块钱打到村书记的账上。
3: 对，因为他的矿山是怎么原因呢？为啥他要跟我谈判呢？因为是之前他就是他放炮吧，因为往家住的比较近一些，把房屋震裂了，完后就是已经这件事情已经当我们当时震裂以后也找了也报案了，村上也知道，派出所也知道。然后就是后期他说给维修房子，一直在拖，
1: 所以这20000块钱是维修房屋的钱吗？
3: 对。
1: 那交换条件，有交换条件吗？
3: 没有。
1: 没有。
3: 对。
1: 那为什么你继续又反映这个问题了呢？
3: 因为今年我又找他了，找他了，然后他就是说，就是你说的话，你爱哪告，爱哪告哪告去。
1: 承诺给你的那两万块钱给你了吗？
3: 啊？
1: 承诺的这两万块钱给你了吗？
3: 没有。
1: 因为没给，所以你继续告了是吗？
3: 不是，之前我之前我俩那么说的，但是啥，我说只是给个补偿款，完后期他没承诺，完我俩就是也没法沟通了已经。
1: 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你们俩今年你投诉到自然资源局，然后又打了12345之后，自然资源局给你打电话征求你意见，说矿山的这个主要负责人想要跟你直接沟通，你同意了，于是他给你打电话，然后你们俩怎么谈的，最后怎么了，然后为什么你同意你们俩可以私下里谈之后还要继续去找自然资源局？
3: 因为矿山法人没给我兑现承诺。
1: 什么承诺？
3: 补偿款。
1: 承诺的两万块钱没给你如期上账。
3: 对，
1: 如果如期上账了，您就不再去给自然资源局打电话纠结说他这个开采证到期之后还要再生产的问题是吗？
3: 到账，即使到账了我也继续追这个责任，也要找。
1: 那么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没有说这个事儿吗？就是你投诉举报的问题。
3: 他没说，他只是说矿主就是法人，只是说对以前发生的，就是对之前就是说把我家房屋震裂了，他说的那个他矿是法人，但是这矿山放炮了或者啥的，他就是说有个爆破公司，完了他找爆破公司，完后爆破公司现在也不管，他也不管，然后他说的法人说他想办法。
1: 您这个问题曾经参与过我们台其他的民生节目是吧？
3: 没有。
1: 参与过哪些节目？你实话实说。
3: 没有，什么节目都没有。
1: 好，现在呢，奈曼奇自然资源局呢是表达10分钟以后给我们回电，我们也不确定对方呢到底什么时候能回电，能不能回电。那么按照他刚才给承诺的时间，10分钟以后呢是9:34，现在是9:28，您是否在线等？
3: 在线等，因为他们就是始终就是这种理由。正在调查，正在调查。
1: 张先生，我认为你说的不完全准确，这样给奈曼奇的自然资源局扣这个帽子，因为中间人家呢征求过你的意见，你说要是要跟矿主可以直接沟通，沟通之后呢，矿主给你承诺的是8月底把这笔钱给你打到村支书的账上是吧？
3: 对。
1: 所以在这个他给过你承诺之后，你就一直肯定没有再盯过自然资源局，等到8月底他没给你打这笔钱，9月了你才又再找的自然资源局，对不对？
3: 不是，我8月20几号已经上自然局找了，
1: 那也是8月20几号，到现在是9月8号，有效工作。
3: 因为8月20几号我就问他，就是8月6号，我们一起去的现场完后，我问他，后来我问他说，就是调查结果是什么样的，然后属实不属实，就是说，在没有证件前提下，就是加工生产，他说属实。
1: 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我们稍等一下吧。
3: 嗯、
1: 我不建议你，我建议你这个谨慎一点表达。中间的自然资源局呢是给过你们这个私下处理的时间的，当然是这个事情是否适用于私下处理我们要画上一个问号，但是呢确实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你主观意愿的这个参与，最后导致这个事儿呢可能又拖了一段时间啊、嗯。好了，先等一下好吧。
3: 嗯，行。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魏先生啊。
1: 你好。
0: 哎，魏先生。
1: 那个啊，就是我在零几年的时候，在一个公司交过这个五险，但是呢，现在我只把我这个是双户口，我把养老核到我的新户口上了，旧的户身份证号注销了。2011、2012还有这么2.5年的时间，他就没给我交这个失业和这个医疗这两项险种。这个的话，我要追诉的话，这该咋办了？
0: 他是谁？
1: 两个公司。
0: 就你的用人单位。
1: 啊？
0: 你的用人单位是吗？
1: 哎，对，用人单位是两个公司，一共有5-6年的时间没给我交这个，失业和这个医疗。
0: 5-6年的时间没有给你交纳失业和医疗保险。
1: 嗯、对。
0: 哦，那5-6年是2010年是吧？
1: 哎，对，2011、2012，还有个好像是2003年、2000年，有那么2年多。
0: 您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关注这件事儿呢？
1: 哎呀，这不40多岁了，马上。还想看还能交多少年吗？就想起这个事儿了。
0: 这个问题一跟用人单位协商，如果他能给你补交的话呢，最好；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也只能是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部门去投诉。但是有一点，我必要提醒您啊，像您这个事儿的话呢，可能去劳动部门投诉的时候会面临已经超出了投诉时效期，然后不被受理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才建议您尽可能的是跟用人单位先协商。
1: 哦，那这个劳动部门要不受理的话，用人单位我和协商了，协商的话他们现在就是找这个约时合同，他们是保期，约时合同的话保持10年的时间重蹈啊，是不是有这么一说？
0: 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哦。再说你的劳动合同、
1: 哦、
0: 您手里没有吗？
1: 没有呀，那会儿没重视这些啊。
0: 哦，你得证明你。
1: 我就拿到最后一份合同是2012年的。
0: 嗯，如果您要是没有劳动合同的话，你还得先走劳动仲裁，仲裁你们之间存在过劳动关系，然后才能够进入到看去投诉应缴未缴社保的这个环节。
1: 那仲裁的话，它这个过时效了，我也
0: 对，
1: 仲裁
0: 的
1: 是2年，2年还是1年？
0: 是的，2年。
1: 那这个还有什么别的补救办法就没了？
0: 没有其他的补救办法了。
1: 哦，今年不是那个。就是国家社保，就是这叫咋说了？可是就是有些单位没交的可以补交，他是不是近几年的可以补交？
0: 他那个是系统开了补录的这样的一个补交的这个通道了，但是你的这个劳动侵权的纠纷的案子受理的时效期没有改变。
1: 哦，那我只能先协商再
0: 去劳动，
1: 然后协商不成的话再劳动了。
0: 对，因为他是
1: 他归属于河梁，那去河梁劳动，
0: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局。
1: 哦，行，那就明白。
0: 好嘞，那就这样，我们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好，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孙女士。
2: 哎，
0: 您好，请讲。
2: 哎。我那个就是9月2号那天我不反应，我要连我们本地那个宽带，就联通公司，你不说让他跟我联系吗？他跟我联系了，他说的给我查一下有没有端口，完了他说的很快，给我那个就意思有没有跟我答复，到现在一直也没人跟我联系。
0: 我们采访完联通公司，马上就有人跟您联系了，是哪个号码跟您联系的？
2: 我看一下吧啊，是一个，他说是奥汉联通公司的，是，我看一下子，04764330000。
0: 那么当天9月2号当天就跟您联系了，说要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接入的端口，能不能实现给您接入宽带。之后就没消息了。
2: 对，当时他说的很快，他说的就是上网。

0: 就能查，完了之后，完了这就一直没信儿了。
1: 那这样，这位女士，你掌握这个电话，你为啥不能主动给别人打个电话？你给我打电话？
0: 不是，我给我打了，打了就也没人接，也没有回信儿啊。
1: 你什么时候打的？
0: 哎，9月2号，9月2号打的，9月4号又打了。
1: 啊，然后呢？
0: 这就是那个啥，这就没人回给我回信啊。就是我就说了，我那有录音，我说的，他说的给我查一下子有没有端口，完了我说那个啥，我说那行啊，那就你看，他说的实在没有端口，那也没有办法。我说行，我说那个啥，那你查吧。他说的很快，但是到现在一直就是没人跟我联系。
1: 太懒了，
0: 我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那不是有点矛盾吗？我肯
1: 不要老说这个事儿。给你打电话的这个4331000不是跟你有矛盾的这位工作人员吧？所以你没等到回话，你是能多给人家打几个电话，毕竟是要办你家的事儿，对不？
0: 是我给他打了，
1: 你就打了一个，没人接，你就再不打了。
0: 他说的，他给我查，告诉我。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告诉我。对，他是一个座机号，我就没给他打。
1: 我这不是座机号，都已经给你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了。
0: 啊，
1: 得管你到啥时候？
0: 不是管啥时候，完我寻思，你看我也没法再联系啊。
1: 咋的了？你联系一下能把你咋地？咋就没法联系了呢？
0: 我联系闹汉的人说的，他就是给我查有没有端口，他说没有端口，也没有，也没办法。但是我寻思，万一要是有端口没端口，这事咱也不知道。
1: 那联通的那客服电话是10010吗？
0: 啊啊，就是那个那天跟我联系，奥汉那个是4430，那个4431吧。
2: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联通。我是联通智能助手通通，
1: 需要人工服务。
2: 您当前余额为元，查询套餐余量请按一，取消业务请按二，新装宽带请按三。你也可以直接对我说，如查套餐、办理流量包等，您请说。如需按键菜单服务，请直接按井号键。如需人工服务，请说人工。
1: 人工。
2: 为避免人工排队等待，建议您优先使用自助服务。宽带故障报修，请按一。
1: 这位女士，我不在节目当中再给您试了啊！你去给那个04764331000打个电话去，问问到底咋回事儿。你说咋还不给我回话？如果他还是这个还没了解，那你就打10010投诉他也行，投不投诉你自己品着办。
0: 哎。
1: 行不？因为我给你采访的话也是要打这个10010，你也看到了，上次打就很费劲。
0: 哎，
1: 啊，然后你看啥情况需要我帮忙了，你再跟我联系，别这么来回问的事儿也让我这个同步给你进行啊。
0: 哎，行，我就是觉得他应该有端口，他就是不想给我安，就是我就觉得是这事。
1: 哎，你让这个联通的工作人员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这个咱俩谁也猜不着啊。
0: 行，
1: 哎，好，再见。

0: 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的网友们都在惦记着奈曼奇自然资源局的这位工作人员答复说，十分钟以后给节目回电，然后呢来回应群众张先生反映的新固科技有限公司在当地新镇乡铁匠沟村这个开采手续已经到期之后是否还在继续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现在十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当时给咱们这个答复的时候是9:24，现在是9:40，我们没有能够等到奈曼奇自然资源局的回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呢再主动联系一下奈曼奇自然资源局。张先生还在线吗？
1: 对，
0: 稍等啊。

0: 喂，
1: 您好，请问是奈曼奇自然资源局是吗？
0: 是。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局直播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0: 我姓杨。
1: 哦，杨老师，打扰您啊，咱的节目在直播呢，刚才呢我们致电过这部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工作人员说10分钟以后回电，现在过去了大概有16分钟了，我们没等到回电，主动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向您介绍我们今天要采访的这个问题了吗？
0: 哎，我知道。
1: 哦，现在反映问题的群众张先生还在线呢，他也在同步的等。张先生只是想了解一下7月6号反映到咱们奇自然资源局的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调查了解推进的这个结果怎么样了？
0: 现在我们到实地调查了，调查那个企业，他那个，他自己说是没啥，没那个生产，他只生产的部分属于代加工。
1: 嗯嗯嗯。
0: 代加工是那个海螺集团的，我们又调查的海螺集团那个矿山。
1: 嗯。
0: 矿山承认他从他那个拉一部分矿石。
1: 哦。
0: 但是他矿山是那个销售部签的合同，我们准备联系销售部再跟他。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嗯，就是他现在说没有开采这个山上的石头，但是生产了，生产的石头原料来自于其他的企业提供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自然资源局的考虑是，如果他没有开采的话，那么他就没有违规生产，是吗？
0: 现在定性不了，因为我们正在调查呢。
1: 嗯，他的这个就是他一方面有开采的这个权限，但是要对照他的采矿证，是吧？
0: 对对。
1: 嗯，然后呢，看看有效期是在什么样的时间范围之内，而且他的开采范围、定点范围。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他还这个兼顾生产的话，他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关的一些手续啊？
0: 我听不太清楚，这屋太有点嘈杂。
1: 杨老师，我现在对准话筒，提高一下我的音量，方便我们的通话更这个清晰一点啊。
0: 好好好。
1: 哎，杨老师，我现在是想要了解这个企业它的生产范围，除了开采这个石头之外，还有一些代加工啊、生产这些。这个生产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手续，而且有时间上的一些规定、审批的时间？
0: 它生产的话，那就不是我们自然资源局能够查的。
1: 哦，不在我们自然资源局的范围了。
0: 对对对，它是否应该生产？
1: 嗯，
0: 什么时间生产呢？
1: 嗯，
0: 不是我们自然资源局查的。
1: 那是哪个部门应该负责这件事情？
0: 它要是啥的话，生产不生产的话，应该它有那个啥呗，生产经营这方面许可呗。
1: 哦，那据您了解，应该是在哪个部门来主管？
0: 我不太啥，不太清楚，但是
1: 还不太了解。
0: 才就是举报他，盗采、非法采矿这个头，我们正在核实。
1: 好，那这样吧，杨老师，我向您提供一个线索。反映问题的群众张先生说，他手机里面有一段7月4号还是5号，可能是，然后到现场拍摄的这个星固科技有限公司还在开采这个石头的视频。这个视频他有没有向我们的自然资源局提交？您这儿看到过吗？
0: 没给我们提供。
1: 哦，您不了解，
0: 可以给我们提供。
1: 好的，好的。那群众可以跟你们取得联系，咱们来看一下他手里头他所谓的这个采矿证已经到期，但是呢，这个矿山还在开采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证据，好吗？
0: 好好好好，他给我们提供了。
1: 您稍等啊，张先生啊。
0: 嗯。
1: 您手里的刚才跟我说的这个视频，您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提供给我们自然资源局的这位同志杨老师吗？
2: 我当时7月6号已经去了，去了，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查是原来实际上我们知道名就是叫宏基水泥厂，叫宏基矿业，后期我问了查一下子有证没证，他说查有证，我说我这有视频，我据我了解他没有证，我说我这嘎都有证据。也都有视频，他那个车拉的石头，加工生产的，完后来我说你要说有证，你给我出个相关手续也中，让我看一眼也中。后来他说不给出完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那个打1、2、3、4、5打市场热线，完后来他们有个工作人员是个女的，完了说老弟你别打，完给你查一下子，完了让别人给查了，他说正在办理中，完我就问了。我说正在办理中，有证没证你就告诉我，一个老百姓我啥也不懂，你告诉我有证没证得了。他说没有证，我说那生产加工是允许吧？当时工作人员回复我是不允许。我说那要是他问我是都从哪来的，我说那我可不知道，我就看见一个车，好就是车石 始终在往那个加工碎石的机器上面运。
1: 所以张先生，你压根儿手里头没有对方开采这个石头的视频，只有他生产往下运的运输的这个视频，是吧？
2: 对。
1: 杨老师
0: 啊，对，
1: 所以咱们话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对吧？咱们三方通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只要您一在线，那么群众这个刚才跟我提供的线索马上就又更加清晰明朗了一些，否则的话就经不起盯啊，是不是？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那我们首先说他没有他所谓的说对方开采这个石头的视频啊，只有说生产了之后然后往下运输的运输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可能又回到了说我们现在自然资源局需要调查取证，了解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个采矿证到期之后还继续开采了石头。那么这个呢，咱们已经调查了解了，大概反映问题群众是7月6号反映到我们当地的，现在是9月8号，有2个月的时间了。我们是不是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难点，导致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能够调查取证到一定的东西？
0: 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他矿山我们去多次了，他现场只有一个看那个厂房的人，现场没见他有生产那个啥，然后呢，那个他本人本这个看矿的人承认是啥呢？他代加工一部分，代加工部分我们再往下提供矿石这个企业，然后他到矿山之后，矿山承认是他们是代加工了，但是这部分合同我们要固定登记的，我们得要他合同，要的什么东西？
1: 对，
0: 他这个称的这个他是只负责生产，合同那还得上销售处。是要销售处要去，
1: 这个
0: 联系销售处，销售处一直没给我们，没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提供这些证据。
1: 那么这个矿它没有这个内部的一些监控吗？我们除了说去调取其他的说所谓合作公司的这个合同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再调查了解确认它到底有没有在开采手续到期之后还在继续开采？
0: 现场没，在现场咱们去前没发现它开采，但是现场那个录监控咱们也没发现有。
1: 哦，也看监控
0: 了。我们根据我们的程序，那个进一步调查核实这个事儿。他那个张先生呢，他有什么证据也可以给我们提供。
1: 好的，好的。那这样吧，杨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啊。这个疑问的话呢，包含了两点。第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确认了他有没有违法开采、违规开采，是吧？有或没有确认之后，那么要关注一下，替群众去多关心一下他这个生产，就即便是其他人这个提供的原料，他代加工生产，他现在是否还有生产的权限，是否还能够生产？这个因为让群众去搞清楚的话呢，可能会更难。我们能不能启动一下部门联动，对吧？移交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和工作，这是我提出的一点建议。好，谢谢您。第二点的话呢，刚才接电话的第一位工作人员姓杜，这位女士呢明确表达说，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长时间，她其中说到了一句话，说因为中间这个矿主是想要跟反映问题的群众直接沟通的，那么你们征求了反映问题群众的意见，反映问题群众答应，于是呢我们自然资源局就把这个问题呢先交由他们双方去自己沟通了。我问了一句话，我说这个如果他非法开采，如果啊，因为群众反映的是非法开采，对吧？非法生产适合适用于我们职能部门让反映问题的群众和这个被反映投诉的这样的一个矿主直接去沟通吗？应该不适用吧。
0: 他沟通不沟通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但是我按照我们办案规程的话，他沟通不沟通，我要把这事实查清。
1: 哎，这也是我想表达的。所以刚才我们那位女士的这个回答呀，说我们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因为中间还等他们私下里沟通来着。我觉得我们谨言慎行一些啊。杨老师，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0: 好好好，
1: 感谢您，我们再会。来，在线的张先生。我就跟您对话到这儿，手里有什么证据提交就可以了啊。
2: 但是八月。

0: 六号，我想问一下子，8月6号我们到现场，就是铲车，
1: 您不要问
0: 还
1: 我
0: 有，
1: 了，问当地的自然资源局，我没有办法给您做任何答复。
0: 我已经问了，
1: 那你想问我什么？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女士。
1: 啊，你好，姐。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的是那个，就是我家老，就是我爷爷那个时候吧，有一个林地，我们家那个林地有证，但是那个证可能就是时间太久了，丢了一小部分。也就是大概现在也就是留剩下80%-90%左右吧，但大部分都在林地，不属于是四个地方嘛，东南西北，就少了一个位置。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想补办的话，就是已经办了，但是办了一部分，有点坎坷。我现在问问你应该怎么办？
0: 是要补办什么？补办林权证？
1: 对，还想更改继承人，因为我爷爷已经不在了嘛，想更改我爸的。
0: 办了一部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已经去那个公证处公证了
0: 啊，
1: 公证完了然后再怎么办呢？
0: 你公证了哪一部分啊？地上附着物吧，林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你要知道，林权证可不仅仅是地上附着物的这一部分。地上附着物呢，它可以认同为就是已故林权人呢他的这个财产，私有财产，对吧？可是林地它不是个人财产。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公证的这一部分不意味着说你林权证已经办了一部分了。
1: 啊，是，我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应该接下来怎么办呢？
0: 啊，我们先把这个表达准确了啊。那么往下说，
1: 嗯，
0: 往下说的话呢，林权人当时是你爷爷是吧？
1: 对。
0: 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
1: 对。
0: 那么当时这个林权也好，我们的这个耕地也好，都是以户为单位发包的，对吧？他的这个林权证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村委会发包的手续上面，除了你爷爷的名字之外，就这一片林地，还有家庭其他成员的名字吗？
1: 没有。
0: 怎么就你爷爷呢？
1: 那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哪一年发包的？
1: 1936好像是，还1932了，就大概是这个。
0: 1930几年？
1: 对。
0: 你知道2000年以后又全区统一颁发了一次这个林权证，统一确认了林权权属，这个时候你们家关于这部分林地的林权证呢？
1: 那没有，就只有这个1930几年的这个。
0: 那你需要到当地确认一下这部分林权是否还是归属于你家。
1: 我去那个叫档案局吧，档案局调的是复印件，然后复印件还写的是属于我们的。
0: 复印件是什么时期的复印件？
1: 还是和我们手里这个林权证是一样的一个复印件，
0: 也就是1930几年的。
1: 对。
0: 那从这个上面怎么能确认现在还属于你家的林权呢？
1: 那不太懂啊。
0: 我的建议是，一，先搞清楚现在这块林权，就是这块林地的林权是否还在你爷爷名下。如果是在的话，当这个地上附着物你们已经解决完了，因为已经公证了是吧，这属于他的这个财产，然后可以继承，你们再去处置，对吧？那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林地的这一块的这个权属归属了。林地这一块的权属归属的话呢，要看当地的这个备案，因为你们手里持有的这个实在是时间太久远了。而在这个时期之后，1990几年包括这个2000几年的时候，都进行过林权的这个再一次的确认。我们现在依据的至少是2000年以后的那个林权的确认的手续了，所以你需要确认一下这块林地跟咱家。

0: 是不是还是这个归属关系，权属关系？
1: 那应该哪儿确认呢？
0: 当地的林草部门。
1: 我们当就是这不已经公证完了嘛，然后公证处告诉我们去那个当地的林草部门，就是现在他说这个林地属于是不动产了嘛，我们去那个不动产那咨询，
0: 嗯，
1: 然后他说的这个让我们去当地的村上村委会，然后找那个书记或者是说相关人员给我们出一个就是居民代表会的那个手续，然后这个村里吧就是不给我们出。
0: 村里不给出的这个主张的理由是什么呢？
1: 村书记让我们找会计，会计让我们找村书，就是来回推。
0: 你们家人从这个地方生活不？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吗？
1: 一直都在这儿，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回去，在外边工作嘛。
0: 那就不是常年在这儿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只能是找自然不是找这个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林草，然后来确认林权还在不在你家。我们推断不出来呀、
1: 因为这个东西吧，我们上那个林草那块都问了，他总让我们上村里开。刚才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因为林草那儿就没有备案呗，因为你们家持有的是1930年的，那后续这块林地的这个权属确认管理这一块比较混乱，可能是他那儿可能就没有备案。你或者换个思路呗，你查一下这个村委会发包土地发包林地的这个台账，
1: 他
0: 这
1: 不给查、
0: 不给查呀。那现在就是问题卡在了村委会配合程度不太好的这个问题上、是吧？
1: 对，就是村委会就是好像就是村霸一样，但是这个村委会吧，现在就是我们当时找的那个村书记他已经就是被抓起来了，然后换一个村委书记，村委书记吧就是属于代理的。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内蒙古赤峰，是奥汉旗四家子镇科霍林村。
0: 去就这个问题找过乡镇政府帮你沟通这个村委会过吗？
1: 找政府了，政府说我也打过那个咱们政府热线12345嘛，找政府，政府给我回复说意思还得就是通过村给我们沟通这个事儿。
0: 你打过12345之后，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的电话是吗？
1: 对，就是四家子镇政府。
0: 然后你除了这个渠道之外，你就没有直接去找过乡镇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1: 因为政府的负责人吧也都被抓起来了，就是暂时不知道应该找谁了。
0: 总有正在代理工作的。
1: 对，
0: 您要是都有因为所以但是，那您就等着。我给出的思路是这样的，请您听一下啊，去找乡镇政府的这个主要负责同志，比如说我们乡镇政四家子镇的镇党委书记或者镇长，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他，就是我们现在呢需要理清楚这块林地的这个权属归属。那么理清楚的基础之上，我们已经去找过林草部门，也找过不动产办理中心了，现在就需要村委会给我们出具相关的一些这个依据。这个依据呢，我们不把它表述为手续，是因为我们目前不确定，我们也不主观这个判断认为一定是我家的，但是村委会至少是有发包林地耕地等等这些村集体土地的一些台账作为依据的。那作为村民，作为村委会，我们双方我有权利要求他给我出示，那么他有责任和义务配合我出示。现在村委会一不配合，二推诿，三也不召开这个大会来确认这些东西，不走程序，我们没有办法了，所以求助到乡镇政府，希望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主持工作，然后规范一下这个行为，不要通过一二三四五。您通过一二三四五给您回电的，就是我能想象得到是负责对接一二三四五来电然后工单的同事同志而已。他没有办法去要求村委会，可能是或者要求的过程当中他会认为存在一定的难度，会影响到你这件事情继续通过乡镇政府往前推进。我是这样认为，所以我给出您这个思路，咱们试一下从乡镇政府反映问题入手，看看能不能作为一个推动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好吗？
1: 行行，好，谢谢。
0: 您去到那儿之后找过主要负责同志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难处，您带着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电话再来参与节目，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帮帮忙啊。
1: 谢谢姐姐啊，好，
0: 好，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9月8号到10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正式举办。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董毅呢也在活动的现场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电话连线董毅，了解现场的详细情况。董毅，你好。
2: 立伟你好，
0: 哎，
2: 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

0: 好，
1: 您好，董毅，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0: 好的，我现在啊就是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莲峰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的活动现场啊。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我的描述感受一下啊，耳边是热闹的锣鼓声和欢快的音乐，身后啊是连绵的向日葵花海和丰收的农田，应该说啊到处都是咱们农牧民朋友的笑脸，可以说节日的氛围啊真的是已经拉满了。今天上午啊是正在举行盛大的开幕式，丰收主题的歌舞村歌展演呢也是轮番上演，现场啊掌声不断，大家的热情啊非常的高涨。其实我在今天的现场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是一场真正属于咱们农牧民自己的盛会，是大家共同庆祝丰收致敬劳动的大日子。今天的活动现场啊应该说内容非常的丰富，除了我刚才说的开幕式，还有牛羊肉的品鉴推介会、成果展览、便民服务、特色市集、直播助农等等啊，可以说呢是既有看头又有赚头。在刚才的开幕式上呢还公布了抖音扶持计划和惠农惠牧的金融政策，对咱们农牧民朋友来说啊都是实实在在的红利。当然了啊，这一次丰收节的最大的亮点啊，我觉得可能用四个字来概括最好了，那就是产业赋能。那今天的这个现场啊还同步启动了内蒙古牛羊肉产业品牌的推介会，特别设置了牛羊牛肉和羊肉啊两个竞赛的赛道，请来了全国的专业评委和行业代表现场来品鉴评审，还打造了全牛宴、全羊宴啊，可以说是用舌尖上的美味来擦亮咱们内蒙古牛羊肉的金字招牌。同时呢成果展览区呢还集中展示了全区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十四五农牧发展、优良种畜等方面的丰收成果，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我区的农业升级和人居环境改善的成效哈。另外啊，这主办方呢还特别设置了惠农的政策宣讲啊、农技科普、义诊、还有普法咨询、金融保险服务区，应该说真正把政策的红利和这个贴心的服务送到了农牧民的家门口，送到了咱们田间地头。当然了啊，这个我刚才逛了一圈，这个特色的市集哎也很有逛头啊，像这个什么粮油啊、葵花啊、牛羊肉啊、奶制品呢、啊、还有咱们河套当地的剪纸啊、葫芦烫化，这些非遗产品呢也是琳琅满目。农耕技艺比拼啊、美食制作，这些互动的体验呢也是让大伙儿沉浸的感受了一把河套农耕文化的魅力哈。当然了，那今天现场呢有很多这个农牧民的代表哈，那我现在的身旁啊就有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的代表，其实他的身份挺多啊，不光是新农人，还是农推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这位新农人，有请农推官贾娜啊，我们来欢迎贾娜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Hello， 大家好，你好。
0: 我想问贾娜一个问题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年龄，并且跟大家说一下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好吗？
2: 嗯，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乌拉特中企的，今年是26岁，就是从事基层农牧业的相关工作，也是我们乌拉特中企的本土农推官。
0: 嗯，是的啊，贾娜很年轻，26岁啊，00后对吧？
2: 对。
0: 也就是说，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到了家乡，是吗？
2: 对。
0: 啊，刚才我提到了你的一个特殊身份，既是新农人啊，又是农推官，对吧？所以今天在这个丰收节上，好像还有农推官的一个展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2: 嗯，展示的话，有很多，都是我们本土的产品。
0: 嗯，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有我们的金石雕，还有很多很多。
0: 嗯，是的。贾娜有点紧张哈，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从这个上大学的期间，包括回到家乡，可能我们的家乡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农业方面，是吧？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2: 嗯，是的，就是变化真的挺大的。以前我们就是很多产品的销售路很窄，现在通过我们电商，还有就是咱们的很多面粉啦、玉米、戈壁羊肉，都可以走出我们的河套，能走到卖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收入也越来越可观了。而且通过这次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次举办的活动而言，我感受是非常大的。
0: 那既然说到感受了，来说一说来到丰收节的现场，你感受是什么？
2: 感受就是看到一进来看到我们满地这种丰收的成果，内心特别振奋。
0: 嗯
2: 嗯，
0: 内心很振奋，包括我也是。
2: 对，
0: 这个连绵不绝的这个花海，还有向日葵，是吧？确实带给大家很大的震撼哈。
2: 对，
0: 那刚才我提到了今天有个农推关的比赛哈，还有什么重要的安排吗？介绍一下。
2: 嗯，还有就是我下午要参加我们核桃好物农推关的选拔大赛。嗯，我推荐的我们好联丰的有机石磨麦粉，还有另一款大家都熟悉的傻小胖黄金糯玉米，在今天下午4点开始。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是吧？那最后一句话啊，贾娜来给咱们农牧民朋友打打气儿，因为你现在也从事的这样一个对农的工作，是吧？说两句啊，对于咱们农牧民的一个这个真心实意的话，好不好？给大家加加油。
2: 嗯，
0: 有吗？说说祝福也可以，别紧张。
2: 有点紧张，
0: 没关系啊。简单说一下对于农牧民的祝福，希望咱父老乡亲们怎么样呀？
2: 把家乡的好物推出去。
0: 你看看，三句不离本啊，把家乡的好物推荐出去。其实这就是贾娜的一个自己的工作职责，是吧？通过电商也好，通过自己的推荐也好，让更多的咱们核桃的农产品不光是卖到全区，还要卖到全国。谢谢贾娜啊，有点点紧张，希望你下午能够发挥出好的这个比赛的一个状态，好吧？
2: 谢谢。
0: 哎呀，刚才听完了这位新农人的分享啊，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感受哈。这个乡村振兴其实也给咱们年轻人带来了这个机遇和活力哈。那我所在的这个主会场啊，今天的庆祝活动呢还在继续，下午啊还有这个千人健步走、农牧民趣味赛事，包括刚才贾娜提到的哈这个农推关的一个比赛，现场气氛真的是又火热啊又喜庆。应该说这些年来，我深切感受到咱们内蒙古的农业基础是越来越扎实了啊，这个农村牧区呢也是越来越美，农牧民的日子也是越来越红火哈。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礼赞丰收，致敬耕耘，也更期待哈，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咱们内蒙古的三农三牧事业能够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新篇章。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报道就是这些。
1: 非常感谢董毅在现场发回的连线报道。那在接下来的全天，包括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呀，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的一些精彩内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感谢董毅，我们再会。
0: 再见。
1: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通过拨打这个接听直播热线的方式来这个给大家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刚刚呢是给大家插播了一段现场的连线报道，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带着我们所有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哈、啊，跟我们一起这个足不出户也能够到各地，然后有精彩活动的这个现场去转一转，了解一下现场的精彩内容。言归正传，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儿您说，我们持续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并且呢，在11点之前啊，还有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时长呢啊，依然开通三方通话，帮助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去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场帮助您去关注、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有请各位记好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那么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希望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如果有相关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麻烦领导问一下，就像咨询话，我对象现在在这个物业上干了差不多12年了。
0: 嗯。
1: 这个一直没有交这个，他物业上一直没有交养老保险，这个能给交？

0: 交保，他能给交保？
1: 签的是劳动合同不？
0: 不签劳动合同，我也不给钱。
1: 一直没签过呀？
0: 一直没签。
1: 那我们从事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长、工资怎么发这些，您大概给我介绍一下好吗？
0: 你说这工资的那个工资是咋发的是吧？
1: 对。
0: 工资是通过银行打卡的。你的工资，他这个物业是换了，头前一个是房地产的，后来就换成这个好像个人收入的。
1: 我没听明白这句话啥意思，大点声说。
0: 就是前一晚开始三合房地产来了。后来他是三合房地产又承包给这个其他人了。就承包给乐居物业，承包给他了。一直反正不理他们，反正就是原先三合也是他，现在乐居实际他起了个名字，实际还是他一家，还是三合家。
1: 来吧，你不要跟我叙述这个，我现在还没有问到说跟我们形成大概可能是劳动关系的这个主体方是哪一方哈，我就问我们现在因为没签订过劳动合同，咱们俩现在呢关于用人单位能否给你爱人补交社保，应不应该补交这一块是有一个基础要件的，要看清楚盯明白，您爱人跟对方形成的是否是事实劳动关系，所以我需要了解一下您爱人在这个物业公司从事具体什么工作，上班的时间是怎么规定的。
0: 打扫卫生。上班是每天，上班这个时间是反正是，每天正常上班。
1: 哎呀，这个时间是正常上班，朝九晚五啊，还是几点到几点？
0: 早上6点。中午12点。下午2点到晚上6点。
1: 就是定时定点上下班。
0: 定时定点，
1: 不是那种有活就来没活就走是吧？
0: 不是，
1: 工资也是按月发是不是？
0: 按月发。
1: 您从来没有主张过，就你爱人从来没有主张过让用人单位给他缴纳社保？
0: 没有。
1: 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了12年是吧？
0: 对。
1: 然后中间呢发生过说这个用人单位呢转让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从来没有辞退过我们也从来没辞职过。
0: 没有。
1: 那现在跟用人单位探讨一下先，就是我们这样给您解答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按照您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出入的话，那您爱人跟对方存在的是事实劳动关系了。即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证明我们在这儿务工过，比如说工衣、工服、工牌、工帽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等同于劳动合同的这个法律效力的东西。认定以此来认定劳动关系啊，那么在可以认定为是事实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是有责任和义务必须要给我们缴纳社保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来说你爱人接下来要去处理，我们明确了自己的权利了是吧，那要去争取权利得到这个合法保护的时候，你需要走怎样的一些途径，可能这个跟用人单位能协商成补交的话最好，协商不成的话就得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部门了。去劳动部门的时候，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所以需要带上印有这个你爱人单位名称的工衣、工牌、工帽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呢吧？因为他还没有离职，这些东西一定是有的，有呢是吧？
0: 有了，可以。
1: 哎，带上这些东西，一先协商。协商不成，去劳动部门，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部门，去的时候带上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等同于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然后让这个劳动部门呢认定我们跟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明白了吧？但是你现在你爱人面临的第三个困难是什么，难点是什么呢？他已经54岁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按照常态来讲的话，女职工是50岁到达退休年龄，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实现不了补交城镇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了，社保了，那怎么办？在法律规定当中，可以看看是否可以探讨转续为缴纳城乡居民的。
0: 交居民的，这个我们现在交的是还有一个农村那个
1: 那就是城乡居民的，那是你们自己交的。咱们现在说的是用人单位应缴未缴的这一部分。你现在如果已经缴了，这个城乡居民一直交着呢，那不需要用人单位直接这个在城乡居民上给你缴款发这个交费发力，那就是把以前应交未交的让他折现赔偿，
0: 是吧？
1: 啊，
0: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需要去，现在是吧？国贸股份马上去这个当地劳动法们
1: 劳动局，嗯。
0: 劳动局是吧？
1: 嗯，但你现在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难点是有可能已经超出了投诉受理的时效了。那你们到时候呢要跟劳动局，你们先别说，就说我投诉用人单位一直不给我缴纳社保，我现在还在这儿干着呢。你看看劳动局是不是能在你提供了公益公服公牌公牌的基础之上直接受理？如果不能的话呢，说超出时效了，你们就要跟对方去这样探讨了。说法律规定呢是从我们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之日开始算起。
0: 对对对。
1: 啊，我们之前确实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事实只能是事实啊。
0: 对对，好的好的。
1: 哎，那就说到这儿，郭先生，我们再会。
0: 哎，好，再会，谢谢啊。
1: 嗯，不客气。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吧。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薛先生你好。
2: 你好，李伟老师。
1: 哦，请讲。
2: 我就是上个礼拜走个去12列车向二道轨从雪桥后。
1: 嗯，
2: 那不是我跟你说的东西，你要是听，后来你让我刚省权联系把那个判决书，我给他发过去了，他说让我今天跟你连麦。
1: 当天您也没发，是昨天发的哈。
2: 啊，昨天发过去的，他说今天可以跟老师连了。嗯，
1: 你稍等一下，我需要看一眼啊。
2: 哦，好的好的。
1: 我上次让您发什么来着？时间太长了，我还得重新再回忆一下。
2: 快点走。
1: 稍等啊。
2: 啊，好。
1: 为啥当时让您发，您当时不发，拖了一星期才发呢？
2: 哎，我不会弄，后来又找了个连停点，然后才连上这个。
1: 2016年的一个判决书是吧？
2: 要改是，我看。
1: 您找啥呢？找判决书呢？
2: 判决书啊。
1: 嗯。
2: 2017年4月21日。
1: 嗯。稍等啊。我不知道快手直播间有多少朋友记得薛先生这个问题，其实问题非常复杂，我们梳理就用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希望呢这样的问题的朋友需要看材料的能够在当时就发，否则的话我们还得重新回忆。
2: 对对，哎，我也是弄不了棒灯。

0: 我翻到了最后一页，被告准噶尔旗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述，就是像您上次参与节目的时候跟我读的这句话是一样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我就需要再翻回去看看你的诉求是什么啊？
1: 对。

原告薛俊厚因对被告准噶尔旗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不服，于2016年11月30号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于2016年12月13号向被告十二连城乡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6年1月10号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0: 原告薛金厚及其委托代理人田瑞娥，被告十二联城乡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白如冰、石亚楠第三人，准噶尔旗十二联城乡二道拐子村杨树豪社的社长，准噶尔旗十二联城乡二道拐子村，原告薛金厚于2016年6月30号通过 EMS 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十二联城乡人民政府递交土地权确权申请书，要求确认位于十二联城乡二道拐村蓝牛子豪13亩荒地。土地确权申请书，就是你要求确认那个五荒地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忘了吗？那个他们不是乡镇政府无权确认吗？因为这个，然后所以在你诉乡镇政府之前，不是已经由其他村民诉乡镇政府，然后撤销了乡镇政府给你颁发的那个五荒土地那个使用权证了吗？
1: 对。
0: 那都已经判决他们无权给你颁发这个土地权属确认权证了，你怎么还又诉他让他给你确认权属呢？
1: 因为法院是那么个说的，就是。小政府是区政府委托小政府办的这个当时办这个工作，个人与集体之间发生这个土地纠纷矛盾，小政府必须得给解决，是通过这个事情才诉讼的。小政府他必须给我维权，不能说撤销就没事了。
0: 人家可没这样写呀。
1: 我还有这个，就是小政府不服那个撤销五号站那个事情，小政府又把对方诉讼到中级人民法院，还有一份判决书。我这个事情比较是，当时挺复杂的，小政府也是挺维护我这个权益的。最终呢，就因为撤的证，小政府束手无策，区政府又后来就他们协商的说，哎，这个东西咱得给人家。就是持证人是无辜的，毕竟经营多少年，不能叫任何人侵害这个事情，而且还这个人家还交过钱，拍这个当时办这个手续。说是这个重要责任还是小政府应该把这个事情给妥善处理好，是给换个证，还是是弄个合同了，是弄上必须得维护人家这个合法权益。就是我至今一直找换两三人，就是小领导，找哪个领导？
0: 我给你念一下，来，你等一下，我给大家伙也念一下你们这个法院的判决啊。经审理查明，原告薛军后系准噶尔旗十二联城乡二道拐村南湾社的村民。2014年，第三人杨树豪社份子地社与原告薛金厚因坐落在蓝牛子豪是陈二豪五荒地使用权发生了争议，第三人杨树豪社份子地社向准噶尔旗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十二联城乡政府向原告薛金厚颁发的五荒土地使用证。准噶尔旗人民政府作出2015准行出字第二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准噶尔旗十二联城乡人民政府于1998年7月31号向薛军后颁发的五荒土地使用证，撤销了，对吧？然后被告十二联城乡政府不服该判决，又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恶行中字第3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五荒土地使用证的撤销导致两块土地的权属不明确了。2016年6月30号，原告薛军厚以 EMS 的快递形式向被告十二联城乡政府申请土地确权，被告十二联城乡政府于2016年7月4号收到了土地确权申请书。直到原告薛金厚于2016年11月30号向准噶尔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原告薛金厚仍未获得答复。本院认为，被告十二联城乡政府对争议的位于十二联城乡二道拐村来牛子豪、陈二豪的五荒土地使用证被撤销的事实认可，现原告薛金厚申请对争议土地进行确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6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

0: 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因此，被告十二连城乡政府对于争议地权属作出处理是其法定职责。被告十二连城乡政府在收到土地确权申请书后，逾期未作决定，不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2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被告准噶尔旗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薛先生，
1: 对，
0: 你全程听了。这份判决书在您手里头也已经很多年了，10年了，是吧？
1: 对。
0: 快手直播间的，包括此时此刻通过其他途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听了。
1: 对。
0: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呐。
1: 嗯。
0: 准噶尔旗法院先判决撤销了十二连城乡政府给你颁发的五荒土地这个使用证，对吧？
1: 对，2015年。
0: 啊，2015年这个判决撤销了，认为他无权颁发。
1: 嗯。
0: 所以撤销了。
1: 嗯，
0: 然后2016年你去告去了，准噶尔旗法院又判决十二连城乡政府应该给你颁发确认权属。
1: 对，嗯。
0: 他先判的人家无权确认权属颁发，后又判人家要依法履职，要给你颁发。
1: 对。
0: 咋判的呢？你说。
1: 啊？
0: 这是怎么个逻辑呢？你说。
1: 哎呀，我也没文化，我一直就弄不懂这个事儿，为什么就不给我履行这咱弄这个事情？律师是说他们有责任给你弄，必须推，不能推他这个事。
0: 来，这是两个概念。十二连城乡政府是有责任协助你办理土地权属证明的，但是他已经无权给你办理这块土地的权属证明了，因为他之前给你颁发过，被法院判决撤销了，他不服，他还上诉到中院了，中院又维持原判了。你说他怎么给你颁发？这跟你律师说的那句话不相悖。你律师说的是他有责任，哦，但是他无权利，有可能，这是两个概念。我现在奇怪的是，你们准噶尔其实这个法院是咋判的呢？先是判了人家颁发的那个五荒土地使用权证是无效的，说他无权颁发确认，
1: 对
0: 啊，撤销了。然后你去告。他又判说整个十二连城乡政府应该依法履职给你确认这块土地的权属，这是咋想的呢？
1: 就这个事情，李明老师，我刚刚律师也可多交流过，这个就是那个法律援助中心，他说这个他就五号证撤销了，他可以颁发个其他的证，最起码确保你的土地这个确实是你这个经营确实合规合法的。我跟乡政府的领导谈这个事情，乡政府领导也是说对的，那个证撤销了，我们为了你的权，这个那个个人利益吧，
0: 就
1: 像当时那是实打实的办的，一直经营到现在，我们应该给你，不管什么证呀，还同样应该出示这么。最终可是都是嘴上说了，始终就没有实际的行动。
0: 刚才这句话是谁跟你说的？
1: 你说是就是。就是乡里头就说是换个证呀，或者是重新补办个什么手续，
0: 就刚才你刚学完的这番话嘛，谁跟你说的？
1: 这是我刚学里面，乡长也说过，保存干部主任也说过这个事情，他们说是我们试了，责任是有的。
0: 来，你等一会儿，薛先生，别这么稀里糊涂，你再这么稀里糊涂，我不跟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说，对，五荒证撤销了，那按理说我们为了保护你的合法权益，应该再给你颁发一个别的证呢，哪怕是或者出个手续呢，确认一下你这块地的权属。这句话是谁说的？乡长还是谁？
1: 市主呀，保存干部。
0: 乡镇政府的这个人还在不？
1: 在。
0: 还在你们当地任职呢，是吧？
1: 在。
0: 那这个话，他刚才你跟我学的这个话是哪一年跟你说的呢？
1: 就是讲你。
0: 你2016年官司就胜诉了，为什么今年才跟你说这个话呀？
1: 他今年才上任的，前阵我刚才说了，已经换了3次乡长了。去年的乡长，我也刚对说过这个事情，乡长说呀，行，我想办法给你，处理这个事情。我也又给他递了一份这个确权申请。
0: 那现在这个当时的包村干部是什么职务？
1: 就说你说是2016年那个时候是说现在。
0: 现在。
1: 啊，现在是小吃。
0: 哎呀。
1: 他也是在乡里面，工作的了，他也是知道我这个事情。他说。
0: 我没问你他姓啥，就当年跟你，就当年那个包村干部，今年不是跟你说应该给你出份手续的，这个人现在是什么职务？
1: 当年那个早已经就去年没了，当年那个乡班那个主任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姓吃的今年包了我们村了，他了对我这个事情也都很清楚。
0: 那么姓池的这位工作人员现在除了是你们的包村干部之外，他在乡镇政府承担怎么样的职务您知道吗？
1: 哎呀，其他职务我不知道，我倒是我经常在乡里面那几年见他了，具体他担任什么职务我不太清楚，只是今年就是房管。
0: 啊，行了，不用说了，不要重复说。十二连城乡哪个村？
1: 啊，我是二道拐村。
0: 二道拐村哈，98年的时候拍卖所得的是吧？
1: 土地是拍卖所得的啊，承包的。
0: 是98年的时候吗？
1: 98，算是98年7月31号。
0: 多少亩土地？
1: 总共是102亩。
0: 102亩，现在有争议的是多少亩？
1: 有争议的是，39亩这块，别的没有争议。
0: 但是五荒证撤销是把102亩的五荒证都撤销了是吧？
1: 两块证全部撤销了。
0: 当时颁发了两块证啊，102亩。
1: 对，3块地，2块证。
0: 哦，都是颁发的五荒使用证是吗？
1: 五荒土地使用证。
0: 好嘞，您现在给我提供一下咱们十二连城乡主要负责同志的电话。
1: 吕小庄电话是13474888068。
0: 吕乡长，双口吕是吗？
1: 双口吕，对。
0: 他知道您这个事儿不？
1: 知道，我去年找过他谈话，而且我给他递的那个信，就是出缺申请。
0: 哦。
1: 嗯。
0: 好，您稍等一下啊，您的使用期是到2027年，我记得是吧？
1: 对对对对啊。
0: 嗯，您爱人这两天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昨天又去咱们呼和浩特市，妇院又检查了一下，原来选总期是检查3根肋骨断了，现在上昨天上护士检查是5根肋骨断了。
0: 哎呦。
1: 哎，不是说这个事情很严重，弄得我也是心乱，有时候给老师话讲不明白，我也难受了。
0: 没关系，我理解您啊。
1: 又占用你好长时间，又说不清楚。
0: 不怕不怕不怕，没关系，咱们节目设立就是给大家帮忙的。您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心情比较头绪比较乱，我特别能理解。没事，不要有压力啊。咱们现在试着联系吕乡长。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李乡长没有接电话，还有其他负责同志的电话吗？
2: 还有就是讲的就是把我们二道给炒的曹组长，组长扫除干部。
1: 您说一下，他姓池是吧？
2: 姓池，对对，幺八六，
1: 幺八六，
2: 4717，
1: 嗯，
2: 3673。
1: 稍等，我们再试着联系啊。
2: 啊，好的，好的。
1: 电话拨出。

0: 喂，
1: 你好，请问是咱们准噶尔旗石二连城乡二道拐村的包村干部池主任是吗？
0: 是。
1: 池主任，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0: 你好。
1: 您好，池主任，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此时此刻二道拐村有一位村民薛先生在线反映问题。薛先生主要反映说，1998年7月31号，他通过拍卖这样的形式，从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拍卖所得了102亩土地。当时我们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也给他颁发了五荒土地使用证。然后他的使用期限呢是到2027年，直到2015年的时候，当地村民呢把十二连城乡乡人民政府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这个五荒土地使用证。那么当时准噶尔旗和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做出了判决结果，都是一致的，撤销了十二连城乡为薛先生颁发的这个五荒土地使用证。但是薛先生呢，这块土地是拍卖所得，也是乡镇政府走过正规手续的。这么多年，因为这块土地呢，在被撤销了五荒土地使用权证之后啊，总是跟其他村民发生一些矛盾纠纷和争议。最近一次，他的爱人被打断了五根肋骨，现在在求医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为这个土地权属争议纠纷的问题导致的。所以薛先生呢，感觉自己这个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然后受到的困扰也很大。于是带着这个问题参与了节目，我们直接向您致电。您了解薛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吗？刚才我们转述的这个情况是否事实存在？
0: 这个是因为我是9年4月份去那边包村的，去了以后，这个他叫许军厚也反映过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时间跨度长，我也是在和也就是在给他们沟通以后，还是这个事情。
1: 对，那现在您成为包村干部了，在他这件事儿上，咱们目前为止做的工作，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准噶尔旗政府在那个2023年左右吧，具体时间我也记得也不太清，就是把以前所有的白的证以后都有一个。发了一个公告，多以后进行了作废了。作废以后，但是以后具体一些后面一些事情以后，作废了以后行政怎么办？现在以后我也不太清楚，正在核实这个事儿。
1: 就是您没有了解过此类问题，也没有过处理此类问题的工作经验。
0: 对对对。
1: 只是说大概有印象，2023年的时候，准噶尔旗人民政府曾经发布过这样的一个公告。
0: 就是2023年，就2023年吧，因为这个时间以后我也不太清楚了，应该发过一个公告。反正就是2020年以后吧，就是这个期间和发过一个，其人民政府颁布过一个公告。
1: 他这个事儿可能不适用于2023年或2022年颁布的这个，其人民政府颁布的这份公告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2015年的时候，当地村民起诉过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判决就已经撤销了薛先生通过乡人民政府给他颁发的102亩土地的五荒土地使用证了。
0: 对，他那个证我看过。
1: 当时撤销的原因是什么？您看过他这个判决书吗？
0: 那个判决书以后，因为那个很长呀，今天以后我就因为他们也是和那个邻居有个矛盾，我去了以后，我当时以后拿出来以后，他拿过一些复印件，看的也不太清楚。我看过以后，就是以后对他们那个证的一个保全吧，应该就是一个
1: 保全是啥意思？
0: 也就是说对他们那个证以后是一个当时以后法院判的可能是一个认可吧，就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法院认可这个证的有效法律效力。
0: 因为我也没有把这个，他们当时给我拿了一个复印件以后，我没有完全以后看明白这个事儿。
1: 您还没看清楚。
0: 对对对。
1: 后来咱们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于当年又上诉到了鄂尔多斯市中院，拿到那个判决结果，乡人民政府有没有备案，这个您查过吗？
0: 我现在正在给他还是这个事儿。
1: 好的，池主任，您是今年4月份开始包村的，对吧？
0: 我这是4月中旬我去的。
1: 那这个薛先生什么时候找您反映的这件事儿啊？
0: 就是5、6月份吧。
1: 5、6月份找您的啊？
0: 对，就是5、6月份左右吧。
1: 好，池主任，我来表达一件事儿啊。薛先生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从2015年当地村民开始诉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然后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土地权属呢就一直产生争议，而且因为这个争议呢，也给当地村民也好，也给他也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所以他不是说近一两年或近一两个月才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

0: 一点。第二点，2016年的当年，薛先生也把咱们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起诉到当地人民法院，要求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为他确认土地的这个权属，颁发相关的一些这个合法手续。那么得到这个准噶尔旗人民准噶尔旗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要求十二连城乡政府依法履责，配合他办理土地权属手续。那么2016年拿到这份判决结果之后，到现在咱们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呢也没有给他办理这个手续，然后人家当年拍卖的这个钱也交给咱们乡政府了，这么多年也在经营着，在这块土地上也投入了。那么老薛现在这个压力很大，然后困扰也非常深，我觉得咱们都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建立在这个，
1: 因为我这块和我们也是，因为我去的时间短，但是我这个也在积极的以后去给他们沟通，去这个因为是跨度时间长，人员这个就是单位这个坏的房管领导也好，主要领导好也好，他都不断的以后在调整，所以说我现在以后看在抓紧也给他往这样推进这个工作，能不能以后理出一个头绪吧，现在就是这个。
0: 我本人向您表示感谢，池主任。那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1: 这是我们的工作，就这吧。
0: 您在四月份接任了十二道拐村的包村干部之后，然后接到了薛先生的这个问题反映之后，那跟我们的乡镇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否沟通探讨过？主要负责同志对薛先生的问题是否掌握了解？
1: 现在领导们也清楚，大致清楚这个事情，宏观领导。
0: 那为什么久拖未决呢？
1: 就是现在要把这个过去以后要走到一些过去一些约束的一些东西，才能说明以后这个我们现在才能拿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来。
0: 咱们也看一看薛先生手里有什么，乡镇政府也应该有备案的，这个东西应该不难查，如果没有了，咱们应备案而没有了的东西，那是乡镇政府的责任，也不应该让村民来买单。
1: 行了，我们这个和抓紧加快这个工作这个推进这个进度吧。
0: 您了解最近一次他们因为这个部分土地的权属争议又发生了一次肢体冲突这件事吗？
1: 我前两天去村里面了，去村里面直属和我说到事了，因为他们发生冲突这个事儿，你们和我说他们这些报案。
0: 咱们也应该重点关注一下了，这个矛盾不断升级啊，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咱们这个局面都应该尽快的解决一下了。
1: 行，好的好的，
0: 池主任，这个事儿给您添麻烦了，您这刚刚开始报错。
1: 没事，这是我们工作的和我们的一个职责吧。他们这个就是相互发生以后，这个矛再次发生这个矛盾以后，我前几天去了以后，村委会下乡之后，说没说到这个事儿了。
0: 已经碰头这个事儿了，就证明我们在关注。
1: 对对对，他们因为他们当时是直接报警了，报警去在处理事儿去。我们也现在说积极的，怎么也会说来把他们这个从根子上把这些矛盾化解。
0: 您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矛盾升级，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肢体冲突，根本上还是土地权属不清的问题。
1: 对，现在就是土地缺失的问题。
0: 所以无论从当时是咱们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拍卖出去的地而言，这个角度而言，还是从我们乡镇政府所辖区域范围之内的这个权属应该帮助大家搞清楚，这个角度而言，这个事儿都不适合久拖未决。你说从2015年发生矛盾争议，对方诉，然后这个薛先生诉，2016年诉，到现在都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了。当然这十几年责任不在您，因为您四月份刚刚包村，但是我们就不再去深度探讨这个过程当中乡镇政府在干什么。
1: 我是多哪天去的，反正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现在是必须和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包一天，那么这个事儿我就得要推荐一天吧，反正加快我们也积极的加快推进这个事儿吧。
0: 好嘞，谢谢您了。那这个事情让薛先生跟您保持联系，后续有什么样的这个推进了或者结果了，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再给公众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好的，
0: 谢谢您，池主任，
1: 也给您添麻烦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打扰您了。
1: 好，
0: 您先忙，主任，
1: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再会。
1: 好的好的，
0: 来，薛先生。
2: 我全部听仔细听的了，我非常感谢你，都是说的我心里话，我的想法就是这么想。
0: 今天就咱们沟通到这儿， 因为呢这个电话咱们打出去了，然后呢我们想替您表达的这件事情要关注的一些重点也已经向我们的包村干部基本上您认为也表达清楚了，对吧？
2: 行，挺好。
0: 哎，那我们等一等乡镇政府看看在这件事情上接下来

0: 来要怎么做。我希望您能够主动的跟我保持联系，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情况都能告诉我们。然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也随时参与节目，有什么新的进展了，您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牵动着大家伙的心啊。
1: 对，好，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薛先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六位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哦，你我在，六位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啊。
1: 哎，没事。
0: 您请讲，王先生。
1: 我是有这么个事，你看，李老师。
0: 嗯。
1: 我们的五花厂包开了，厂包开是小政府和团委会来给我们包的，包我们有五花账，五花账他们收过钱，收过以后这就产生了点矛盾，就是中奖两期吧，交界说中期是中期的，一期是一期的，已经拖了十来年了。2020年我们打了4张热线，2022年给的答复，给了一份文件，意思就是土地是我们的，就两头七政府小政府沟通，可是一直现在我们问政府，政府是沟通了，反正不给我们答复。我想就立伟老师催尽快他给我处理一下，就我们起诉来了，我们也想不到起诉，给起诉谁？
0: 您想反映的是伊金霍洛旗和准噶尔旗的两个村子相邻的村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对于一些土地的这个权属有争议、边界不清的问题，是吧？
1: 哎，对。
0: 那这个问题你们至少要去找这个各自旗县的自然资源部门，然后各自旗县如果说能确认下来的话最好，确认不下来的话呢，可能还要由你们旗县的相关职能部门再去找这个市一级的相关职能部门帮助一起协同确认呢。
1: 问题早就他们走了，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去了人家让也不让。
0: 你们去哪儿？
1: 我们走了中期的，开了几次会，再把十来次会开了，缺两三次，不讲事。
0: 你光找准旗的也没用啊，因为人家伊金霍洛旗那边的村民不认可呀。
1: 哦，我跟就是说，就中期的，他们能不能尽快的联系一起把这个事咋协商的完成？
0: 那你提要求啊。
1: 我要求就是叫他尽快的把这个解决是非的解决成个问题。
0: 有多少亩土地产生争议了？
1: 叫我们队里头全包开了，你说就有我们3-4户的人家把这个仪器划交过来。我们就是这个给了仪器，我们装修在前面还有谁，我们还得防了。
0: 我听不懂你表达的这个意思，你们这个矛盾纠纷、边界纠纷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十来年了。
0: 哎呦，十来年了没解决，
1: 没解决，就是推的不行。
0: 那你们准噶尔旗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主要就是他们把仪器的人吼叫来，我们的人也到，会说少量给装仪器的不让打，装器也不让打，两头就都走了，就这么开这么几次会。
0: 就是你们准噶尔旗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把伊金霍洛旗这边的有跟你们有矛盾纠纷的，有组织他们的职能部门吗？组织伊金霍洛旗的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参加了没有啊？
1: 也是旗政，也是小政府啊，村委会。
0: 就是对方的对面的这个旗这个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然后把你们叫到一起商量这个事儿，也没商量出个头绪来，然后又不欢而散
1: 了。少量不通，我们就打了1、2、3、4、5。
0: 嗯。
1: 1、2、3、4、5，自然资源就给我们出了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的大概意思就是，土地属于你们的，就你们的旗政府和小政府和一期的旗政府、小政府商量。可是一直我们催小政府，小政府说商量来了，人家不同意。我说不同意，你还得给我个建议了吧？哎，这就开开了，我们催不动。
0: 你把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发给我，我要看一下。
1: 哎呀，那个我不会发嘛，咋就那发了？
0: 把它挨张的拍照片，拍清楚一点。拍照片，这就存在你手机相册上了，对吧？拿手机拍吗？你有快手吗？你在我快手直播间吗？

0: 去快手，你一会儿挂了我的电话，把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拍照片拍清楚一点，然后去快手直播间关注申强沈强，他回关你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些照片发给他了，他会转交给
1: 我。
0: 我
1: 70多了，不会回关，叫他回关我吧吗？
0: 哎呀，你得先关注他。
1: 我的微信号就是手机号。
0: 你得先关注他，他单方面关注你，你发不了图片。
1: 哦，
0: 您要是不会，
1: 他在哪里关注的？
0: 在咱们的快手直播间呢。您要是不会，从村子里面找个年轻人帮您操作一下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哎，然后我看完这个东西之后，
1: 你给我们包装干部打个电话吧。
0: 我
1: 们都有了，那个发文件，小丈夫、七丈夫、村委会都有了。
0: 一，我打不打电话由我来掌控和判断。
1: 哎，好的好的。
0: 不受你们指使。
1: 对，那我就把那个一切的手续全给你发给是了。
0: 二，我能不能打电话，要不要打电话，需不需要打电话，
1: 对对对，
0: 我需要了解够强详细情况信息之后再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这样才
1: 对
0: 得起你们的期待和信任， 对得起节目的公信力。所以从今天开始，所有人给我注意，不要在我没有表态我要打电话的情况下说你给我去给谁打个电话去，你说这个话也没有用。关注申强沈强，
1: 沈强沈强啊，对了，
0: 好嘞，再见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那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个事儿，李老师。
0: 您请说。
2: 我这有个平房区，我这个邻居他想把这个房屋想推了，建一个经营性商铺，这个。改变土地性质，它准许不准许？这个政策里面有啥规定？
0: 把他自己的民居推了，然后呢，要重新盖一个经营性的商铺。
2: 对，
0: 这个是要有审批手续的呀。
2: 就是需要我们邻居的签字才能动工啊。
0: 他要开什么商铺啊？你看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吗？
2: 他要开一个烧烤店吧？
0: 哦，那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2: 啊，因为我这个房子。是他的，我的房子后院墙，后花园是他的前院墙，他想把他整个他的后边的一个房子全推了以后，接在我的房子跟前儿，要盖成商铺，盖成这个烧烤店儿，他是这种的，这个，他是属于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吧，应该怎么，好像是有这个什么吧，
0: 你们这是平房区吗？
2: 平房区规划城镇的规划区平房区，对，因为他是后一排吧，他是临街，他就想推了以后想盖一个烧烤。
0: 首先要看他要开这个烧烤店，你们这个地方是否是禁烟的，这个地方允不允许开烧烤店，那是否允许开烧烤店就涉及到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你最初打进来电话问我就已经给过你答案了，不用重复问，它是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些审批手续的，不是说随便改变我们的这个住房改成商铺还是烧烤店，这个是有特殊性质的啊，然后就可以的。
2: 哦，那意思是，你要是同意的话，就是允许的。
0: 就看它的选址是否这个合法，烧烤店是有特定的一些这个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的居民住宅楼是严禁开这个烧烤店的。
2: 那个平房区呢？
0: 平房区没有像可以对照的东西。只能是参考，然后还有呢，就是没有这个专用烟道的也不允许。
2: 他这个要是建的话，他这应该距离我的，应该给我留了多少的距离是合法的？
0: 现在还探讨不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查询到相关的一些规定，主要要看他这个烧烤店是否能够得到审批啊。
2: 他不审批的话，他意思我也是，我作为邻居，我也不是。不签字的话，他是不是他盖不了啊？暂时
0: 没有强制要求必须邻居要签字，但是他要跟你共用火墙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会影响到你这个正常生活，你要看火墙相邻权是否受到了侵害，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2: 相邻权，
0: 对，看我们的相邻权是否受到侵害，就是你从这件事上关注两点。第一点呢，从公共这个管理的这个角度去考虑，就是开设烧烤店，把自己的民居变为商业用房，这个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的。尤其烧烤店，它是有一些特殊要求的，比如说有没有专业烟道，比如说不允许在居民楼改造成烧烤店。那当然，你们这不属于楼房区，属于平房区域啊。
2: 嗯。

0: 嗯，但是对这个要求呢也是比较严格的，也适用于参考的范围。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相邻权会不会因为它把民房改成了这个商业用房，而且是开烧烤店，然后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生产，这叫相邻权。
1: 哦，
0: 嗯，所以您从这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要防患于未然，说它开起来了就不好处理了，那你在它张罗开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直接跟当地去反映一下啊。去哪儿反映呢？去你们的村委会、乡镇政府，也可以找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都行，卫生这个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都可以。
1: 哦，
0: 想要开一个这样的店，那么要求还是比较多的。我今天节目结束了，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这位朋友啊。
1: 哦，好嘞，谢谢您。
0: 哎，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那今天的有事您说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2: 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5: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3: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4: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5: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呢，我们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将会下降，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很少见了，主要是城市当中多地最高气温呢也下降到了20摄氏度以下，秋日凉意拉满。今明两天呢，全区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15度到20摄氏度，气温降低之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呢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地区呢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偏北风。明天我区的西部偏南部分地区，还有中部偏西南和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还想要和大家呢共同来说一下，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呢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已经进入到了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的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好的，气象的情况就和大家了解到这里。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邻里生活会，健康是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要说到的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一个话题。9月份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这时候呢也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的月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和大家重点来关注这个话题。
4: 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份。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6天，多数2-3天，最长可达8-9天，突发39到41摄氏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3步，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汉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转运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3要，一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2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3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3户，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蚤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 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
5: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5: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5: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6: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农资价格的浮动变化是咱们农牧民朋友最关心的民事民生信息。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共同来详细盘点一下八月份全区各类农资的价格走势，来了解一下化肥、农膜、农药它们的价格涨跌情况。
1: 八月份我区农资价格涨跌互现，其中化肥价格涨跌互现，农膜价格小幅反弹，农药价格稳中略降，农机用油价格按照机制动态调整。一、化肥价格涨跌互现。八月份国内尿素市场供需宽松格局延续，虽部分地方装置检修导致日产量有所减少，但总体供应仍然充足，国内农业用肥处于空档期，复合肥企业开工率维持低位，仅存在刚需采购，工业端整体需求疲软。具体来看，碳酸氢铵、尿素、磷酸二铵、硫基三元复合肥、氯基三元复合肥均为国产。八月份全区月度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千克0.77元、1.94元、4.74元、3.78元、3.41元。与2026年7月相比，环比来看，碳酸氢铵、尿素价格分别下降1.28%、2.02%，磷酸二铵、硫基三元复合肥、氯基三元复合肥价格分别上涨0.21%、1.07%、1.19%。与2025年8月相比，同比来看，碳酸氢铵价格下降12.44%，尿素、磷酸二铵、硫基三元复合肥、氯基三元复合肥价格分别上涨2.65%、14.49%、12.17%、7.12%。二、农膜价格略有反弹。八月份，硼膜、地膜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千克12.91元、10.47元，环比，硼膜、地膜价格分别略涨0.08%、0.10%，同比。硼膜、地膜价格分别下降5.81%、3.35%。三、农药价格稳中略降。八月份，阿维菌素、草甘膦一丙胺盐、多菌灵月度平均价格分别为每100毫升4.59元、每100毫升3.19元、每100克4.88元。环比，阿维菌素价格略降0.22%，多菌灵价格略降0.41%，草甘膦一丙胺盐价格持平。同比，阿维菌素、草甘膦一丙胺盐、多菌灵价格分别下降12.91%、16.20%、0.21%。四、农机用油价格按机制动态调整。八月14日，零号柴油和负十号柴油零售价格分别下调至每升7.30元、每升7.77元，较调价之前分别下降2.54%、2.51%。八月28日，零号柴油和负十号柴油零售价格分别上调至每升7.60元。每升8.10元，较调价之前分别上升4.11%、4.25%。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

0: 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今年巴彦淖尔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达3.2亿斤左右。丰产丰收离不开科技服务体系、强农惠农政策做支撑。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2: 在位于巴彦淖尔市农高区示范区的临河农场，小麦已颗粒归仓，负重的白菜、萝卜已冒出了新绿。农场村民王如来：
3: 我们今年种了2400余亩这个小麦，亩产基本上就是1200斤。小麦今年比往年整个增产就是50多斤，一亩地增产个70-80块钱，而且我们今年享受了国家小麦的政策性补贴，一亩地将近700块钱。
2: 今年巴彦淖尔市重点示范推广春小麦两减一增两喷绿色高效栽培技术，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小麦一喷三防以及麦后负重多元栽培技术，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良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等措施，抓实小麦生产各环节管理。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股股长刘思琪：
4: 通过以上这些技术集成呢，示范田小麦亩产可以提高5%以上。同时呢，我们还组建了专业的技术服务队伍，深入咱们的田间地头开展培训和指导，带动了更多的农户科学种田。
2: 如果说良技是小麦丰收的助推器，那么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小麦稳产高产的硬底盘。自2019年以来，巴彦淖尔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60多万亩。巴彦淖尔市农牧局三级调研员李斌：
5: 通过项目的实施，土地产能得到有效释放，小麦亩均产能提高50公斤以上。
2: 同时，巴彦淖尔市依托自治区小麦育种联合攻关、产业技术体系等重点项目平台，培育8麦13号、8麦19号、8麦20号等系列优质小麦新品种，进一步提升核桃小麦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6: 继续加大优质小麦品种选育力度，强化高标准农田建管并种，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推广，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让核桃良田多产粮，产好粮。
1: 眼下，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稻田里饲养的鱼虾迎来丰收。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当地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在稳粮保产的同时，体质增效、生态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鲁辉的报道。
7: 在阿荣旗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成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8: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
7: 稻鱼共生是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遮阴、觅食环境，鱼虾游动松土，控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通过种养循环、生态互补，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等多重效益，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李世军：
8: 我们那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一个回头客回头要了，我昨天还卖的，今年丰收的多嘛。
1: 近日，由乌兰察布市文明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办的乌兰察布市首届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交流活动在吉宁区友谊湖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16组宣讲员同台竞技，用沾泥土、带露珠的乡音土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话讲透，真正让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的报道。
9: 活动在欢快的舞蹈银盏真欢歌中拉开帷幕，宣讲员们依次登台，四个篇章渐次展开。在家国同心篇章中，宣讲员们或借书信诉说家国深情，或以追光故事诠释为民初心，用身边人的平凡坚守诠释家国一体的厚重情感。在更续血脉篇章中，宣讲员们从红船初心出发，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回望百年奋斗路，用青春之声作答时代之问。在精神永续篇章中，宣讲员们将三北治沙的生态坚守与蒙古马精神的薪火传承娓娓道来，讲述着北疆大地上久久为功的奋斗力量。在文艺润心篇章中，宣讲员们将企业转型、乡村振兴、惠民政策融入二人台、快板、歌舞等文艺形式，一句句家常话讲活大道理，一出出小戏唱出时代新风，引得台下笑声与掌声齐鸣。16个作品，16种风格，深情讲述，打动人心。在歌仔舞掀起高潮，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民间温度，新颖鲜活的宣讲形式，接地气的内容表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观众姚秀英：
10: 二老腿是我们乌兰察布老最爱跳的丢子，叫天游这个丢子叫早餐叫斗笠，跳得翘前急得漏口。
9: 宣讲员薛春辉：
11: 能够参加百姓名嘴这样的宣讲活动，我感到特别荣幸。作为一名基层的宣讲员，我就是想把党的好政策、身边的好故事用大白话讲给更多的老百姓听，今后我也会继续扎根群众，多听大家的心声，讲实在话，讲暖心话，把好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1: 一粒普通的玉米能变成什么？在呼和浩特，它不仅是餐桌上的味精和增稠剂，更化身为全球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风味密码，远销120多个国家。从传统发酵到合成生物 AI 制造，玉米正抢跑未来食品新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付小妮的报道。
12: 作为呼和浩特生物制造产业的老牌龙头，内蒙古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手握两张王牌，谷氨酸钠和黄原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味精和增稠剂。这两款产品同出一粒玉米，同样采用现代发酵工艺，却在各自领域做到了极致。其中黄原胶产品更是全球销量的冠军。对于这样一款已经非常成熟的食品添加剂，企业正在另换赛道，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去雕琢产品的个性。内蒙古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梁小娟：
13: 因为我们的应用端呢，它是比较广泛，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根据应用的不同场景去提升这个产品的一些特性性能，比如说在这个果酱啊，针对性的去提升粘稠度，从而呢使它呢优势更加突出。
12: 除粘度外，企业研究人员针对谷氨酸钠和黄原胶产品悬浮性、疏水性等特性都设置了定向研究专题。这种对品质和应用的极致打磨，让这粒来自呼和浩特的玉米身价倍增。目前谷氨酸钠全国占比达 15%， 黄原胶全球占比近 20%， 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撑起了中国味道的国际话语权。2025年，富丰生物实现出口创汇16.5亿元。内蒙古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物流运输负责人李淑宝：
14: 今年上半年总出口量是13万吨，也比去年同比是增长将近20%，出口创汇现达到1.2亿美元。我们一直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出口量保持一个增长，产能也是逐年在增加。
12: 目前，呼和浩特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阿维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大宗氨基酸、维生素 E 等产品投产达效，并聚焦氨基酸、糖及糖苷类、新质蛋白等前沿方向，着力培育未来食品新赛道。
1: 近日，赤峰市3884万亩天然草原陆续进入打草高峰期，各地科学组织打筑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15: 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尔嘎镇，牧民抢抓晴好天时，全面开展机械化打草作业，万顷牧草被加工成一个个紧实的草圈，坐落散落在辽阔草原之上。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尔嘎镇长兴村农民李昭奎：
16: 最近这几年呢，咱们这么实行着舍饲圈养的，这二年的草的产量也上来了，亩产现在能达到200多斤，冬天自己基本上能够用。
15: 赤峰市天然草原主要分布于北部牧野杞县，面积达到3884万亩。根据赤峰市2026年度草原长势监测显示，全市牧草长势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大部分地区好于去年。赤峰市森林草原保护发展中心孙学涛：
17: 全市范围内布设了62个常规监测点和217个综合样地，构建了常规监测和综合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草原监测。今年北部牧野杞县草原植被盖度和牧草产量均保持稳定，牧草长势大部分地区好于去年。目前全市3884万亩天然草原已全面落实草畜平衡管理制度。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0: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如何让养猪更赚钱，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探索的问题。在湖北省的襄阳市，那里的养猪场里面充满了高科技的元素，自动喷淋系统、自动投喂系统，还有 AI 人工智能算法等等，这些新技术的运用让整条生猪产业链都提高了效率。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湖北省襄阳市的一家存栏1500多头猪的养殖场。这个养猪场看着规模很小，1500多头的存栏量也很不起眼，但就是这个猪场每年能产生的效益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3: 每年都是两批次，收入都是个50万块钱吧。总共养猪养了7、8年猪，手里有点积蓄了，在武汉给儿子买了一套房。我心里感到相当自豪。
2: 王群生跟襄阳正大公司合作了7、8年，给公司代养育肥商品猪，每年2批次，每批养殖1500多头，年利润就能有50多万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人很兴奋。这一天是这一批次育肥猪出栏的日子，这么好的价格，这些猪可是养殖户的宝贝，在场的每个人都很紧张，生怕出现问题。特别是上下车的时候，大家格外注意。
4: 他这边隔得有点远的，注意点，别掉下来了。像这样的腿撑着外面的，你把它赶一下，不要后面的注意上来，把它一拥挤，他腿别着受伤了。
2: 说话的人叫魏小龙，是服务这家养猪场的主管。按照现在养猪场的防疫要求，出栏时所有跟猪接触的人都要穿上防护服，避免给猪带来病毒。平日里魏小龙很忙，他负责给11家这样的养猪场提供技术支持。他对每个猪场都很上心，即使赶猪上车，他也要再叮嘱一遍，甚至对清空一栋养猪场的具体时间都有严格要求。魏小龙又出发了，他要赶去下一家养猪场。魏小龙畜牧兽医专业出身，现在是公司深度合作项目部的主管。在养殖户眼里，魏小龙可是个养猪专家，他去哪个场子就相当于过去送钱了，因为他们只要按照魏小龙的方法去养殖，一年赚50万元不是梦。这个跟魏小龙说话的人叫王群生。2025年是他跟公司合作养猪的第8年，每年至少可以赚50万元。养猪这么赚钱，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王群生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手头也有一些积蓄。从2017年开始，生猪的行情一直比较稳定，这让王群生有了回老家养猪的想法。他就投资了30多万元建起了养猪场，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不看好这件事儿，因为王群生从来没养过猪，
3: 之前没有养过。
5: 开始养猪的时候啥也不会吧？
3: 啥也不会，什么都不会。刚开始那时间的时候，刚开始养的时间有一头猪，说实话，聊了我们刚开始都不会弄拉稀，我们也不会治。
2: 从来没养过猪，也不懂养殖技术，就敢投资30多万元建猪场。 王群生胆子这么大，就是因为他看好跟公司合作的这种代养模式。21日龄的猪仔进到王群生的厂子，到养殖5个半月，体重达到125公斤，可以出栏。每一头猪，公司给养殖户200多元的代养费用，除去人工、电费等成本，这一头猪就能让王群生纯赚170-180元，一年就有50多万元的利润。起初，王群生信心满满，养猪这么赚钱，即使之前没经验，他觉得自己肯定也没问题。可是作为一个养猪小白，真的开始正经八百养猪，他马上就感觉到了压力。
3: 自从走上这个养猪的道路，没有谁过一个完整的课程。哎呀，夏天的特别夏天的，猪呢容易这个温度高温，容易发病。但是呢，你要自己不辛苦一点，这个猪肯定养不好。
2: 夏天的猪场是最难熬的，室内最高温度超过42摄氏度，天热猪就不吃饲料，不长膘还是小事儿，遇到了病情就是大麻烦。为了给猪冲凉降温，夫妻俩24小时观察温度计，随时拿着水管给猪喷水。
3: 哎呀，中午吃了饭了，连个中午觉都睡不成，每天中午来饭碗一丢，都来叫圈里把那个猪这个便器全部要喷水。来个猪降温，你要是温谁教不好的情况下，猪中午11点以后就不吃饭了。
2: 这种情况持续了5-6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王群生养猪变轻松了。采访时，王群生的这一批1700多头猪还有1个半月就可以出栏了。常见的养猪场越临近出栏，越是忙碌的时候。可记者在养猪场转了一圈，即便是到了喂猪的时间，王群生也没做什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呢？这一天，魏小龙带着技术员正在调试一个设备。他说，能让养猪场轻松赚钱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小盒子里，安装这么一个小盒子就能解决困扰养猪场多年的难题吗？
3: 装之前跟装之后要最低要按公司的说要提前10天，咱提前10天出来都可以多借13块到44块钱。嗯，
5: 这一头猪多赚13块。
3: 每头猪带总共1700头猪，大概情况下都能多挣个20000多块钱。
2: 原来这套设备里面就藏着正大公司最新研发的一套新系统，利用农户原有的猪场进行改造，不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还能让养殖户半年的时间多赚20000多元。魏小龙把系统里面几个数据调好之后，几个月都不用再来管它。这套系统到底是怎么改变养猪场的呢？
4: 喷淋系统呢，是它根据时间，根据这个猪只的一个周龄、日龄跟那个对应的体重，它有那个自己有一套那个运算系统，它这个日龄的猪，这个体重的猪，它大概需要，多高的温度，多少的湿度，它自己去算。如果它这个饭盆检测出来这个温度不对是吧，这个湿度不对，它就会根据算法去调整，然后呢是需要增加了还是需要停止，啊，它就自己运算，啊，然后就开始输出指令嘛，它就开始就可以喷淋。哎，这个系统我给他调试一次，他后面他就不用管，啊，客户都可以不看他都可以。
2: 2024年，王群生花了8000元钱安装上了这系统，他也没想到这个系统真能解决大问题，而且用10年都没问题。这么多的喷头可以精准定位到每一个区域，哪里不合适就喷哪里，还可以节约用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喷头喷水1-2秒就停下来了。那么这套系统是如何实现这么高的灵敏度，还可以降低养殖成本的呢？
6: 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呢，锁定了每一头猪在每一个不同日龄下面最合适的温湿度。那么我们把整个这一套的一个模型形成了一个算法，嵌入到我们本地的控制器里面。在猪舍内呢，我们也安装了相关的传感器。那么整个系统呢，只要是通网 且在全密闭的猪舍下面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进行服务，整个活动呢不需要人工干预，进而呢去完成了整体成本的一个全周期下降。
2: 一套好的系统能真正做到为养殖户节约成本，让每一批猪可以提前10天出栏，就给养殖户省了不少钱。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4: 到这儿来，这儿有个汗池，它这个尿堆到这里了之后，它就感应到了，它就自动停了，
7: 很省事，
4: 就安一下就行了，不管谁干别的事情
8: 了。等于这一个厂子就这一个就够了。
2: 自动投喂饲料很常见，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魏小龙卖了关子，他要带着记者去看一下这套系统的后台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养猪场病情防控很严格，不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这就给技术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该怎么办呢？魏小龙打开电脑给记者展示了几组数据。
9: 平时就是咱们猪场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的软件录入的这个采食啊猪只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后台啊这个所有的都能展示。
2: 每一个合作的养猪场每天自动上传吃饲料情况，后台根据数据分析来判断猪是否健康。
9: 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来看啊，这个猪群在这个2月7号这一天啊，它的采食量这个突然降低了啊，这一天就可能就是这个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什么猪群出问题了，突然猪群发烧，采食量下降，然后出现异常了吧。第二种就是这个我们打疫苗啊，进行一个限饲，避免这个猪群的应激。这个系统后台啊，一旦发现你这个采食异常或者死亡异常，它就会给你主管发信息，来通知你它这个厂这个数据异常，提醒你进行一个检查。
10: 然后系统自动发送是吧？
9: 对，系统自动发送。
2: 这些数据不仅能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也关系着养殖户能多赚多少钱。料肉比越低，公司给养殖户的代养费用越高。
9: 啊，就是根据糖尿病比这个节约的比例啊，就是我们以0.01为一个点，它是相当于21个点，
10: 就
9: 给44块的奖励。比较，我们要激励客户这个能做得更好嘛，所以就是给的奖励也比较多。
2: 这个养殖户一批次1679头猪，就奖励了6700多元。他叫苏国伟，是公司的驻养殖场的技术员。每天他的工作就是解决难题，上报养殖数据。
11: 每天这个早晨的时候，然后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你吃了多少尿都可以看到。系统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录入吃到这个系统之后，它就是形成一个曲线嘛，来判定这个猪只的健康度。这个系统还可以做这个各种猪只各种疾病的一个检测。
2: 这天养殖场的饲料就要用完了，技术员苏国伟通过手机下单，在外面的饲料运输司机接到指令，开始了他的工作。
12: 哪个是咱现在要接的这个单
13: 啊？这个
12: 是吧？
13: 对。
12: 然后您怎么操作的？演示一下。
13: 按一下接单就可以了。
2: 李建龙帮公司给养殖户送饲料已经10多年了，这会儿养殖场的订单一到，他就要开始忙活起来。
14: 就刚才那个提货。
13: 对，提货码，对，提货码也出来了，然后在这扫一下，让我们确认。那这就是我们司机要看他今天提的货对不对，然后多少吨就出来，然后点击打印。
2: 司机在等待指令的间隙，外面的饲料车已经开始了消毒工作。
13: 消完毒了，现在从这个环节我就不用下车了啊。对。
15: 然后再下车的时候就到养猪场了。
13: 啊，对。我的手机会接到短信。
15: 哦。
13: 对他短信马上就发过来了，他对我说在几号通道装料。啊，它上面有一个仓口，三个仓口，它装好了以后要动一下，装好了车要动一下。
15: 现在就是全装完了，
16: 装好了，我们直接就到猪场。
2: 这一单距离比较近，李建龙可以收入200多元，远一点的订单一趟最多可以收入1000元。现在一条饲料运输线，一个手机，一位司机，一台车就可以全部搞定，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但是放在5-6年前，对于李建龙来说，送一趟猪饲料那可是太难了。
13: 当时来的时候，当时早上好多司机，二三十人左右， 因为开票室都是人，所以说这个系统上了之后呢，开个票大概就是3到40秒左右。我们接这个单的时候，比如说装多少吨，以前不好控制，然后这个系统算了之后，我们他每次把东西算到上面了，我们很好装这个料，很方便。
2: 在当地，像李建龙这样给公司专职运输饲料的司机还有很多。自从新系统上线，效率提高了，现在运输的订单一个月能比之前多20单左右。平均下来，每个月都可以比之前多挣不少钱，
13: 收入肯定是高一点。
14: 那还能高多少？
13: 高个4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吧。
14: 一个月？
13: 对，一个月差不多。
2: 李建龙把饲料送到养猪场，马上要开始进行二次消毒。养猪场都是对外隔离的，这两个大罐子就是饲料存储罐。运输车要在无接触的情况下安全地给养猪场输送饲料。现在跟公司合作的养猪场越来越多，大家伙都尝到了养猪赚钱的甜头，司机的订单量也越来越多，每天往返饲料厂的车排起了长队，远远望去很是壮观。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饲料的生产速度要急需提高，这该怎么办呢？采访时，记者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就藏着解决生产效率问题的办法。
7: 下料速度比较快，我们7分钟一整车
15: 都全装满了。
7: 对，这个车是12吨，18个立方，12吨，5到7分钟。对，
2: 他叫熊英格，是这个饲料厂的负责人，在这儿工作只需要一个工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7: 日销量平均在1000到1200之间，平均每天有60到70辆车，散装车，总共有10个通道，40个成品仓可以同时装车。
2: 饲料的装车效率很高，那就要求原材料的运输环节也不能掉链子。这时，一辆装满60吨玉米的半挂车正在卸货。熊英格说，要让记者看一个壮观的场景。满载60吨货物的车被抬起的角度最高可以超过60度，等升降机达到最大高度的时候，货车被高高抬起，这个场景确实很壮观。
7: 像这种大的半挂车，我们这车小麦是在整车是60吨左右，然后卸货效率也非常快，我们大概在30分钟左右可以整车卸完。
2: 能让60吨的庞然大物高高抬起，安全高效率的卸货就离不开这个东西。
17: 这种车它这种给它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怎么能挡住它不让这个车出现？
7: 我们这边这个液压翻板，我们有几个防护措施。首先第一点，我们这里有这个防护链，挂住我们的车辆前端，起一个缓冲作用。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挡轮器，这里有一个挡轮器，它起到那个固定这个车辆固定车辆的作用，来防止这个车辆往后有产生的危险性。
2: 装载卸货的高效率离不开无人化高科技的操控车间，这里就是2021年开始投入运营，由正大公司在襄阳市投产的年产量可达到100万吨的新饲料厂。这个体量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这里是操控间，也是整个饲料厂的大脑，日常工作甚至都不需要一个工人在这里。
7: 传统的我老工厂18万吨可能要30甚至40个工人来去完成这个满产，实现满产。但是像我们现在襄阳新厂，我们年产30万吨，我们目前只用了员工9个人，劳工只用了6个人，所以这个无人化，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直观的，人效的提高。
2: 饲料养殖、加工、运输，每一个环节在这套新系统的串联下，让襄阳市当地的生猪产业走上了快车道，也成了养殖户们的富民产业。那么，当地养殖出来的猪肉的品质究竟怎么样呢？这一天来到线下直营店，店员一定要记者尝尝这些特色熟食。红 同样是猪肉制品，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18: 这个卤制的过程中呢，就是根据它每个产品的特性，卤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卤的这个猪耳朵，其实你也可以尝一下。
19: 就感觉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们可能买的这些肉，觉得它吃的会有些腻，我觉得这个吃的反而不腻，看到都是透明的这个脆口。
18: 对对。
19: 可是脆脆，
18: 对，那我们就把新鲜的食材

0: 这儿的这个猪肚特别的那个有嚼劲，它这个的肉香味特别足，一看就是特别新鲜的那种肉。
1: 正大呢本身就是一个做全产业链的企业，我们在上游有种子种植，那么中游呢也有饲料养殖屠宰，下游呢也有我们的零售体系，我们会把整个的产业化的资源源源不断的去赋能到农民身上，从而呢达到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效果。
2: 现在襄阳市的生猪产业开始引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新系统，在新技术的引领下，让养猪事业真正的付了当地百姓的钱袋子。
3: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爱过，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想要分享家乡的美景好物，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大家可以收听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下载奔腾 Roam 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张蕊都会陪伴大家，我们一起把心中对内蒙古、对家乡的热爱抒发出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节目转发到更多的朋友圈当中啊，让外地的小伙伴呢也都能够来了解内蒙古，来到内蒙古，爱上内蒙古。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一起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0: 风霜雪晴天气即时报。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暑气已休，凉意渐生，九月的内蒙古习习的清风带来了秋的凉爽。虽然说阳光依旧热情，却没有了夏天的潮湿闷热，是一年当中最舒适的季节了。预计今天开始的三天，多地将迎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中雨。九号的早晨呢，中西部山区和大兴安岭沿山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需要注意防范。昨天诗意既染的白露节气悄然登场，也标志着秋季的开始。此时呢，气温逐渐下降，早晚温差加大。监测显示，昨天的八点到今天，全区多地出现了降水，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降雨呢，给大地带来了湿润和生机。今天阳光再现，20度左右的气温正宜人，天气条件有利于出行。晨间披件外套漫步，午后任暖阳洒在肩头，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光了。但是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全区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呢均为个位数，同时多地伴有4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阵风可达6-7级，空气干燥，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常食清热生津、养阴润肺的食物。预计未来几天，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好在气温受降水影响比较小，最高的气温维持在20到25度之间。白天暖意不减，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预防感冒。此外呢近期这个空气干燥啊，相对的湿度就会比较低，风力逐步增大了。呼伦贝尔市西部、锡林郭勒盟的中东部、通辽市的中部、赤峰市中南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都比较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用火管理和巡护检查，预防人为的火灾发生。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阿拉善盟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锡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中雨。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或者是偏北风。明天阿拉善盟南部偏南、鄂尔多斯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到后天，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局地有中雨，西部偏西、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4-5级短时8级以上的东南风或者是偏西风。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0度到9度，包头阵雨转晴，18度到8度，乌海多云，21度到9度，吉宁多云，16度到4度，科尔沁晴，21度到8度，松山多云转晴，20度到6度，康巴什多云，16度到9度，临河多云，20度到8度，锡林浩特晴，17度到3度，海拉尔晴，17度到4度，乌兰浩特晴，19度到8度，阿拉善左旗小雨转多云，16度到9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20度到9度。
1: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10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4: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两条内蒙古近期的热点话题了。9月6日，以“大爱无疆，助力自强”为主题的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两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参赛选手，在5大类34个竞赛项目当中同台竞技，切磋技艺。近日呢，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开业。该项目呢是满洲里市首个落地见效的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也是两地立足京蒙协作6个倍增计划，标志着呼伦贝尔京蒙协作由传统帮扶加速向口岸实体产业共建、向北开放赋能的全新阶段迈进。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很少的一些这个内蒙古的热点话题和内容。那稍后呢会有内蒙古活动。今天呢是2026年内蒙古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的启动仪式哈。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现场的相关内容，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0: 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那9月8号到9月10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呢，在白纳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举办。今天上午是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我们的记者董毅呢今天在现场参加了活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董毅在今天上午与我们的主持人立伟的电话连线录音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1: 8号到10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正式举办。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董毅呢也在活动的现场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电话连线董毅，了解现场的详细情况。董毅你好。
2: 立伟你好。
1: 哎，
2: 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董毅，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啊就是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的活动现场啊。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我的描述感受一下啊，耳边是热闹的锣鼓声和欢快的音乐，身后啊是连绵的向日葵花海和丰收的农田，应该说啊到处都是咱们农牧民朋友的笑脸，可以说节日的氛围啊真的是已经拉满了。今天上午啊是正在举行盛大的开幕式，丰收主题的歌舞村歌展演呢也是轮番上演，现场啊掌声不断，大家的热情啊非常的高涨。其实我在今天的现场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是一场真正属于咱们农牧民自己的盛会，是大家共同庆祝丰收致敬劳动的大日子。今天的活动现场啊应该说内容非常的丰富，除了我刚才说的开幕式，还有牛羊肉的品鉴推介会、成果展览、便民服务、特色市集、直播助农等等啊，可以说呢是既有看头又有赚头。在刚才的开幕式上呢还公布了抖音扶持计划和惠农惠牧的金融政策，对咱们农牧民朋友来说啊都是实实在在的红利。当然了啊，这一次丰收节的最大的亮点啊我觉得可能用四个字来概括最好了，那就是产业赋能。那今天的这个现场啊还同步启动了内蒙古牛羊肉产业品牌的推介会，特别设置了牛羊牛肉和羊肉啊两个竞赛的赛道，请来了全国的专业评委和行业代表现场来品鉴评审，还打造了全牛宴、全羊宴啊，可以说是用舌尖上的美味来擦亮咱们内蒙古牛羊肉的金字招牌。同时呢成果展览区呢还集中展示了全区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十四五农牧发展、优良种畜等方面的丰收成果，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我区的农业升级和人居环境改善的成效哈。另外啊，这主办方呢还特别设置了惠农的政策宣讲啊、农技科普、义诊、还有普法咨询、金融保险服务区，应该说真正把政策的红利和这个贴心的服务送到了农牧民的家门口，送到了咱们田间地头。当然了

0: 这个我刚才逛了一圈，这个特色的市集，哎，也很有逛头啊。像这个什么粮油啊、葵花啊、牛羊肉啊、奶制品呢、啊，还有咱们河套当地的剪纸啊、葫芦烫画，这些非遗产品呢也是琳琅满目。农耕技艺比拼啊，美食制作，这些互动的体验呢，也是让大伙儿沉浸的感受了一把河套农耕文化的魅力哈。当然了。那今天现场呢有很多这个农牧民的代表哈，那我现在的身旁啊就有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的代表，其实他的身份挺多啊，不光是新农人，还是农推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这位新农人，有请农推官贾娜啊，我们来欢迎贾娜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Hello， 大家好，你好。
0: 我想问贾娜一个问题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年龄，并且跟大家说一下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好吗？
1: 嗯，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乌拉特中企的，今年是26岁，就是从事基层农牧业的相关工作，也是我们乌拉特中企的本土农推官。
0: 嗯，是的啊，贾娜很年轻，26岁啊，00后对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到了家乡，是吗？
1: 对。
0: 啊，刚才我提到了你的一个特殊身份，既是新农人啊，又是农推官，对吧？所以今天在这个丰收节上，好像还有农推官的一个展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1: 嗯，展示的话，有很多，都是我们本土的产品。
0: 嗯，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有我们的金石雕，还有很多很多。
0: 嗯，是的。贾娜有点紧张哈、啊，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啊？因为从这个上大学的期间，包括回到家乡，可能我们的家乡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农业方面，是吧？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 嗯，是的，就是变化真的挺大的。以前我们就是很多产品的销售路很窄，现在通过我们电商，还有就是咱们的很多面粉啦、玉米、戈壁羊肉，都可以走出我们的河套，能走到卖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收入也越来越可观了。而且通过这次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次举办的活动而言，我感受是非常大的。
0: 那既然说到感受了，来说一说来到丰收节的现场，你感受是
1: 啥？感受就是看到一进来看到我们满地这种丰收的成果，内心特别振奋。
0: 嗯
1: 嗯，
0: 内心很振奋，包括我也是。
1: 对，
0: 这个连绵不绝的这个花海，还有向日葵，是吧？确实带给大家很大的震撼哈。
1: 对，
0: 那刚才我提到了今天有个农推官的比赛哈，还有什么重要的安排吗？介绍一下。
1: 嗯，还有就是我下午要参加我们河套好物农推官的选拔大赛。嗯，我推荐的我们好联丰的有机石磨麦粉，还有另一款大家都熟悉的傻小胖黄金糯玉米，在今天下午4点开始。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是吧？那最后一句话啊，贾娜来给咱们农牧民朋友打打气儿，因为你现在也从事的这样一个对农的工作，是吧？说两句啊，对于咱们农牧民的一个这个真心实意的话，好不好？给大家加加油。
1: 嗯，
0: 有吗？说说祝福也可以，别紧张。
1: 有点紧张，
0: 没关系啊。简单说一下对于农牧民的祝福，希望咱父老乡亲们怎么样呀？
1: 把家乡的好物推出去。
0: 你看看，三句不离本吧，把家乡的好物推荐出去。其实这就是贾娜的一个自己的工作职责，是吧？通过电商也好，通过自己的推荐也好，让更多的咱们河套的农产品不光是卖到全区，还要卖到全国。谢谢贾娜啊，有点点紧张，希望你下午能够发挥出好的这个比赛的一个状态，好吧？
1: 谢谢。
0: 哎呀，刚才听完了这位新农人的分享啊，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感受哈。这个乡村振兴其实也给咱们年轻人带来了这个机遇和活力哈。那我所在的这个主会场啊，今天的庆祝活动呢还在继续，下午啊还有这个千人健步走、农牧民趣味赛事，包括刚才贾娜提到的哈这个农推官的一个比赛，现场气氛真的是又火热啊又喜庆。应该说这些年来我深切感受到咱们内蒙古的农业基础是越来越扎实了啊，这个农村牧区呢也是越来越美，农牧民的日子也是越来越红火哈、啊。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礼赞丰收，致敬耕耘，也更期待哈、啊、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咱们内蒙古的三农三牧事业能够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新篇章。 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报道就是这些。
2: 非常感谢董毅在线。

0: 强发回的连线报道。那在接下来的全天，包括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呀，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的一些精彩内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感谢董毅，我们再会。
1: 再见。

0: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夏风落幕，秋意漫卷内蒙古的千里山河。很多人呢都吃过内蒙古的特色美食，却不知道啊，秋天的气候与山野风味，让这些经典味道迎来一年当中最适口、最治愈的食用时刻。秋风浸染草原，沉淀山野气韵，褪去夏日的燥热，内蒙古各类经典美食在秋日焕发出别样的风味，搭配微凉的秋意，氛围感和口感双双拉满。如果你不知道该吃点什么，接下来要注意了，这些内蒙古经典美食在秋日刚刚好。首先一大类呢，就是羊肉盛宴啊，这是草原上的灵魂美味了。羊肉呢，是我们内蒙古饮食文化的灵魂。草原上的羊吃着鲜嫩的牧草，喝着清澈的泉水，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能够制作出无数道美味佳肴。那第一道呢，肯定就是手扒肉了。内蒙古最具代表的羊肉美食，这直接用手抓着吃，肉质鲜嫩多汁，满口都是羊肉的清香，让人感受到草原人的豪爽。还有呢，就是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这是草原上最隆重的美食。烤好的羊肉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油而不腻，搭配着孜然、辣椒粉等调料，味道堪称一绝。还有羊肉汤，将羊肉和羊骨一起熬煮数小时，汤汁乳白浓郁醇厚，加入少许的葱花和香菜，哦，喝上一碗，暖身又暖胃。当然少不了烤羊串，羊串这个东西，这个我真觉得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美食。炭火燃起的青烟裹着肉香升腾，肉块在烤架上被反复翻烤，皮表皮呢逐渐的焦脆起皱，肥肉滋滋渗着油脂，滴在炭火上蹦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刚才说的呢是羊肉盛宴，第二大类呢就是土豆盛宴，这是内蒙古大地馈赠的百变美味。在内蒙古，土豆可不是普通的蔬菜，它是餐桌上的百变明星，能够变换出多种让人垂涎的美味。刚从土里挖出来的新土豆，带着泥土的芬芳，是制作各类美食的绝佳食材。比如说冻土豆，在乌兰察布，冻土豆有另一种解释，就是将土豆冷冻之后解冻、洗净、汆干了水分，加入淀粉切片，然后蒸熟，这个呢比鲜土豆更加的甘甜，口感也更紧实，可以尝一尝哈。还有库雷啊，这个叫法不一样哈，因为这个口音的问题，有的地方呢叫傀儡，有的叫快雷啊。其实呢就是土豆加油面再加胡麻油攒在一起。首先呢把土豆擦成丝蒸熟，然后呢和油面混合在一起，放盐，再次上锅蒸。然后这个蒸好之后呢，把库雷放入胡麻油的锅里翻炒，连炒带焖做出来的这个炒库雷哈，那叫一个香。还有玻璃饺子，蒸熟去了皮儿的土豆捣碎，加入开水烫过的土豆淀粉。

粉和油面做成皮儿，然后包入美味的馅料，吃起来呢外皮筋道弹牙，细品还有油面独有的谷物香气与内馅儿啊混合，吃下的鲜香爽口。而且最重要的呢是这个玻璃饺子，它出来的这个饺子皮儿啊是透明的，就像玻璃一样，特别的好看。还有就是土豆炖豆角啊，农家餐桌上的常客了。土豆吸收了豆角的清香和肉的这个油脂，变得软糯入口，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家常的味道。第三类大美食就是烧麦了，草原都市的精致美食。烧麦是内蒙古的传统美食，尤其是在呼和浩特，烧麦可谓是家喻户晓，深受人们的喜爱。蒸好的烧麦皮儿薄馅儿大，透过薄皮儿呢可以看到里面的馅料，咬上一口汤汁四溢，羊肉的鲜香在口中散开，口感鲜嫩，味道醇厚。还有赤峰对家啊，这是塞外古城的烟火印记。赤峰对家呢是内蒙古赤峰市的传统名吃，有着百年的历史，堪称塞外汉堡。18层酥皮叠出的千层酥，熏肉肥瘦3:4的黄金配比，一口下去咔嚓掉渣，还融合了哈达火烧的劲道与熏肉的醇香。另外呢就是锅包肉了，但是我们说到的是草原独特的咸口锅巴肉。提到锅包肉，很多人想到的都是酸甜的口味哈，但是在我们内蒙古，咸口的锅包肉却有着独特的魅力，更符合内蒙古人的口味。赤峰锅包肉呢，在番茄酱或者是糖醋之中，这个汁蒸当中独树一帜，口味讲究咸、鲜、酥、脆，炸的薄脆金黄的里脊肉，浇上鲜咸汤汁，撒上一把香菜，鲜咸适宜，微带甜酸，蒜香浓郁，特别好吃。还有一大类就是河湖鱼鲜啊，这是兴安盟与包头的水中珍馐了。内蒙古不仅有辽阔的草原，还有众多美丽的河湖。兴安盟有嫩江，包头边的黄河都孕育出了鲜美的鱼虾，成为了当地餐桌上的珍贵美味。首先来说兴安盟柳根鱼。柳根鱼体型小巧，肉质细嫩，富含蛋白质，煮好的鱼汤乳白色，喝上一口呢可以掀掉眉毛，鱼肉入口即化，让人回味无穷。再说就是黄河鱼了，在黄河新鲜捕捞的开河鱼，肉质紧实，油脂丰富，味道极其的鲜美。说完了这个河鲜哈，我们还要说一说这个巴盟烩菜酿皮，这是河套平原的家常风味。巴彦淖尔市位于河套平原，这里呢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巴盟烩菜和酿皮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家常美食，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烩菜啊，酸中带香，肉多而无膻味，肉软烂绵香，肥而不腻，酸菜滑嫩爽口，汤少而不干硬，既是待客的佳肴，也是上好的家常便饭啊。烩酸菜哈，这个呢一般都是拌着大米饭吃的，越吃越香。还有酿皮，调料呢是酿皮的灵魂，有醋、酱油、蒜泥、辣椒油、芝麻酱、香菜等等，将调料均匀的浇在酿皮之上，搅拌均匀之后呢，口感酸辣爽口，劲道十足。在呼和浩特啊，青城街巷的早餐记忆就是呼市的被子了。呼和浩特简称呼市，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青城。在呼市的街巷里呢，被子是最常见的早餐美食，承载着无数青城人的早餐记忆。刚出炉的被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有层次，咸被子咸香可口，甜被子甜而不腻，油馅被子则带着浓郁的油香。另外还有焖面啊，焖面一锅鲜香的家常美味。
焖面呢是内蒙古人餐桌上常见的家常美食，做法简单却味道鲜美，深受大众的喜爱。焖好的面条软硬适中，充分吸收了锅里的菜香肉香，豆角

和土豆软糯入口，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黏糊的土豆，薄薄的一层油光显得莹润亮泽，吃起来呢更是咸香柔韧，一口下去啊，满满都是满足感。还有布利亚特包子，这就是草原的独特风味了。布利亚特包子用料实惠，汤浓馅儿鲜，皮儿薄不膻不腻，非常的可口，有着面团里的手扒肉的美誉。布利亚特包子美味呢，源自于肉丁的大小与葱酒融合的这种蒸制激发出来的多汁鲜香，就是葱和韭菜哈。许多外地游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还有库伦荞面啊，这是荞麦之乡的健康美味。库伦旗呢是内蒙古的荞麦之乡，这里啊盛产优质的荞麦，库伦荞面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以其健康美味而闻名。比如说有什么荞面河烙啊，柔韧的荞麦面条浇上秘制的卤汁，成就了令人回味的地道风味。还有荞面饺子，用荞面做皮儿，包入猪肉、白菜、韭菜等的馅料，煮熟之后呢，饺子皮儿浸到馅料鲜香，是一道健康又美味的主食。再来就要说一说草原上的美味禽肉，就是卓子山熏鸡了。卓子山熏鸡呢，是内蒙古卓子县的传统名吃，以其色泽红亮、香气浓郁、肉质鲜嫩而闻名全国。熏好的卓子山熏鸡，表皮呈红棕色，油亮有光泽，香气浓郁，肉质鲜嫩，口感紧实，咸淡适中，无论是冷食还是热食都是非常美味的。还没完啊，还有这个驼肉美食，就是沙漠之舟的独特馈赠。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在内蒙古的沙漠地区呢，驼肉是一种独特的美食，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比如说怎么做，有红烧驼肉，驼肉软烂入味，汤汁浓稠，驼肉入口即化，味道醇厚。还有这个清炖驼肉汤，汤汁清澈，驼肉鲜嫩，喝上一碗汤呢，暖身又滋补。再来说一说这个排骨蒸饺，这个呢是赤峰市敖汉旗的传统佳肴，将排骨的鲜香与饺子的美味完美结合，深受人们的喜爱。猪筋排裹进汤面皮儿里面，蒸到肉骨分离，放入口中，排骨咸香的醇厚，饺子皮儿外层的这种弹牙，内层软糯，吸满了油汪汪的肉汁。哎，这个高低得去尝一尝。还有大家最熟悉的草原上的能量零食牛肉干了。牛肉干是我们内蒙古的传统零食，历史悠久，以其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闻名遐迩。色泽红亮，肉质紧实有嚼劲儿，味道浓郁，有鲜香、孜然、麻辣等等多种的口味。还有酸奶面条，酸奶可做万物哈，酸甜可口的草原风味就是它了。酸奶面条呢是内蒙古的特色美食之一，揉制面团的时候呢，加入少量的酸奶和鸡蛋清，将酸奶的这种酸甜与面条的劲道呢结合在一起，味道独特，深受人们喜爱。吃上一口劲爽筋道的面条，再喝上一口带有奶味酸香的面汤，不但是你的肠胃得到了满足，它天然的美味浓汤，浓浓的都散在了口中，更是令人长之难忘。还有秋天最治愈的奶香温柔，就是各种奶制品了。入秋天气转凉了，醇厚奶香最是治愈。秋日新鲜奶源制作的奶茶、奶豆腐、奶嚼口、烤奶皮、奶疙瘩等等奶制品，甜暖浓郁，润燥暖胃，承包了整个秋天的温柔甜香。其实呢，还有像什么，除了常规的牛奶、酸奶、奶粉、奶片、奶酪、奶茶等等，还有像乌日莫、烤奶皮、奶豆腐、奶锅巴、奶疙瘩、奶嚼口，各种各样奶制品都可以找得到。还有压轴的就是我们的涮羊肉了，这绝对是秋凉里最治愈的。

沸腾鲜香。内蒙古的火锅不同于南派的火锅的辛辣畅快，主打的就是一个回味悠长。因为我们内蒙古的牛羊肉肉质鲜美，时间越久呢，汤底愈加的浓厚，所以原汁原味的烹饪方式就可以满足多样化的口味选择，不同的汤底及蘸料更是让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呢，其实内蒙古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从这个东到西，我们内蒙古跨度如此之大，各个区域都有自己当地的特色美味。所以这个秋天大家赶紧来到内蒙古，无论是醇香浓郁的草原蒙餐，还是暖心落胃的乡土家常，这里的每一味烟火总有一味能够征服你。这趟秋日的舌尖之旅绝对值得。

好，最后的一点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内蒙古人最近比较关注的鼻炎问题哈。这个花粉季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那我们内蒙古的大家当地的朋友们的鼻炎好转呢，也有看得到希望了哈。

0: 趋势。比如说像内蒙古东北部花粉浓度快速回落，九月上旬末基本上就能够结束本年度的夏秋花粉季了，大范围的高浓度花粉天气呢基本消退了。那么内蒙古的中部偏东以及西部偏西地区呢，这个花粉浓度也会逐渐递减，九月中旬会逐渐收尾。而内蒙古西部偏东和中部偏西地区的花粉浓度缓慢递减，九月中下旬结束花粉浓度的一个高峰期。整体来看，今年内蒙古夏秋花粉的高发期呢也是即将落幕了，持续多月的过敏导致的呼吸道刺激风险同步解除，普通过敏人群不适症状也会逐步的缓解和消失。那么内蒙古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国多地呢花粉其实仍处于一个高位。那目前像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等北方多省市的城市的这个花粉浓度仍然是维持的高位，致敏花粉漂浮量都比较大。那未来一周呢，内蒙古全区的花粉浓度开始逐渐回落，夏秋花粉过敏季步入了尾声，也彻底告别了夏日花粉的侵扰，我区迎来了清爽的天气，终于可以安心拥抱内蒙古的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的绝美秋日了，可以尽情的享受户外美景、秋日采风、散步郊游。
1: 落日入东海。
0: 那尽管说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尾声哈，过敏季，但是在没有消退之前，我们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护的。比如说过敏人群呢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的户外出行也没有必要过度的防护了，有轻微症状者呢做好基础防护就可以了，症状会随着花粉的消退逐步自愈。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哮喘、慢性呼吸道病患者呢，一定要留意身体的状况。另外昼夜温差增大了，谨防受凉，避免受凉叠加轻微的花粉刺激，出现明显的不适要及时就医。那么我们也建议呢，根据当日花粉实况和个人的症状来调整防护哈。告别漫长的花粉困扰，内蒙古自治区迎来了宜人清朗的金秋时节，空气质量佳，体感舒适，非常的适合户外游玩、休闲锻炼、亲子出行，大家可以尽情的拥抱秋日美好，享受内蒙古的专属秋日限定风光了。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张瑞都会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家乡的美食、好物和美景，把更多爱上内蒙古的理由告诉所有的朋友分享出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解放大军快速进军，已经到了重庆了。这个时候重庆的特务手忙脚乱，他们杀害了一批革命者，并且徐鹏飞跟毛人凤也直接的通了电话。毛人凤约他12点钟到毛人凤的公馆去，徐鹏飞把情况也汇报了。徐鹏飞刚放下电话，一拉门，主任法官朱介从外头进来，手里头拿着一沓文件。处座，爆破计划已经给送来了，您查阅一下吧。徐鹏飞一伸手把这爆破计划拿过来了。处座，沈副区长刚才来了电话，今天一清早您给他送去的爆破单位啊，他认为时间来不及，因为单位太多，器材呢也不够，李继刚带的全能特遣队也分配不过来，再说国防部司厅只给咱们2000吨黄色炸药，药也不够，如果坚持要炸掉600个目标的话，那么器材、物资、技术力量就都不够了，是不是请您核检一下？徐鹏飞听到这就一瞪眼，不行，你马上给沈阳寨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爆破单位那是老头子跟顾问团两方面确定的，一处也不能核检，如果有什么特殊困难，让他直接给毛局长去电话。好吧，徐鹏飞说完了，朱介走了。徐鹏飞把爆破计划翻了翻，看了看，啪就拽在这儿，又打屋里就出来了，下了楼，上了小汽车，奔市郊嘉陵新村 B6 号，这是大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公馆。汽车到了门口，刹住，门口外头还是戒备森严呢，更显着这些个特务们害怕了。天空上的飞机每天都是几十架次由重庆往台湾飞。到了客厅里头，一看正当中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可还没吃呢，周围摆着4个座。毛人凤在屋里头来回的走步，徐鹏飞现在看见毛人凤，他心里头对毛人凤有好多的不满。毛人凤不能大刀阔斧的行事，使自己的计划实行不开。徐总啊，鹏飞，你怎么这前才来啊？我很着急呀。徐总，临走的时候我看了看爆破计划，看了计划以后又检查了一下进度。杨斋来了电话了，他说困难很多嘛，炸药、器材、人员都成了问题。徐总，主要的是炸药不够，其实国防部还存着好多吨呢，他不给咱们使啊。混蛋！毛人凤一听可火了，有炸药为什么不给我们用啊？难道说等着给共产党留着吗？他妈的，我找老头子去。徐鹏飞伺候毛人凤这么些年，还没听毛人凤骂过街，他也没起过这么大的火，今儿个毛人凤可急了，说起来就要走。徐总，您别着急嘛，我看您给代表团打个电话，只要是美国人一开口，那国防部他敢不给吗？好，你坐下吧。严罪怎么还没来呢？说话就要到了。徐总，我听说严罪也要打算离开大陆到香港去。不错，他是有这个意思，不过我还没答应他。好啊，到美国去了一年，喝了点羊水，翅膀就硬了。两个人刚说的这，就听外头 夸夸夸，皮靴的一响，进来两个人。头了走的是严醉，这个麻子更显着亮了，穿着一身咖啡色的西服，趾高气扬。后头跟着从美国跟他一块儿回来的全能特遣队的队长黎继刚。黎继刚更洋气了，穿着一身美国式的军装，领口上是中校的领章。两人进来赶紧跟徐鹏飞、毛人凤都敬了礼，彼此寒暄寒暄。好，坐下吧。局座，我们到兵工厂检查了一下工作，回来晚点，趁炸药运不进厂去。啊，严老兄，为什么炸药运不进厂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跟你谈了吗，要以护厂的名义把炸药运进去。哎，局长，他们工人组织了武装纠察队，都带着枪呢。最终我不是下了命令吗，谁要是敢对抗格杀勿论。哈哈哈！徐处长，李继刚在旁边就扭过来了，格杀勿论。哎呀，我告诉你说吧，你看看去吧，重庆的秩序简直是坏透了。是啊，继刚说的一点也不假。鹏飞老弟，工人纠察队那是全份的武装，我们派去的部队都不敢开枪。各厂的情况都是这样吗？都差不多。毛人凤不演你了。好吧，今天下午两点钟我还要到台湾去，时间很宝贵的，我们大家先坐下，一边吃一边谈。来来来，请坐。毛人凤执手让座，四个人完全都坐好了。侍从官赶紧过来给轮流斟上酒，往旁边一站。继刚啊，来吧，严老弟、鹏飞，我们都干一杯。大家伙都是干了一杯酒。继刚啊，你这一次到美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2: 是，
1: 局座。李继刚站起来了。局座，我认为几亿人口那是一种不能负担的压力，什么政府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哈哈，所以这一次代表团布置的四大任务，潜伏、爆破、密财、游击，这四大任务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给共产党留下一个最破最烂的烂摊子，让他们收拾不起来。您看对吗？啊，哈哈哈哈，好啊，到华盛顿去了一年，想不到美国人也把你的头脑武装起来了。
2: 是啊，局座，毛人凤这么一夸他，这李继刚就更来劲了。
1: 局座，有人说我们中国失败是失败的，我们丧失了人心，这简直是错误观点。人心，人心值几个钱啊？只要是有美金，什么国家都能变了色儿。哈哈哈！局座，您只要能保证空投，川康两省不出三年，我就能让他成为反共的最前哨。好，继刚啊，你坐下。不过问题可不能看得过于简单呐，打游击，人家共产党那可是老内行啊。从最近得到的情报，我们也可以看出共军的战略意图的庞大。共军不但由川东川北两路入川，直取成渝两地，迫使胡宗南、宋希濂两部进行决战，并且由贵州迂回到云南，掐断了我们逃往台湾的后路。哎呀，包围圈已经形成了，就好像罐里头要捉他，那意思说要说捉王八，他觉着不大好听，他没说出来。哈哈哈！来喝酒，喝酒，喝酒。局长，
2: 这一次我带着纪纲到您这儿来，是准备给您践行，还请您多多的指示。
1: 嗯，客气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谈。
2: 纪纲，我听说你是中美合作所全能训练班的高材生啊。
1: 是。
2: 你跟了严特派员几年啦？
1: 报告局座，五年了。
2: 啊，五年的时光不短了。严老弟，纪纲是你得意的门生啊。
1: 局座，您还得多多的提拔，多多的栽培。
2: 是啊，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说到这儿，毛人凤一伸手拿起一杯酒来，一扬脖就下去了。
1: 好，纪纲啊，你把川康云贵四省的潜伏游击计划全部都研究了吗？
2: 局座，我保证川康两省绝无问题。
1: 那么那就太好了，这一次我代表总裁。
2: 说到这儿，他先站起来，斜后跟一靠，咔的一下一立正，跟着徐鹏飞、严罪、李继刚三个人也站起来，
1: 臂管调直，往桌旁边一站。
2: 我代表总裁，把川康两省的全部地区，连同所有的电台、特工人员和游击干部全部交给你。老弟呀，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能辜负了党国的重托呀。
1: 李继刚咔一立正，
2: 局座，您只管放心，我是为自由中国效死，为总裁效忠。
1: 嗯，好好好，坐下坐下坐下。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工作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代表团已经给你很好的指示，我就不再多谈了。不过临别之际，我准备赠送你几

0: 句话，老头子说过这么两句，苦撑待变，变那是肯定的，三五年之内世界大战一起，原子弹一丢就要变，可是有一样，待的过程是苦的，也许十年二十年，当然也许一年半载，为期待变，所以要苦撑，你要记住这句话。是，严队在旁边也搭茬了，吉刚啊，局座的指示你要牢牢谨记。是，我绝忘不了局座对我的期望。那就很好，喝酒。哈哈，你今年多大了？32岁。哎，这是人才啊。正在这时候，由打外头进了一个特务。李队长，电话。局座，我接电话去。好，去吧。李继刚转身形就出去了。这个小伙子不错呀，目今用人之际，他现在的忠孝恐怕不服众望吧。徐鹏飞这么半天都没说话。局座，可以提升他为上校，您看怎么样？哈哈哈，上校。鹏飞，上校？上校不是太小点了吗？说着话他拿手一扒着酒杯，他拿着右胳膊就支在桌上了。老弟呀，破格提升，应当升为少将，跟你们两个人都一样。哈哈哈哈，怎么样啊？哼，徐鹏飞的心里头咬牙呀，你不但从严罪的手里头把他的得力助手给夺过来，而且你还提升了李继刚，夺了我徐鹏飞的权利，太好了。哈哈哈，提升少将太好了。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时间不大，又过了一个特务。严特委员，顾文臭的电话。啊，好。严罪对提升李继刚他倒没有什么意见，站起来接电话去，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回来了。局座，代表团马上让我到那儿去一趟，恐怕今天下午2点钟您回台湾我不能送行了。你去吧，啊，不必送行了。严队说完话走了。徐鹏飞眼看着严罪出了毛人凤的大厅。鹏飞呀，把李继刚提升少将你有意见吗？
1: 我局座，我没意见。
0: 哈哈哈，太好了。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就喝了一大杯酒。你喝完了，你都把酒杯放在桌上，一撒手咵嚓的一下把酒杯就摔了。鹏飞，你喝醉了。
1: 醉甭说这点酒，再喝他5斤我都不醉。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0: 鹏飞啊，我跟你说两句知心话吧。咱们西南的局势复杂而且艰险，我一定要做全面的安排，必须投下一大笔的本钱。严罪留下来，留在云南，保证通往印度支那的国际路线。老弟，你也应该留下。
1: 我？
0: 对，我听说你在达赖驻京办事处干过几年呢？
1: 徐座，我做过3年冷衙门，没有什么事儿。
0: 嗯，所以美国顾问朋友就支持我的意见。
1: 什么？你的意见？
0: 对了，你看你到西藏去好吗？
1: 徐鹏飞的三角眼就瞪圆了，两道凶光就露出来了。局座，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把我扔到那个荒凉野蛮的地狱里去？
0: 哈哈哈哈哈哈！老弟，那是地狱？不对，那是天堂。你忘了英国人说过这么两句话吗？宁可丢掉香港，不能放弃西藏。

0: 你懂得这两句话的含义吗？
1: 两个人刚说到这儿，由打外头夸夸夸，李继刚就进来了，站在桌前头立正报告：“
2: 局座，长江兵工总厂稽查处来了电话，报告了情况，工人在厂区布防，劫夺炸药，全能特遣队有五个队员受伤了。”
0: 哦，毛人凤就看了徐鹏飞一眼。
2: 局座，我认为工人暴动应当镇压，当然我们要无声的行动，可是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声音，要用最大的声音来镇压暴乱。局座，重庆的情况很复杂，我建议借一个人的人头公开镇压。
0: 啊，谁的人头啊？
2: 共产党工运书记许云峰的人头，就在长江兵工总厂公开枪决，我看一定能成。
0: 不，绝不能放弃秘密处决的原则。
1: 刚说到这儿，电话铃又响了。
2: 李继刚拿起电话来听了一下，时间不大，把电话又撂下了。徐处长，局座，长江兵工总厂稽查处又来了电话，有一个确实的情况。
3: 什么事啊？
0: 是啊，季刚，什么事情？
2: 方才长江兵工总厂去了一个男的，去了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是20来岁，这个男的戴着墨镜。听说这两个人呢，那男的姓李，那个姑娘姓程。
0: 哦，姓李。
3: 局座，不是李静元？
0: 嗯，也背不住。
2: 徐总，徐处长，我们应当在这个时候能把李静元抓到。那个女的姓程，一定是程瑶。真要是把李静元抓到了，共产党群龙无首，那重庆很快的就恢复局面。您看怎么样？
0: 我情愿亲自去一趟。
3: 哦，
0: 这些个人你认得吗？
2: 认得。程瑶就是程岗的妹妹，重庆大学的学生，我过去跟他就是同学。
0: 好，你走一趟吧。
1: 李继刚往后一撤步，咔就一敬礼。
0: 毛人凤伸手就端起一杯酒来，来，再干一杯，以壮行色。跟着让李继刚喝了一杯酒，徐鹏飞也把酒杯端起来。
2: 继刚啊，工厂的秩序非常紊乱，这一次我希望你到了长江兵工总厂，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助你凯旋。来，我也敬你一杯。
1: 谢谢徐处长。李继刚端起酒杯来，一扬脖就下去了，跟着敬完礼他就出来了，来到门口一努嘴，过来五个全能特遣队，完全都是美式装备，上了一辆吉普车，电扯风驰就奔了前司门。到了前司门码头，下了车立刻上轮船，横渡嘉陵江，奔长江兵工总厂。到了北岸，下了船，李继刚在头了，带着五个全能特遣队在后头。刚一进长江兵工总厂的大门，呼啦的一下撞过20几个工人武装纠察队了。每个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胳膊上都带着一个红箍，写着俩字纠察。一水的卡宾枪上去唰就堵住这六个人的胸口，别动啊！把李继刚带五个全能特遣队的枪完全都下了，一个人过来就把李继刚给捆上了。啊，李继刚就吓坏了，
0: 旁边转过一个人来：“李继刚，你才来吗？”
1: 啊，李继刚抬头一看，哎呀，
0: 吓得他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黄豆粒的大汗珠子往下掉，他扑颠跪下了：“哎呀，饶命吧，饶命吧！”感情这个人正是陈松林。当初市委决定让陈松林给解放军做向导，为什么松林同志跑到这儿来了？ 这里头有事。

0: 根据当前在重庆市的斗争情况，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一次决定工作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要防止破坏，迎接解放。在工厂、在学校、社会团体、群众组织，要广泛的开展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斗争，并且控制尽可能多的武装力量，以制止敌人覆灭前夕的疯狂破坏。同时也在这个时候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团结广大的群众，加速敌人的内部的分化瓦解，使整个的山城啊安全度过这个黎明前的黑暗，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在会议结束以前，他们市委负责同志就进行了分工。市委副书记李静元同志的责任呢，是组织护厂跟抢救集中营的战友，这两项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在散会以后，李副书记离开会场，马上奔林森路318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来了。走在街上，李副书记他也不引人注意，自己一边走一边想啊，反复的想怎么样能把集中营的战友都营救出来。因为要从虎口里抢救自己的战友，那比组织工人群众保护工厂粉碎敌人的破坏就更困难。再说在这解放的前夕，还得留神豫中党跟地下党的联系，万一叫敌人切断了，这有可能啊。李副书记想着，心里就感到了不安。到了保险公司，天就快黑了。刚到自己的办公室，程瑶姑娘一拉门就进来了。李大哥，有点事情。哦，什么事情？长江兵工总厂来人了，他们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点，他们也要帮着咱们想尽一切办法营救集中营里头的战友。他们准备把厂里的急插处的枪给缴了借，强迫特务打电话给二处，诱捕特务头子徐鹏飞，打乱敌人的部署，并且他们还希望把陈松林留在厂里帮着他们工作。哦，李副书记想了一下，诱捕敌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尤其是诱捕徐鹏飞这样的人，那就是更不容易。可是工人群众的智慧给了李副书记很大的启发，应当创造条件引诱敌人犯错误，这对于营救战友是有利的。李大哥，还有一个要紧的情况。嗯，什么情况？扎自动的联系中断了。哦，李副书记外表可没显出来，内心里也是一动啊。怎么，扎自动什么时候断的联系？
1: 昨天。
0: 哦，白公馆跟磁器口连了站，还有联系吗？
1: 还有。
0: 嗯，李副书记在屋里头来回的走步，因为这一次准备营救战友的计划就是要通过这条暗线，联系要断了就带来新的困难。出了什么问题呢？李副书记也想到，美国秘密代表团这一次到达重庆以后，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各方面都加强，必须彻底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才能完整的保卫城市。扎自动联系中断，李副书记这么一琢磨，必须抢在敌人的前头。程瑶，你看当前的形势怎么样？
1: 我看特务都跟疯狗一样。
0: 可是马上就要胜利了。当然我们的胜利是得来不易的。
1: 是啊，李大哥，咱们怎么想办法呀？
0: 没关系，就算跟扎自动断了联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越狱时间，可是听见我们的枪声，战友们一定会当机立断。你告诉磁器口连了站，加紧能跟华子良联系一下就更好。
1: 好吧。
0: 程瑶同志转身形出去了，刚出去时间不大，程瑶姑娘就跑了。

0: 进来了。李大哥，白公馆的联系也断了。何正新同志来了，白公馆买菜的人换了人，华子良没有出来。
1: 哦，
0: 越狱的时间交出来了吗？没有，情况又是一变。渣滓洞的联系断了，白公馆地下党的联系也断了。李副书记皱了皱眉。
1: 程瑶啊，
0: 李大哥，你马上通知，让华为带着一支先遣队，立刻从外线插到中美合作所。
1: 好吧。
0: 还有，磁器口联络站，归双枪老太婆指挥。还有，马上通知长江兵工总厂，让陈松林留在工厂，诱捕敌人，执行他们工人的建议。
1: 好吧。
0: 李副书记处理了三点，陈松林接着程瑶的电话了，才带长江兵工总厂办这个工作。先带着武装纠察队，把特务稽查组给抓起来，枪都缴得借，把特务完全都压起来，然后给徐鹏飞打电话，让徐鹏飞上这儿来。结果徐鹏飞没来，李继刚来了，现在把李继刚逮捕了。从李继刚的身上搜出来川康两省的潜伏游击全部的计划，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垂死的挣扎，临灭亡以前他们要把整个的重庆炸毁，重庆市各工厂学校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整个的重庆这座山城。李副书记根据渣滓洞白公馆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让陈松林留在工厂，按着工人提的建议诱捕了特务头子，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结果没把徐鹏飞给诱捕来，抓到了李继刚。陈松林同志立刻传命令把李继刚押起来，从他的身上搜到了好多东西，最主要的还是川康两省的潜伏游击全部计划。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徐鹏飞这个特务头子连影都不知道。下午两点钟把毛人凤送到了机场，两人坐在车上，毛人凤还告诉他，鹏飞呀，我走了以后你不用进城了，你就在市郊嘉陵新村 B6 号我的公馆指挥一切就成了。
1: 好吧，局座，我以后
0: 这个你放心，我会给你安排一架飞机的。
1: 谢谢局座。
0: 两人分手以后，徐鹏飞回到毛人凤的公馆，刚坐下电话铃响，徐鹏飞把电话拿起来，
1: 喂，是我呀，你是哪儿？
0: 二处。
1: 你是齐玉林？什么事儿
0: 啊？华子良逃跑了。
1: 哎呀，马上进行追查。
0: 徐鹏飞夸的一下把电话耳机的就扔在这儿了，马上出来上汽车到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来调查情况。徐鹏飞并不经常到这儿来，来到头道大铁门的外头，车刚一停住，这个大铁门都生了锈了，几年都不开，徐鹏飞一来嘎啦啦铁门就开了。陆青、杨进兴这些个人都面无人色，还是怕呀，就接出来了。徐鹏飞看了看陆青、杨进兴，就一瞪眼，哎呀，没把陆青跟杨进兴给吓死。感情这个华子良逃跑了。陆青以前还不知道，他正在办公室坐着呢，这个时候杨进兴就跑回来了。进了办公室啊，杨进兴脸色蜡白呀，
1: 所长啊，所长啊，不得了了。
0: 干什么？
1: 嗯，
0: 大惊小怪的。
1: 所长，华子良逃跑了呀。
0: 你干嘛这么惊慌啊？
1: 跑了个疯子，
0: 这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怎么跑的？
1: 情况就是这样，我带着十几辆汽车已经走到碧山了，这车走在山道上啊，它一拐呗， 这个车呀灭

火了，由打车斗后头调起几个人去，跟我派人这么一调查，把这几个人弄上了呀，结果就短了华子良。我让车走下去了，我赶紧跑回来向您报告。哦，陆青这么一听，认为华子良是个疯子。根据这杨进兴一报告的情况，陆青的脑子里头有了问号了。他真是疯子吗？疯子为什么不见了？他为什么要逃避上山打游击啊？他到底是不是那个时候跑的？以前没发现，发现了，我赶紧让他们撤走了，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个意外就给陆青一个当头棒。这么些年了，我这个老牌的特务的眼睛怎么叫他给我蒙住了？华子良可能是共产党。他忽然又想到华子良的脸儿，打扫房间，烧毁字纸，华子良哪天不出来进去到办公室啊？而且跟杨进兴研究各种秘密工作，声音从来就不避讳华子良，他可能是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哎呀，这么着没办法，他赶紧给二处打电话。二处行动科科长齐玉林立刻派特务带着警犬沿途追查，跟着给徐鹏飞打了电话，徐鹏飞才来。楚总，问问你们，谁跟着他一道上的山呢？看首长杨进兴。我问你，华子良过去经常跟什么人接近呢？报告处座，他跟什么人也不接近。你是看守长，我问你，他是受谁指使？他是干什么的？杨进兴这个特务，这汗呐、滴滴答答往下流啊！是，处座，您先进来吧。由打大铁门外头进来了，哎呦，这些个小特务跑前跑后。思阳在牢房通过千子门正瞧见，怎么他来了？这个特务厨子来了。旁边有人就问思阳同志，这个特务厨子干什么来了？那谁知道，感情陆青领着徐鹏飞就进了千子门，一间一间牢房挨着牌的瞧，看来看去，就到了老齐这个房间这儿。徐鹏飞瞪着眼往里看，陆青过来，处座，华子良就在这屋中，那个瘦长个的人就是齐小轩。对过就是思阳跟程岗他们那间牢房啊。程岗拿着一本书，自己平平静静的看书。程岗，特务们注意老齐了。那有什么关系？他一来只是通知我们，华子良同志脱险了。思阳就一愣，程岗明白他不知道，趴在思阳同志的耳根子底下告诉他，华子良是咱们的人啊。思阳才明白，这一群特务查看完了出来了，转过墙角往后了。特务走了，胡浩啊，看着点。好吧，胡浩就在牢门这往外瞧，转过墙角，这帮特务陪着徐鹏飞往前走。单有这么两间牢房，就关的是那些个特务跟失职的国民党。陆青，哟，跟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完全都处决了吗？完全都处决了。这是干什么的？这都是咱们的人。哦，一共有多少？30多。把牢门开开，陆青派杨进兴把牢门就开了，这些个特务都低着脑袋往外走，一个个都是萎靡不振。

0: 徐鹏飞看了看，就一皱眉。陆青在旁边喊：“立正！”这三十多特务，你挤我，我挤你，都站好。徐鹏飞到了跟前儿，我今天来看望看望大家。目前党国正在用人之际，对大家应当从宽发落，希望大家一心一德报效总裁。你们马上到二处去报道。
1: 哎呦，这些个特务真是喜形于色呀，
0: 赶紧都给徐鹏飞敬礼，马上回牢房收拾东西，乱糟糟的都跑了。处座，还有一个人呢，在楼上压着。
2: 谁呀？
0: 是西安集中营看守所的丁所长。
2: 哦，那不要紧，
0: 待会儿我派汽车把他接走。
2: 好吧。
0: 刚说到这儿，就听楼上有这么一种尖嗓：“徐处长啊，我冤枉啊！”
2: 嗯，这是谁呀？
0: 这就是那过去的总裁的侍卫队队长。
2: 嗯，
0: 徐处长，我冤枉，我有反共计划，你把我放了吧！这狱里头的共产党要暴动。
2: 哼！
0: 徐鹏飞就冲着杨进兴使了个眼色。杨进兴带着俩特务就上去了，开开牢门，这个老东西刚要出来，杨进兴过来就把这个老东西活活的给掐死了，死尸拉倒，拉到山坡上就埋了。徐鹏飞的脸色多少还好看点，跟着又往前走。
2: 嗯，
0: 这间房是干什么的
2: 啊？
0: 图书馆。
2: 什么？
0: 徐鹏飞一瞪眼，这陆青就一哆嗦。这个图书馆有几年了？
2: 监狱里的还要图书馆？马上封掉。
0: 是，高耸特务把图书馆封了。刚要再往前走，这个时候有打后头过来个特务。
2: 处座，代表团请您接电话。嗯，好吧。
0: 徐鹏飞带着陆青这些人到了办公室，桌后头个椅子往这一坐，把电话的听筒就拿起来。
2: 喂，谁呀？
0: 嗯，
2: 杨震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儿？
0: 怎么着？
2: 李继刚不见了。
0: 啊？
2: 那还了得？李继刚的手里掌握着许多机密，潜伏游击计划都在他的手上，要是泄露出去那是非常危险的，马上追查。
0: 什么？
2: 他失踪的太离奇了，怎么一出发就不见了，就没有消息了？我认为李继刚有投敌的嫌疑。
0: 这个时候就听沈仰斋说话：
3: 楚座，不是这样啊，梅园认为李继刚的失踪说明西南情况的复杂，他知道的太多呀，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找回来，就是死了也应当把死尸找回来。
2: 不，李继刚是严队的人，应该由严某人负责，我们管不着。
0: 这个时候沈仰斋不言语了，可从电话的听筒里头听得出来旁边有美国人在说话呢。逃跑的人抓回来了吗？这是严重的危险，我们连个政治犯都控制不住。徐鹏飞明白美国人正在追问华子良的事儿。哎呀，徐鹏飞满腹的焦躁，特别的烦。他说这个李继刚突然失踪证实了地下党的可怕，华子良的逃脱又证明监狱的情况难以掌握，两方面接连的失守，他感到局势复杂了，自己实在的不利呀。他正要喊对方的沈仰斋接听他的电话，感情沈仰斋这边不是沈仰斋接电话了，是美国顾问团的副团长把电话就抄起来了：“
2: 徐处长，马上处决许云峰。”
0: 对方的声音十分的暴怒，特别的严厉。
2: 哦，
0: 徐鹏飞沉了一下气。
2: 副团长， 根据您批准的密裁计划，许云峰成岗，他们是在今天晚上处决呀。计划计划，现在还谈什么计划？你不知道吗？白马山的阵地全线崩溃了，你们的前线指挥官早就逃跑了，连下落都不明了，所有的政治犯今天一律处决。
4: 是是，副团长，我向您报告。
2: 时间太紧了，力量也感到不足啊。徐鹏飞，我立刻命令你马上成立行刑队，限你把一切行刑力量全部集中起来，先解决闸子洞，然后再解决白公馆，支持不能超过今天晚上，全部分尸灭迹，不得一物容积。如果你认为人力不足的话，我拨给你一批火焰喷射器。
4: 是，我接受您的命令。
2: 徐鹏飞把电话放下了，他从来也没感觉到像现在的这样困难。解放军的飞速进军打乱了徐鹏飞的全部计划，各处都要人，偏偏现在又没有人，美国人的命令又刻不容缓。哎呀，怎么办呢？
1: 陆青，
2: 哟，马上准备一切，如果执行的时候再跑了人，我立刻枪毙你。
3: 是，楚总，方才代表团通知我了，叫我今天下午到梅园报到去。
2: 什么？你也想跑？你也想跑到美国去？
1: 哈哈哈哈，不行，
2: 李继刚失踪了，你留下来接替他的工作。徐鹏飞腾就站起来，走到陆青的跟前，哼，你个饭桶，一伸手兜着这陆青的嘴巴的，啪啪抡圆了就俩大嘴巴，打完了就出来了。稍微的走了几步，沉了沉气儿。陆青捂着腮帮子一个劲儿的哆嗦。
1: 有，
2: 密裁许云峰成岗的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立刻布置警卫。
1: 是，
2: 时间不大，外头完全都准备好了。
3: 陆青啊，
1: 有，
2: 我要看看许云峰。带路。
3: 是，
2: 陆青、杨进兴带着七八个特务陪着徐鹏飞又进了牢房，直接奔东北省这条隧道口来了。刚到隧道口里头，杨进兴把电门就给撵开了，里头的电灯就着了。哎呀，站在这隧道口这儿往下瞧啊，深不见底，就说不远有一个电灯，不远有一个电灯，里头都不太亮。一进这个地洞，里头特别的难闻。徐鹏飞掏出手绢，捂住鼻子，磨着腰，走来走去，就走到一间石房子这儿。这间石房子，那就是当初小萝卜头一家三口住的地方。由打他们的门口再往下走，老深老深，到了一道高墙，正当间两扇大铁门关着。杨进兴跑过去把铁门就开开了，徐鹏飞他们进了铁门，再往前走，走出老远去是二道高墙。杨进兴又把这大铁门开开了，这就是华子良同志给老许送饭的地方。两扇铁门开开以后，徐鹏飞走上外头这个四方台，进到里头那个四方台，顺着台阶下来，老远的就看真了，里头有一片湿湿的稻草，四周围完全都是石头，连头顶以上都是石头砌的，成年累月没有一点阳光，在这个黑暗的地狱里头，只有外头的电灯亮照的里头多少有点亮。地较深的地方，稻草的上头
0: 半倚半坐，有个衰绕的人影，一动也不动。徐鹏飞把手绢掖起来，许先生，许先生，我来看看你。坐的这个人没有言语。徐鹏飞又走了两步，徐先生，我来看看你呀。这个时候，这个人驮着自己瘦弱无力的身子，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炯炯发光的眼睛打量着徐鹏飞这几个特务。这就是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老许同志，一年来跟地面上是完全隔离，他的身体被折磨得更衰弱了，脸色也就更苍白了，脸也瘦下去了，身体还是这么高大，可是颧骨显得特别的突出，只有他的两只眼睛眼神还是如钢似铁，炯炯的发光。许先生，我来告诉许先生一件好消息，哈哈哈哈，好吗？老许看了看他们，没有言语。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你的消息不太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真实情况全部奉告。共军由川东川北两路入川，我们国军全线崩溃了。重庆市危在旦夕，哈哈哈哈！许先生，听见这个消息，你一定很高兴吧？老许点了点头，嗯，当然高兴了。徐鹏飞一伸手，把烟盒掏出来，拿出一支烟来，递给老许的眼前头，吸支烟吧。老许挺胸而立，连理他都没理。徐鹏飞自己拿起来打着了火，点着了。许先生，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向前发展，我们国民党已经逃不脱毁灭的命运，但是历史的进程它不会是平静无波的。我也可以把另一方面的一些情况向许先生奉告，政府当局也有所准备，比如说炸药、雷管、定时炸弹，一旦共军进入市郊，那个时候重庆市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的胜利者不会遭到与山城同归于尽的命运。老许听到这儿巍然一乐，哈哈哈哈哈！怎么，许先生，山城将在黎明前消失，听见这个消息恐怕你很难高兴吧？我丝毫也不担心，我确信在黎明前消失的不是山城，而是见不到阳光的鬼怪。罪恶的学手将最后被人民抓住，雨过天晴，山城必然完整无缺的归还人民。嗯，另外我还有一个小消息，我打算奉告许先生，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了。可是有人看不到自己的胜利，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许先生，此时此地你的末日已到，你是何心情啊？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迫害，我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使反动派害怕的人。我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自豪，我已看到无产阶级在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满足。这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浪潮证明我个人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相同，我感到无穷的力量。死

死在一个革命者的身上，它起不到丝毫的威胁作用。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是一个人的生命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

0: 高声地命令他们：“走，头前带路。”这些特务好像惊醒过来了，拥着老许往外走。老许并不慌张，顺着这条地洞一步一步走出了地洞口，睁大了眼睛巡视周围的牢房，由打山坡着往东北角上一拐。正在这时候，由打南边牢房的后头，十几个特务夹着一个人，眨眼之间也走到老许的跟前。老许一看，啊，正是自己亲密的战友程岗同志。程岗也看见老许了。老许含着笑冲着程岗点了点头，两个亲密的战友肩并肩的往东走，昂首阔步，毫无惧色。这些个特务看着都害怕呀。走出没多远去，凶恶的敌人杀害了老许跟程刚同志，两位烈士的尸体刚倒下，哎呀，东北的解放军的大炮这声音就响起来了，真是震动了天地啊！咣咣，不但炮声响听出来了，连机枪的声音也都隐隐约约的听见了。我们人民解放军已经到了重庆市的市郊，引导着解放军来到市郊的就是华子良同志跟他的儿子华为。
1: 你好，哪位？
2: 姐，是我。
1: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2: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1: 别急，
2: 急用，
1: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2: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3: 我没有啊。
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8: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9: 刚上车的乘客
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许云凤跟程岗两位同志壮烈牺牲。他们两个人牺牲以后，解放军的大炮响的声音就更大了。这个时候，华子良同志带着他的儿子华为，引导着我们部队已经到了重庆市的外围。子良同志怎么来的呢？咱们昨天不是已经说过去了吗？特支书记戚小轩因为白公馆的豫中党跟扎自动的联系中断了，这么着他就做出了决定，把越狱的时间告诉了子良同志，让子良同志第二天一清早把情报带出去报告党。华子良担负着党的嘱托和战友们的希望，准备第二天就离开这个监狱。没想到走不了了，来了十几辆大卡车，好多的新特务换了房，杨进兴带着所有的特务连华子良都装上了汽车，把他们带进山去准备打游击。哎呀，子良同志上了汽车心里头是有些个着急，党的嘱托，战友们的希望，我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如果不能报告给党，耽误了大事，这怎么得了呢？再看这十几辆大汽车，每一个车斗里的特务完全都满着，手里头都攥着卡宾枪。杨进兴在第二辆这车棚里头坐着，汽车走起来这个山道很难走啊，尤其是冬景天已经冷了，风刮着。子良想，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我得跑。可是怎么跑啊？特务监视自己特别严呢。当天走了一天，出了歌乐山往北就奔了碧山了。一到碧山，那真是山高万丈，峭壁悬崖呀。子良这么一想，要走就得在这个地方走，离得太远了，就算我再跑喽，问题也解决不了了，就可能引起全域的战友的重大伤亡。子良想到这儿，他的心非常的紧。车正往前走着，子良也顾不得寒风凛冽了，走来走去，这车是盘着山道走啊，这十几辆汽车呀摇摆的非常厉害，因为它道特别的滑，特别难走。走着走着，忽然间他这车怎么一摇一摆，摆动的劲儿太大了，哎呦，六七个特务没抓住栏杆一闪身，呱唧呱唧就掉下去了。哎，这个时候很好，天已经黑下来了。子良一想，这是个机会，他跟着也跳下了汽车，前后的汽车完全都刹住了，出事故了，掉下人去了。这个时候杨进兴有打车棚里就钻出来，推了推帽子，瞎嚷什么，摔死几个看看去，摔死就扔在山涧子里头。是，好多的特务有打车上下来，到这把这几个挨摔的搀起来，一个个摔得呲牙咧嘴，没摔坏，骂他为什么不加小心，上车走。这些个特务上了车了，他们又开下去了。华子良趁一乱的时候跳下了汽车，旁边就是一个山坡，子良同志就是顺着山坡一咕噜，有一丈多深，坡前头完全都是荒草。子良就不顾一切了，脚底下夹紧，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沙啦啦啦啦，就跑下去了。子良同志是川北人，他对于地形

了解的非常清楚。再说川北净是山，自两打幼年之间啊，对于这个跑山就不算什么。他虽然做了15年监牢，可他坚持锻炼，这回入上了。子良就往东北跑，他就奔川北这么下来了。特务们这汽车呀，走出没多远去，子良带的那个汽车上的特务啊，哎，一瞧，怎么华子良的疯子没了？杨队长，把车站住！这10几辆汽车都刹住了。杨进兴的心里也烦，干什么？那疯子没了啊？疯子没了，哪儿去了？可能跟我们一块掉下去了，他没上来。杨进兴呢，总认为华子良是个疯子，说子良这个人没了，他倒没显怎么样。那派人回去带着2条警犬找找，等有几个特务拉着警犬，滴着手枪，拿着手电筒回去了找，找了半天没有，回去一报告，杨进兴有点照影子，说华子良要真是个疯子，他怎么逃避打游击呀？哎呀，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再找。立刻派出特务去，就在四面搜山找，子良早就跑远了。杨进兴他们找了一夜，没找着，杨进兴就知道坏了。他让特务按着原计划走了，他立刻就回到白公馆报告了陆青。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子良同志一边跑，心里一边想，说无论如何，我要把豫中党的重要情报报告给党，一定让党知道豫中党的同志们的越狱时间。子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夜都没休息一会儿，只跑到第二天的天光大亮，四外都是山啊。子良正往前走，猛然间有打一片大松林里头窜出7、8个人来，站住！哦，子良同志喘了一下，这么一看，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手里头都攥着武器，瞪着眼。子良同志一瞧这样，不像国民党的特务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哎，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走道的到哪儿去啊？你先别管我。你们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提提？告诉你，我们是川北华蓥山武装纵队的。因为子良同志为什么死乞白赖要问他们呢？听他们的口音像川北的声音。哦，你们是华蓥山武装纵队的？你们纵队的负责人是谁呀？啊，告诉你，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华妈妈。啊，子良一想，哎呀，我的老伴儿啊！哦，你们的司令员在这儿呢吗？我们司令员没在。那么现在你们这儿的负责人是谁呀？是我们的队长华为。哦，万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碰见自己的儿子。哎，华为在这儿呢，在这儿呢。那好，你把你们队长叫出来，我跟他见个面。你是干什么的？你们还看不出来吗？我穿着秋衣呢，我是格勒山集中营里跑出来的。战士们也瞧出来哦。等一等啊，一个战士进树林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10几个人，紧头走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多岁，穿着一身回军装，带着手枪，披着一件棉大衣，由打里头出来了。你姓华，你找我吗？啊，15年没见着的儿子华为呀，怎么连你的老子都不认得了？我是你的爹爹华子良了。

0: 哎呀，妈妈不是跟自己说过吗？五岁的时候爸爸就被捕了，爸爸已经牺牲了。你，我的父亲已经牺牲了。孩子，我被捕了15年，我并没有死。现在咱没有时间说这个，我身上带着重要的情报急于告诉党。华为，你到这么干什么来了？啊，爸爸，我是奉了地下党的命令，引导着解放军解放重庆啊。啊，好极了，孩子，子良那个意思要扑过去，把自己的情报告诉华为，感情子良这一夜的跑啊，累的是力尽筋疲，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见着儿子了，见着亲人了，这老头就要躺下，好几个战士过来就把子良同志给抱住了，华为也赶紧过来了。爸爸，爸爸，哎，华为呀，子良同志马上把情况完全都谈了。你看，豫中党跟地下党已经失掉了联系，敌人马上就要屠杀开始。我带着这么重要的情报，你赶紧做一个决定。好吧，爸爸。华为一伸手，把棉大衣脱下来了，给老头披上。赶紧让老人家休息休息。华为跟一中队长于在旺两个人研究一下。这个时候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华妈妈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脏，到了瓷器口，负责任营救白公馆的越狱的同志们。华为他们在这儿呢，迎接解放军进重庆，营救闸子洞全体的战友们。根据现在的情况，那么不行了，华为就让于中队长带着一部分同志在这儿等着解放军，自己带着一部分战士马上插进歌乐山，到闸子洞营救这些战友。爸爸，我们是这么样的研究的，要不您跟于中队长在这儿休息休息吧。华子良腾一下站起来，孩子，不，咱们爷儿俩一块走。爸爸，您的身体劳累了，我不累。老人家这个精神劲又上来了。好，派两个战士照顾着老人家，又给了老人家一支枪，马上走。华为立刻下达了紧急命令，坚城并进，分秒必争，直入格勒山扎子洞。哎呀，时间有点不急了。扎子洞的同志们自从跟地下党失掉了联系以后，也不知道外头是什么情况了，更不知道我们解放军到了什么地方，外援已经断绝了，那没有法子，只可依靠自力更生。老大哥告诉于新江同志，带着那三个学生小宁、火以长、景一清，在牢门的通风眼这儿往外监视着特务们的行动，余剩下全牢的战友都在牢房里头闭着眼睛养精神。这是暴风雨的前夕啊，战斗的时刻越来越紧了，可是敌人的慌乱也显得越来越慌张了。正这个时候天就黑下来了，外头刮起了大风，呜，飞沙走石，刮得门窗户壁当啷当啷的乱响。又一会儿的功夫，还掺杂着什么冰雹似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牢狱的房顶上砸。嗯，怎么回事？老于呀，怎么了？不知道，可能是下雹子吧。是吗？你听，这景一清往外这么一指，好像这种声音里头啊掺杂着一种呼隆轰轰大炮。老于啊，是不是咱们解放军的大炮？咱们的大炮。是啊，听金炮响，一股暖流就冲进了于新江的心房。解放军来了，老大哥，我们马上动手吧。 时候，老大哥由打墙角慢慢慢慢的坐起来。同志们，解放军的炮声给我们带来了强大的力量。这个时候，老大哥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是啊，这么样瘦骨伶仃的老人，常年的监狱生活，好像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可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这老大哥就变了一个人，不但有力，而且是刚强有力。站在牢房的当中，用眼睛往周围看了看战友，老大哥的眼睛显得特别的明亮有神。这个时候，从界饼就传来声音，哒哒哒哒，哦，别的牢房里的战友有信号来了，赶紧在这墙缝里头就瞪出一张纸来。于新疆打开一看，老大哥，你瞧。老大哥接过这个纸条了一看，就是解放军要到了，敌人的屠杀必要提前，我们趁这个机会马上暴动越狱。老大哥，你决定吧，我们该动手了。
1: 不，
0: 老大哥说得很沉着。
1: 不忙，
0: 我们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动手。至于什么时机，敌人会告诉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安静。
1: 丁成发在旁边过来了，
0: 老大哥，只要是枪声一响，白公馆就知道我们已经开始了行动了。老大哥点了点头，
1: 新疆同志，
0: 老大哥，各牢室里头的同志们，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
1: 完全都做好了，已经检查过了，静等着老大哥你的命令了。
0: 好，于新疆明白，解放军、地下党、渣滓洞、白公馆，这是心心相连的，这种联系任何力量也不能使得中断。正在这时候，猛然间牢房的外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的梆子响。老大哥很安静的又坐在那儿。新疆带着三个学生顺着牢门往外看，瞧，探照灯唰就一道白光，时间不大，墙外头的大铁门开了，由打外头进了几个特务，紧头了走的是看守所所长星星李磊，后头跟着看守长猫头鹰徐桂林、狗熊李福祥，十几个特务都进来了。
1: 老大哥，李磊来了，注意他。
0: 好吧，新疆就带着人往外瞧。
2: 啊，哈哈哈哈哈！牢房里头的众位先生们，
0: 哎，这星星李磊这个时候显得特别的和气。
2: 众位，我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啊，这是最好的消息。
0: 每一个战友的心里都是这么样想，听听他说什么，看看他要干什么。
2: 先生们，兄弟刚才接到二处的命令了，告诉大家，西南长官公署呢已经接受了解放军的全部条件，和平解放重庆跟咱们的西南。哈哈哈哈！十分钟以前，长官公署就下了命令，已经全部的停火了。二处根据命令决定派代表来啊，对诸位呢要妥加保护，保证大家的安全啊，回头过个两三个小时就有车把诸位送到解放军司令部去。
0: 小妮儿怎么一听可高兴了，哎呀，老于啊，和平解放了。
1: 别说话，
0: 牢房里的同志们都在看着李磊，这个家伙冲着牢房作揖。
2: 哈哈哈哈，众位，恭喜恭喜啊！那么过去呢，兄弟因为职责的关系吧，难免跟大家发生一些误会，那么今后还得请大家多多的原谅啊！众位啊，赶紧收拾行李，长官公署跟二处立刻就派代表来，把你们大家就要接走了。几个学生听了还挺高兴，
1: 丁成发。

0: 过来了，一摇晃这铁签子门，哎，既然和平了嘛，你们赶紧的把铁门开开吧。
1: 啊啊！星星听到这儿就愣了一下，
2: 啊，众位，大家的兴奋心情，兄弟是十分理解的。不过代表还没到呢，兄弟还有责任，各位先生再受一点委屈，咱们别把秩序闹乱了。
0: 正这个时候，老大哥慢慢的走到牢门前去，用手跟大家伙招呼一下：“同志们，雅静。”
1: 时间不大，所有牢房的同志们完全都压下声音来。星星李磊的眼睛里头可露着凶光，
0: 看着楼七室的老大哥。老大哥冲着李磊说话：“和平解放，这个消息是十分叫人高兴的。但是，需要请你们注意一下，保护我们政治犯的安全，不仅是你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权利参加一切善后工作，而且应当监督着一切工作的进行。你不是说怕秩序紊乱吗？我代表大家宣布，请你们立刻派负责人员和我们具体商量有关问题，你看好不好啊？”“
2: 啊，太好了，太好了，兄弟可以代表。”“
0: 哼，你是个看守所长，你没有权利代表国民党的政权。”“
2: 啊，是是是，好，那么着请大家稍后一会儿，代表说话就到。”
1: 星星马上带着特务出去，
0: 铁门又牢牢地关上。进了办公室，这个家伙擦擦汗。徐桂林，
1: 哟，
0: 你看见了没有啊？
1: 看见了，徐处长正在等你的电话呢。
0: 好吧，星星伸手把电话拿起来。
1: 啊，处座，您放心吧，稳住了，暂时稳住了。不过您可要快点，
0: 越快越好。
1: 行刑队多的能来啊。
0: 哦，那好极了，如果白公馆能派了一批人就更好了，您再支援我们一批火焰喷射器，太好了太好了。还有，我报告处座
1: 啊，狱中党的负责人已经露出来了，头子就在楼七室啊。
0: 哦，处座，您说的对，半小时以后我把他请出来跟他谈判，只要是一出来就把他无声的杀了。
1: 对，让这些共产党群龙无首。
0: 哈哈哈哈，处座您放心吧，行刑人员多得闹啊。
1: 哎呀，一个钟头时间长了点，半小时您看怎么样？
0: 不行啊。那好，我在半小时一定办，您放心吧。刚把电话撂下，咣的一声大炮响，就好像在渣滓洞旁边一样。就这一声炮，这星星李磊就一身的汗，扑通一声就坐在办公桌后头了。
1: 所长，前天代表团长不还是讲话了吗？说可以能支持到年底呀。
2: 哎，别说了，所长，您说让咱们把所有的看守人员都撤出去，这不大好吧？
0: 不，这是处长的命令，行刑队到达以前一定要这么办，马上撤出，制造幻想才能稳住局面
2: 啊。好，
0: 你把器材都准备齐全了吗？
2: 完全都准备好了。
0: 那很好，马上把负责人完全都叫进来。
2: 是。
0: 毛头鹰徐桂林出去时间不大，十几个特务完全都进来了，站在李磊的眼前头。记住我的命令，每一间牢房配备一挺机枪，两支卡宾枪，行刑队只要一冲进院里，看守人员立刻配合行动进行扫射，扫射一毕，火焰喷射器马上焚毁房子，烧掉了尸体。
2: 弟兄们，这是美国代表团一再指示，让我们全部消灭，分尸灭迹，
0: 这次行

0: 那是代表团直接部署的，跑了一个人，我们的责任不小。
1: 是是，这个时候外边的炮响的就更厉害了。
0: 开首长，有，里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没问题。
0: 那好，马上行动，立刻请代表。
1: 是。
0: 猫头鹰徐桂林带着狗熊李福祥，带着另外两个特务，四个人完全都是浑身的武装，腰里都带着家伙，由打办公室就出来了。敌人满认为这一回能把老大哥框出来给杀了，然后再进行屠杀，静等着行刑对道。敌人是有所部署，哎，他们再狡猾，逃不出我们狱中党的革命者的手心去。老大哥从屋角这慢慢的站起来了。同志们，敌人已经把行动的时间告诉我们了，记住了，只要是牢门一开，他一请代表，我们就开始行动。啊，周围的同志们就是按不住内心的激动啊。小雨，马上通知每间牢房准备。
1: 是。于新将立刻通过了秘密孔道跟各室联系，每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都在迅速的准备着，人员完全都散开了，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地方上，把趁手的家伙也就是武器完全都翻出来了。这个什么都有，有铁器，也有料，也有大块石头，完全都准备好了。老大哥在战友的身旁走了一圈，巡视了一遍，然后一转身就站在牢房的当中了，身体非常的敏捷。同志们，我们是在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行动的，当然条件是困难的，但我们确信只要一致努力，美蒋特务的重围是可以突破的。让我们用坚决的行动实现党的决定，能够胜利脱险逃出去的同志们，也请接受战友们的嘱托，代表大家用最坚决的行动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0: 是啊，在这生与死、胜利跟牺牲的决斗即将到临的瞬息间，老大哥的话召唤着同志们，激励着人们，大家伙的眼神都集中在老大哥的身上，等待着接受任务。老大哥立刻布置工作，准备越狱突围，在狱中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每一间牢房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是暴风雨的前夕啊。老大哥站在牢房的当中，楼梯室的全体战友们都用眼光看着老大哥，等待着接受任务。老大哥看了看大家，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我先把步骤谈一下。敌人一进牢房，我们就打死敌人，夺枪夺钥匙。于新江同志，
1: 有，
0: 你的任务，等把枪夺下来，把钥匙夺下来，把枪跟钥匙送到楼下，交到一室跟二室，并且帮助女牢的同志们越狱。丁长发同志，
1: 有，
0: 你带领一个小组，以最快的速度堵住高墙的铁门，阻击外边特务的进攻。等楼下一室二室的同志们赶到以后，你们就全力牵制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全体战友们突围。楼七室的其他同志们，
1: 有，
0: 大家伙夸都往前迈了一步。你们大家的任务是帮助楼上楼下每一间牢房开开牢门，然后和各室的同志一道赶到牢房的后门，摧毁水池旁边的高墙电网，开辟了越狱的道路。大家伙都很严肃地听着。同志们，我们的策略是声东击西，楼下一室二室和丁昌发小组的任务是最艰苦的，你们必须牵制住敌人的主力，并且要奋勇向前，用攻击的战术 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你们的进攻方向就是突围的方向，只有这样使敌人不敢分散兵力，保证几百个战友从相反的方向突围出击。丁长发拿着小烟袋，生气勃勃地站在旁边。老大哥到了丁长发和他的小组成员们的面前，同志们，党感谢你们，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然后老大哥抱住了丁长发，长发同志，请把党的感谢转告楼下一室二室。老丁啊，你们要有勇有谋，主力突围以后敌人一定惊慌失措，那个时候你们要抓紧时机冲出集中营。老大哥又一次紧紧地抱住了老丁。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丁长发点了点头。丁长发不慌不忙地就走到了牢门边，站在景一庆的身旁向外看了一下。小景还问他，老丁啊，还等多大功夫啊？小鬼忙什么了，在下盘棋的时间都有吗？呵，你还有心下棋呢？又听见外头的大炮响的就更厉害了，同志们的心情也紧张起来。突然间那小伙喊了一嗓子，来了。胡以长回回头了一喊，老丁带着几个小组成员就站在两边，手里头完全都拿着武器，跟着院里头哐哐哐上楼梯了。老丁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小组的同志，注意啊，时间不大，猫头鹰徐桂林带着狗熊李福祥还有两个特务在楼梯室的门口就站住了，手里攥着一大把钥匙，每一个钥匙上头都拴着一个牌，牌上都有字，一号二号就是一室二室。这几个特务的枪都掖在身上，因为他们这是请代表来了嘛，给咱们一个错觉嘛。到这儿拿钥匙把铁门开开了，徐桂林探了探头，代表先生请您出来吧。哈哈哈哈，我们所长请您呢。老大哥并不慌忙，慢慢的走到牢门前进。老大哥刚到牢门这儿，这猫头鹰徐桂林啊，代表先生请吧，刚说的这个字儿，老丁就把这块大石头就举起来了，照着猫头鹰徐桂林脑瓜顶上啪嚓，就这一下子，这个万恶多端血债累累的特务头子徐桂林一下叫老丁给砸了个脑浆子崩裂，就跟半拉米口的一样，一晃身两晃身，哭通就栽在老大哥的旁边了。狗熊一瞧要坏，他摸头要跑，小组的几个同志上去咔了一下把这三个特务完全都掐住了，咔，这三个特务连喊都没喊出来，眨眼之间就给掐死了。老丁马上把特务手里的卡宾枪就给缴过来了，于新将把徐桂林的死尸身上的这把钥匙拿起来，把一二室的钥匙找下来揪折了，把所有的钥匙交给了老大哥，然后缴获了两只手枪，立刻跨出牢门。等他出了牢门以后啊，他才发现周围非常的静，所有的特务啊都集中在高墙的外边去了，看守特务也撤出了围墙，哎，这对我们越狱这是有利的条件。他磨着腰非常的快，顺着长廊到楼口跑下去。他也是一慌张，把思阳同志给他的那本铁窗小诗就掉在地下了。他也不知道到了楼一时马上把一支手枪通过牢门的通风眼就送进去了，好多只手都在接枪，跟着他就把楼一室的门就开开了，楼一室的同志们就冲出来， 跟着他又跑到楼二室。楼二室住着龙光华烈士的生前战友新四军的那个王班长。老于一伸手把枪就交给王班长，马上把楼二室的铁门也开开了。这个时候楼二室的同志们也冲出来了，一根长发，带着战斗小组，拿着缴获特务的武器，从楼上也扑下来了，直奔铁门。于新江看见他们奔铁门了，马上就奔这女牢来了。刚到铁门这儿啊，铁门这人影一晃，丁长发到这儿，咵的一下把铁门就开开了。什么人？外头的特务一喊什么人，老丁还没抬枪呢，后头枪响了，啪啪，就这两声枪把铁门外头的两个特务完全都打死了。老丁回过头来一看，王班长，哈，年轻力壮，那真叫棒！同志们，冲啊！就这一嗓子，一二室的同志跟战斗小组合在一块儿，枪声一响，十字子一拽，往外这么一撞，探照灯唰，四五个就打过来了，跟着高墙以上的机关枪就响了，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哎呀，狂风暴雨一样的子弹就往这小小的院落里头打。同志们不顾一切，夺枪的夺枪，往外冲的往外冲，打敌人的打敌人。这时候行行李磊就急了眼了，行行队还没有来，老李家的战友越狱了，弟兄们给我上！李磊带着队伍就冲过来了，往这铁门里头冲。这个假象给敌人制造了错觉，他总认为咱们同牢的战友都要打铁门这儿往外冲。老丁他们带着战友们往外打，敌人的枪是疯狂的扫射，一个特务攥着卡宾枪刚对准了老丁要打，楼二室的一个薄发苍苍的老战友这一下就扑上去了，同志们留神！这特务一枪把这老战友给打死了，老战友虽然牺牲了，把这特务也给扑倒了。这个时候老丁上去从敌人手里把这卡宾枪就缴过来了，子弹也过来拿起来，打一梭子子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这个时候老李哗，各楼各室的战友们陆陆续续井井有条的，哎，一波一波一波完全都下来了，都往后转奔高墙，跟随着老大哥去想办法开拓这突围的道路。新疆也是急呀，到了女牢这儿拿钥匙开门，嘿呀，他这么一着急，钥匙插的不对付，他死气白咧一拧，嘎巴也搭着新疆的劲儿足点，伸手一拧，钥匙折了。哼，他一跺脚，这怎么办？女牢的战友们也往外推门呐，那个快快快开开呀！寺外的枪响着，子弹溜子往这儿来。新疆真急了眼了，眼睛瞪圆了，两只手攥紧了锁头，嘎巴，把这铁锁子就给拽折了。哗啦下的铁门就开了，由打里头就出来好多的女同志往外撞，一个女同志还抱着孩子呢，跟着一个女同志拿着这面五星的红旗，这就是江姐当初在狱里绣的这面红旗，就冲过来，哗，跟潮水一样往外一撞。拿红旗的这个女战友刚冲出来，就叫特务的子弹打在他的胳膊上了，他一晃身就要倒，在探照灯的灯光下，新疆看得真儿且真，是孙明霞。明霞跑得很快呀，明霞，你要留神呐，你快起！姑娘咬着牙往前走啊，她觉着脚底有点东西，一伸手，她拿起来了，这就是方才于新疆同志掉的那本思阳给的《铁窗小事》。明霞赶紧就掖起来了，跟着楼七室老大哥领导的主力 就往后转下去，要推倒了高墙，破电网，打开了缺口，保证全牢的战友往外冲。于新疆的任务完了。这个时候，铁门外头的机枪就响成了一个，哒啦，打的石子子乱蹦，火星的乱飞。有几个战友已经倒下去了。啊，新疆说这个，我怎么办？我是帮着老丁，在这会儿挡住了敌人呢，我还是到后头帮着老大哥和全牢的战友开辟道路。正在这个时候，高墙以上电网上的灯光唰的一下完全都灭了。啊，于新疆明白，这一定是老大哥领导着所有的主力已经到了后头，翻登高墙击毁了电网，再有几分钟能把高墙推倒喽，哎，我们就能够胜利突围了。新疆就更紧张了。这个时候，老丁带着一个二师的战友和小组的同志们已经由打铁门里就冲向了铁门外，战斗推着铁门外头去。于新疆撒腿就往前跑，刚到这铁门这儿，外头唰就跟一条大火龙一样唰擦着地皮就过来了，比箭头都快。大火从四面烧起来了，这个火溅满了新疆一身呐，新疆的脸上就烧了好几个血泡，衣裳也潮了。新疆这么一全身擦着地皮一滚一咕噜，被火压灭了。他冒着浓烟烈火又往外一撞，外头是一个小花园啊，各种的花草树木也有，这个时候就着了。再往前就是看守所，他们这些个人的办公室。于新疆刚要往外冲，旁边有一人砰一把就把他抓住。新疆回过头一看，只有一个老丁了，十几位战友完全都牺牲了。好，老丁，我们冲去。不，甭忙，让敌人冲过来，我们再打他，狠狠的揍他，把这些个家伙封锁在办公室里头，好得很嘛。对呀，这个时候在这密麻麻的枪声下，就听进办公室里那些个特务狼嚎鬼哭，打电话呀，叫援兵啊，快来呀，这乱呐。枪声响得更急了，星星李磊在后头拿着枪督战。这些个特务往上冲，老丁手里这颗枪一次再一次的打击敌人。星星李磊喊呐、啊：“给我上，给我上，不上我枪毙你们！”老丁瞄准了这星星李磊，啪就一枪，正打在这个家伙的胸口上。一晃身，两晃身，他就躺下了，接收了他的罪恶生命。老丁刚要打，再放枪，猛然间对面来了一颗子弹，整打在老丁的胸口上。一个跳步唰就窜过来了，老丁一晃身没倒，瞪圆了大眼睛，一举这枪，啪嚓，一枪把子就把这特务给砸死了。特务手里攥着一颗卡宾枪。于新疆的意思刚要从那特务手里抢枪，旁边有一人抓了一下就窜过来了，身手敏捷，马上就把这颗枪得在手里。推这个人一拉于新疆，两人又退到铁门旁边。新疆这么一看呢、啊，正是王班长。哎呀，王班长的枪法打得可真好啊，特务上了一次，在这英雄面前就打退了敌人一次。特务的死士是越来越多，四面的枪声也越来越紧。于新疆的心里很难过呀，老丁牺牲了。感情这个时候老丁他还没有咽气，睁大了眼睛还在看，他瞧着特务随着枪弹倒下去。老丁的心里很高兴啊，看着这些特务让你们吃够了革命的子弹，
1: 特务们嗷嗷叫。

0: 火焰喷射器。王班长就在铁门的旁边卧倒了，借这会儿打击敌人，上了一个叭一枪就打死一个，上了两个哒哒两枪就打死俩，这特务嗷嗷嗷的叫着，上啊冲啊往上抢啊。于新江真赞成王班长有经验的，好啊好。这时候王班长突然间喊了这么一嗓子，哎呀我没子弹了。于新江心说，你这么一个有经验的战士你怎么喊这个，外头这些特务可高兴了，抓活他别让他跑了，没子弹了被他抓住。三十多特务端着枪就往上拥上来了，眼看着快到铁门跟前了，就瞧着王班长往起这么一站，哒哒哒哒哒哒哒，呵，于新江都叫了好了，打得好，感情王班长还这么一招呢。看着这个年轻的班长刚要往下再卧倒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在王班长的头上，夺去王班长的生命。啊，于新江好难过，眼泪就下来了。这时候敌人又放火焰喷射器，四面的楼房都着起了大火。盯着，剩下我于新江一个人要在这盯着。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后头呼隆，墙就倒了。于新江翻过脸来看看，心说成了，可能老大哥带着全体的战友们冲出去了。正这时候冒着浓烟烈火由打后边就转过一个人来，小鱼，谁呀？谁？我是锦衣卿啊。哦，你干什么来了？小鱼，我告诉你啊，高墙已经推倒了，老大哥带着全体的男女战友已经冲出去了，老大哥让我来传命令，让你和老丁同志跟一二室的全体战友们赶紧撤走。
1: 好吧。
0: 景一清到这儿把新疆就搀起来了，新疆回过头来再看看同志们战友们呢，一个都没有了，
1: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走吧。
0: 好。两个人刚转到了后边，就看全体的战友们正往前走，孙明霞打着大旗在头颅，老大哥带着同志们在后头一块喊冲啊。这个时候没死的特务用机关枪分三面都是往上包围，新疆一瞧这个危险性挺大呀，大家伙往山道上的跑，正在这个时候就危急万分，猛然间在山坳里头冲锋号就响了，冲锋号一响，随着冲锋号声这枪就响了，哒！感情华子良跟华维爷两个带着华英山的武装纵队就赶到了，眨眼之间就消灭了闸子洞的全部特务。子良跟战友们见了面，把情况摸清了，华维呀，你赶紧派一部分战士保护着全体男女战友往山里头走，迎着我们解放军，咱们爷儿俩带着一部分战士赶紧到白公馆。华为就按着他爸爸的指示照办了，爷儿两个带着一部分战士在这儿就奔了白公馆。扎滋洞的战友越狱，郑志范越狱，吓死徐鹏飞。这个大特务头子正在嘉陵新村 B6 号办公室里头坐着，十几部电话不停的响，斥责叫喊疯狂的骂。徐鹏飞就在这总指挥部里头心情特别的焦躁，一会儿就看表一会儿就看表。毛人凤走的时候他也明白他们在重庆市的兵力很空虚，情况呢也特别的紊乱，为了安全，毛人凤就让徐鹏飞住在他这儿来了。他的办公室里头这乱呐，十几部电话旁边都有机要员听电话、收电报、发电报。一部分一部分的国民党的兵进来搬东西，地上扔的一片的文件。

徐鹏飞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大口的抽着烟。正在这时候，一个机要员拿着电报就过来，报告：处座，这是国防部的紧急情报，共军的先头部队突然在重庆跟江津之间的江口一带夜渡了长江，胡宗南的主力全线崩溃了，江津机场已经叫共产党占领了，全部作战的飞机有几十架完全都被俘了，共军已经由江津一带直取成渝公路必经之地的璧山，企图截断咱们重庆市的守军退路，由于战局的急转直下，攻势不可阻挡，国防部通知各军事行政单位务必提前在明晨全部撤退。徐鹏飞一伸手把这电报拿过来看了一会儿，啪就坠子上咽着茶来，一扬脖等等两口就喝下去，啪把这茶杯就摔了。他心里这个骂呀，他骂美国代表团，骂蒋介石，你们为什么对共产党军队的进军速度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茶杯摔了以后，多少他冷静一下，掏出手绢来擦了擦头上的汗，他把收音机打开了，惦着听听台湾那边的新闻广播。哎，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这收音机里头就出来了：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自从总裁坐镇行都以来，胡宗南、宋希濂部联防作战效果良好，今天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的共军残部，全线获胜，目前重庆的防务固热金汤。哇的，徐鹏飞一抬手，啪，把这收音机就给砸地下去了，摔得纷纷碎。徐鹏飞说这个还吹呢，还吹什么吹呀，重庆都归了共产党了。他扑通一下子就坐在沙发椅子上，把眼睛就闭上了。哎呀，这个特务头子他担心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的部署，恐怕的就是时间不足，打算打个电话检查检查。正在这个时候，行刑队长由打外头就跑进来，报告：行刑队已经集合了，准备出发。快去。行刑队长敬了个礼，立刻就出去了。徐鹏飞一伸手把电话抄起来，叫张自忠：喂，

顺着一个电话的铃又响了，哒，哦，伸手就把这电话抄起来了。哦，是我，嗯，你是杨元森，怎么着？綦江大桥没炸掉，碰见共产党的军队了。到底共产党的军队在哪边啊？怎么哪儿都有了？怎么着？你带领着爆破人员运炸药的卡车没到綦江就跟共产党碰上了，三部卡车连同炸药都被俘了，只你一个人跑回来了。嗯，好，你马上来见我。徐鹏飞哗又把这电话放下。哎呀，徐鹏飞害怕了，綦江大桥没炸了，半道上碰见共产党的军队，行动科的全部人员已经被俘了，这还行了？电话不是刚放下吗？电话铃又响了，噔儿，哦，他伸手又把这个电话抄起来。喂，是我呀，怎么着？轮渡停航了，你过不来了，杨元森，你还有什么消息？怎么着？重庆市区的老百姓欢迎共产党的军队代表都派出来了，怎么着？已经打着五星红旗都过了江到了南岸了。哎呀，不行，马上设法渡江。好吧，徐鹏飞把这电话搁下，跟着把电话拿起来，他一摇叫的是港务局。喂，你是港务局稽查处吗？你马上准备轮船。什么？轮船公司的人不服指挥，大小船只都不能动了，混蛋，简直是烦了，把这些人给我枪毙。徐鹏飞真是气急败坏，把电话撂在这儿，俩眼发直，他就晕了。这个家伙他想到了逃跑，马上打电话给飞机场准备飞机。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下午好，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这个率先结束内蒙古花粉季，进入到了收尾阶段，过敏高峰呢即将消退。每年的这个夏秋季节呢，恼人的蒿草等等这样的花粉啊，是内蒙古小伙伴鼻炎、咽痛、皮肤瘙痒的主要元凶。那么历经了两个多月的花粉高峰期，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经呢进入到阶段性的回落通道了。那本年度呢过敏季即将迎来收尾，困扰大家已久的花粉过敏困扰呢马上就要缓解了。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那么在这个九月的中下旬呢，那就会进入到这个致敏花粉高峰结束的一个时期。那么有些地方呢，比如说像这个九月上旬，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呼伦贝尔市，还有兴安盟呢是在九月上旬就会结束。那么九月中旬内蒙古地区夏秋季致敏花粉高峰期结束期呢，九月中旬呢主要是包括这个阿拉善盟啊、锡林郭勒盟，还有赤峰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那么比较晚的啊，九月中下旬结束的呢是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海市以及鄂尔多斯市。那么根据这个气象监测数据以及植被生长周期研判，那么结合呢近期的降温降水天气的影响，全区致敏花粉浓度呢这个呈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内蒙古东北部，也就是呼伦贝尔、兴安盟还有这个锡林郭勒东北部花粉浓度快速回落，九月上旬末基本结束这个本年度夏秋花粉季，大范围高浓度花粉天气基本消退。内蒙古中部偏东以及西部偏西地区，也就是阿拉善盟大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花粉浓度逐渐递减，九月中旬逐渐收尾。内蒙古西部偏东和中部偏西地区，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花粉浓度呢是缓慢递减，九月中下旬结束花粉浓度高峰期。那么整体来看呢，今年内蒙古夏秋花粉高发期即将落幕，持续多月的过敏导致的呼吸道刺激风险同步解除，普通过敏人群呢不适症状将逐步的缓解消失。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全国多地的花粉呢仍然是处于高位的。比如目前啊，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等北方多省城市花粉浓度呢仍然是维持高位，致敏花粉的漂浮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未来一周呢，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开始逐渐的回落，夏秋花粉过敏季步入尾声，彻底告别了夏日花粉的侵扰，我去迎来清爽天气，终于可以安心拥抱内蒙古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的绝美秋日，尽情享受户外美景、秋日采风、散步郊游。但是呢，近期的一些防护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来提个醒哈。这个花粉消退防护的策略呢，我们可以同步的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过敏人群也可以逐步的回归正常的生活了。那么过敏人群啊，这个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户外的出行啊，不需要过度的防护，有轻微症状者做好基础的防护，那么症状呢也会随着花粉的消退逐步的自愈。那特殊人群也要注意了，比如说哮喘、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啊，要留意身体的状态，昼夜温差增大，避免受凉，叠加轻微的这种花粉的刺激，但出现明显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当日的花粉实况和个人的症状来调整防护。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啊。常言道呢，人吃五谷杂粮，咋能不生病呢？现代社会啊，亚健康的人不少，有胃病的人呢尤其多，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因此呢，脾胃肠气，脾胃胃肠为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如果说脾胃出现了问题，健康就难免受损。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一些养胃的习惯，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胃部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知道呢，小米的确呢富含丰富的一些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而且呢小米呢比较呢软弱，容易吸收，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小米呢对胃肠道呢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小米本身呢它是偏寒的，所以对于不同的人群，它饮用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不同。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弱的人，胃口不太好的人，而且吃东西不容消化的人，我们吃了小米以后呢，有可能有助于我们消化吸收，从这个角度它是有养胃的作用。但是呢由于它偏寒，如果呢胃酸分泌比较多，胃溃疡或者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人，那么吃了小米以后呢反而会出现反酸消心的症状加重。所以小米养胃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养胃方法。
2: 那像您给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适合使用小米粥来养胃的人群，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他们平常怎么喝这个小米粥，更能对自己的胃口更好一些？
1: 因为小米呢，它本身呢，它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呢，就像我说的，因为呢，它比较软烂，做起来也不增加胃肠道的负担。所以呢，如果对于比如说产后的人群，比如说生了大病以后逐渐恢复饮食的人群，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从小米来过渡。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小米粥，一开始呢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一开始从流食到半流，然后呢再慢慢从软食逐渐呢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在这个过程中，小米粥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所以像您今天给我们解读的哈，不要说大家口口相传的这东西养胃，我们就一概而论，其实其中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那我们再拓展一下，类似于小米粥这种误区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哎，这东西好，多吃点对胃口好，对胃肠好，但是可能有些人也不适用，有没有这样的小问题的存在？有这样的例子？
1: 嗯，的确，就是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啊，那我胃不好，我是不是喝稀饭，吃的流食就一定对我的胃口好呢？其实也不是的。我们知道呢，我们通过咀嚼啊，其实呢，食物呢跟我们的唾液充分的这种混合以后呢，我们咀嚼，那么对于在一个口腔里的一个初步的消化，其实对我们的消化吸收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不是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呀，特殊的人群，那老喝这种稀烂的一些东西，其实对胃口并不是有好处的。还有呢，我们曾经也说生姜养胃，老觉得胃不舒服，我们喝点生姜水，是不是就能养胃呢？其实也不是。生姜呢，它有祛寒的作用，所以呢，对于一个比较寒性的，比如说感冒了，我们发汗。而且老觉得胃寒，用生姜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也是反酸烧心这种溃疡性的疾病，那么姜呢其实反而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胃的分泌，反而呢会加重我们的症状。也有人认为呢少食多餐就对胃有好处嘛，其实也不然。那么对于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做过胃的手术，或者胃的动力不足逐渐在恢复的过程中，可能这类患者我们建议他少食多餐。但是正常的人少食多餐不一定对胃有好处，因为我们的胃呢，它本身如果我们在恰当的时间内没有进食，它的胃酸没有被综合掉，这时候有可能会引起胃部的不适。所以三餐规律是更重要的，比少食多餐对于正常人来说更有助于养胃。所以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胃都是一概而论的，还是根据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方式。
2: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适合喝小米粥的这些泛酸呀烧心的朋友们来说，又想养胃改善一下相关的症状，那既然不能用小米粥，有没有其他的更适合的食物呢？
1: 不同的人群我们养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烧心是由于我们胃酸分泌过多所引起来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苏打饼干，或者呢我们一些花生米，这些都有一些碱性的成分，那么综合我们的胃酸，并且呢 花生呢，它有些油脂类的成分，它对我们的胃黏膜也有保护的作用。那这些对于我们反酸烧心的人可能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是由于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呢，胃的动力不足啊，我们觉得腹胀的厉害，那这时候我们刚才的这些方法也是不适合的。那我们可以吃点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新鲜的苹果蔬菜，就是新鲜的果蔬，其实这时候也有养胃的作用。还有一些呢，比如加入我们说的微生态制剂，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酸奶，那么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人群，我们采取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2: 谢谢您给大家总结的这些经验哈。当然我们说哈，就算胃部没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其实也希望平常饮食中是有度有节的，这样能够保持自己胃肠功能的正常。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些胃肠啊消化系统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个慢性的，对吧？慢慢的伤它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希望伤胃哈。这个养胃的概念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平常您建议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饮食方式或者习惯，对我们的胃肠消化系统是更有好处的？
1: 对我们胃肠最好的就是低盐低脂的饮食。那么盐我们尽量的不要吃得过咸，而且过夜的这种蔬菜有亚硝酸类成分的这种食物呢，对我们的胃肠都是不太好的。所以过夜的这种蔬菜这种食物呢，尽量的避免多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吃加工类的肉食，这种红肉类的对我们的胃肠也是有不好的作用。那还要注意我们的生活呢要有规律啊，我们三餐规律，而且呢不能过度的焦虑，而且要注意休息，不能熬夜。因为当我们人体过度的紧张焦虑熬夜的时候，我们的血液都集中在我们的大脑心脏，我们的胃肠就处于一种相对的这种缺血状态，那我们的屏障功能就会减弱，我们的胃肠就容易受损。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胃是最有帮助的，不一定需要特殊的饮食。
3: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4: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3: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4: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5: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4: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3: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6: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3: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7: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3: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7: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5: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6: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8: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通参理肺颗粒呢，是属于非处方类中成药，主要呢是由中药饮片、麻黄、紫苏、前胡、杏仁、桔梗、陈皮、半夏、茯苓等药物呢相互配伍而成的。那么对于感受风寒之邪所引起的感冒、咳嗽、痰白、怕冷、发热、流清鼻涕、头痛啊，那么四肢关节肌肉的酸痛等等，能够起到治疗作用。临床医学呢多用于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等等。我们来了解通参理肺颗粒。
9: 一到秋天，您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身边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听着差不多，其实咳的大有不同。为什么一到秋天就容易咳嗽？又该怎么解决呢？
10: 秋天一个就是早晚的时候它其实是偏凉了，那早晚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增加衣物的话呢，那有可能是风寒袭肺，我们说肺的宣发素这样失常的话呢，就可以出现咳嗽卡痰。那还有一个就是秋天的时候不又有燥邪嘛，慢慢我们秋燥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肺它是喜欢润，它叫喜润而恶燥，就是喜欢湿润，它讨厌这个燥，因此这个时候如果是那个燥邪当道的话呢，如果那个侵犯了肺脏，那肺是我们叫做肺经湿润，哎，也就是说肺经也是指的是肺，肺经湿润的话呢，它也会造成了这种宣发素这样的失常，那也会形成咳嗽这样的症状。
9: 如果您是秋燥引起的干咳，那得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和水果。如果您是早晚受凉导致的咳嗽，就得翻翻家里的小药箱，拿出通宣理肺颗粒来帮忙了。您看药盒上写着解表散寒宣肺止咳，用于风寒感冒咳嗽。

0: 那比方说你出现了咳嗽，卡的痰是泡沫样的痰，也比较清晰，那还伴有一些风寒感冒的症状。那比方说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塞、嗓子痒痒，就想咳嗽，伸出舌头来是舌淡红、苔白这样的症状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用通穴理肺，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
1: 这样一袋便宜实惠的中成药，看似平常无奇，其实它师出名门，传承于几百年前的古方。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医古籍蕴含着中医药精华，也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通宣理肺颗粒是在古方参苏饮的基础上进行加减药物而来，而这一古方早在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就有记载，后经一代又一代的医家实践检验，将其变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中成药。
0: 通宣理肺的组成呢，主要有前胡、苏叶、枳壳、黄芩、麻黄、杏仁、甘草，它还有陈皮、半夏、茯苓、桔梗，这样的药物组成的。苏叶它本身就是疏散风寒的，前胡是宣肺止咳，然后麻黄也有宣肺止咳的作用，杏仁有一些化痰的作用。那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燥湿化痰的药。通宣理肺的组成呢，主要是疏散风寒、宣肺止咳。
1: 当您受凉后开始咳嗽，就可以使用通宣理肺颗粒了。不过有圈友发出疑问，我就是着凉咳嗽，这几天喝通宣理肺颗粒怎么越喝药咳得越厉害？有这个疑问的朋友不在少数，受凉咳嗽越喝药咳得越厉害，可能是因为您的症状已经发生了变化。
0: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吃的饮食里头，你比方说咱们川菜是比较盛行的，或者是我们吃肉了什么喝酒了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体内有热的人不在少数。即使是你昨天比如说我着凉了感冒了，我觉得有点打喷嚏、流清鼻涕，最快的有的人可能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他就出现了咳嗽、卡黄痰，嗓子特别疼，一看嗓子特别红，舌头都变红了，他也变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其实你就已经是我们叫入里化热了，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再吃通宣理肺呢。
1: 入里化热说的就是风寒感冒的表症转为里实热症，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同，咳嗽时的症状变化也会有所不同。
0: 有的人可能体质比较好的，或者是就是抵抗力比较好的人，可能我这个晚上我吃点药第二天我就好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入里的。我们是要根据他的症状，如果他一旦出现了化热的症状，我们就不能再吃了。那如果还是那种风寒犯肺的，我们就可以用。
1: 也就是说，通宣理肺颗粒适合风寒感冒初期使用。中医讲究辨证治疗，所以您就认准咳嗽、吐稀白痰、伴有流清鼻涕等风寒感冒症状时使用通宣理肺颗粒就可以了。如果您想好得更快，可以使用生姜水来冲服。
0: 就是本身我们生姜它有一些那个疏散风寒的作用嘛，然后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在家里煮点生姜水，然后把这个颗粒它不是要泡水喝嘛，你给它泡在里头的话呢，那可能效果可能会更快一点。
1: 通宣理肺制剂种类较多，有颗粒、丸剂、片剂、口服液等等，它们成分相同，药效相同，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剂型。不过通宣理肺制剂有一些禁忌需要您注意。
0: 那一般来说孕妇是不可以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组成也比较复杂，大家如果对里头一些成分过敏的话也不要去用了。如果你有高血压呀，然后像心律失常，尤其是快速心律失常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通宣理肺颗粒里头它是有麻黄的，因此呢有可能会造成血压的波动啊，心率增快呀，所以它体质不一样，有这样情况的人呢，你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如果您出现了由风寒感冒导致的咳嗽症状，又不方便吃药，可以在家里自己煮一些驱风散寒的代茶饮来缓解症状。
0: 苏叶、防风、葱白、生姜，你一样拿上6到8克，然后给它也是拿养生壶熬水，锅开了以后，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就是凉了，你可以再加热一下，但是不要过夜就可以了。它有疏散风寒的作用。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5: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6: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4: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另外送您啊2板兔鸡蛋。
6: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4: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7: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4: 哎呦，
7: 钱包要归零。
4: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6: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8: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多妈妈，
3: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

0: 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2: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2: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0: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2: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3: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4: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4: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0: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3: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暑气已休，凉意渐生。九月的内蒙古呢，这个清风带来了秋的凉爽。虽然呢阳光依旧热情，但是却没有了夏天的这种潮热，闷热潮湿，是一年当中呢非常舒适的季节了。预计从今天起的未来三天呢，多地将迎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雨夹雪，局地有中雨。那么今天的早上啊，明天的早上呢，中西部山区和大兴安岭沿山地区呢有霜冻或者轻霜冻，需要注意防范。今天阳光在线，20度左右的气温呢正宜人，天气的条件也有利于出行。早上呢披一件外套漫步，午后呢任暖阳洒在肩头，大家呢可以尽情的来享受美好的时光。但是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全区大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呢均为个位数。同时呢多地伴有4级以上大风，局地阵风可达6到7级，空气干燥，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常吃这个清热生津以及养阴润肺的食物。预计未来几天大部地区呢以晴好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好在呢气温受到降水的影响较小，最高气温维持在20到25度之间，白天的暖意不减，但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预防感冒。此外呢，近期空气干燥，相对湿度较低，风力逐渐增大，呼伦贝尔市西部、锡林郭勒盟的中东部、通辽市中部、赤峰市中南部、森林草原火险等气象等级较高，建议呢相关部门加强用火管理和巡护检查，预防人为火灾的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到明天的天气形势。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奥特市的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雨夹雪，局地有中雨。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或者是偏北风。那明天9号的8点到10号的8点，阿拉善盟南部偏南、鄂尔多斯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雨夹雪，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10号8点到11号8点，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局地有中雨。西部偏西、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4到5级短时8级以上的东南风或者是偏西风。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

0: 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0度到9度，包头阵雨，18度到8度，乌海多云，21度到9度，吉宁多云，16度到4度，科尔沁晴，21度到8度，松山多云，20度到6度，东胜多云，16度到9度，临河多云，20度到8度，锡林浩特晴，17度到3度，海拉尔晴，17度到4度，乌兰浩特晴，19度到8度，阿佐奇小雨转多云，16度到9度。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健康大吉，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么近日呢，有网友发文称呢，吃了这么久的粉丝，现在才知道不能空腹吃。在线下超市里啊，很多粉丝的包装袋上呢，确实印有请勿空腹食用等相关的标识。那粉丝一直被人当作是减肥时期的主食，没想到啊，居然不能空腹吃。那其实呢，粉丝原料的这个组成呢，大部分是淀粉，也就是糖。如果在空腹或者饥饿状态下大量食用，糖分呢会造成刺激，导致胃酸的分泌，轻的话就可能出现反酸和胃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品种，其实是非常的一个繁多的。那么传统的粉丝呢，主要是绿豆啊、豌豆淀粉制成的，它主要是一个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还有一些少量的蛋白质啊、维生素的一个矿物质。那么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话，它可以分为这个直链淀粉跟这个支链的这样一个淀粉。那么我们使用的更多的可能是绿豆的这样一个粉丝。那么绿豆粉当中呢，它的一个直链淀粉呢比较的多，所以它会就是它会让它这个煮的时候不容易烂，因为它糊化的时候它需要更高的这样一个温度。那么这个直链淀粉的话呢，它也不容易这个水跟这样一个脂肪。所以的话，我们可能吃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的这样一个滑溜，但是呢，我们这个虽然是已经嚼了很多下了，但是到胃里面它其实还没有达到一个糊化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本身这个胃的功能不够好，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现象。
2: 那您看啊，有些朋友确实像您说的胃功能不太好，那么吃了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嚼烂的粉丝咽下去，肚子有点不舒服，只是限于我胃肠道有点不舒服吗？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吗？
1: 从粉丝本身来讲，对我们的这个普通人群，它都是没有一个伤害的。那么有些情况我们肯定要关注一下，比如说它是一个糖代谢紊乱的一个患者，因为这个粉丝不管它是直链淀粉或者支链淀粉，它最终通过这个淀粉酶这样一个消化的之后，它都是一个葡萄糖。那么这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这样的使用，因为它最终它也是属于是这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对于正常人群来讲，我们是对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吃粉丝，我们是不做这样一个限制的。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也不会说存在慢性胃炎的病人不适合吃粉丝这样一说。如果你这胃很敏感，那么特别是对一些硬的这样食物很敏感的时候，我们会推荐你不要过多的去食用。然后你如果要去吃粉丝的话呢，也把它煮得稍微烂一点，那么跟其他的食材一起去煮，那么话它的一个接受程度会更好一些。
2: 好，那曹医生您既然也说到了哈，关于粉丝其实空腹不空腹吃问题不是特别大，那有没有哪些食材真的不建议大家来空腹吃？
1: 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食物的这样的性质，第二个是食物的这样的品种。那么从食物的性质来讲，尽量是避免辛辣和冰的这样一个食物。那么比如说你空腹的时候喝酒，它酒精啊就容易特别容易刺激这一个胃黏膜，可以引起胃的炎症或溃疡，而且空腹的时候酒精啊它容易被吸收，容易醉酒。那么还有呢，我们空腹的时候呢，如果去吃一些过于冰的这样一个过凉的这样的食物的话，它可以引起胃的一个痉挛，甚至会引起这样一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酸的、辣的，那比如说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柠檬啊和辣椒啊，它跟酒精一样的，那么它对胃黏膜，如果你吃的摄入的量很大的话，对胃黏膜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伤害，会让的胃觉得这样一个不舒服。那么第二个就是食物的这样一个种类，空腹的时候，哪些食物的种类不能吃呢？这个其实大家是没有必要过分的去计较的，任何一种食材你吃一点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影响的。那么网友可能会谈到像那个咖啡呀、浓茶呀、柿子啊、西瓜，你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比如说咖啡，那咖啡的话它能够加速新陈代谢啊，刺激我们中枢神经啊，那这时候呢，如果你空腹大量的喝这个咖啡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这个心慌心悸，加重低血糖的这样一个症状。那么浓茶它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但是如果说你一面喝咖啡和浓茶，同时你在进食早餐的话，它其实是不要紧的。那么还像大家会谈到，比如秋天快到了嘛，我们这个柿子呀，就它含有大量的鞣酸，那么空腹大量食用可能会导致胃的一个结石，但也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吃不成熟的，而且不要大量的食用的柿子，还有一些西红柿这样一个问题啊，不用，大家不用会担心得这个胃结石。所以关于这个食物的这样一个种类，那么包括我们这样一个粉丝，能不能空腹吃，大家不要过多的去计较。我一直跟我的这样一个病友谈，就是说关于慢性胃炎，我对食物的要求 就有一句话，你尽量不要吃冷的，不要吃硬的，但对你这个食材的要求我是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限制的。那么如果说你特殊现象，比如说你有反酸呀、烧心啊、胃痛啊，那么有一些就是过于酸甜的东西、辛辣的东西，我们是这样避免就可以了。
3: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
4: 老婆，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6: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7: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5: 爸爸，爸爸，你也想吃吗？

0: 好的，健康提示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这个，吃的哈。芋头呢，又叫做芋奶，功效是什么呢？开胃生津，消炎镇痛，补气益肾。芋头的营养价值呢很丰富，含有糖类、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 族、钾、钙、锌等等。那么芋奶呢，含有丰富的粘液、皂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可以帮助机体纠正微量元素缺乏导致的生理异常，同时也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所以呢，中医认为啊，这个芋头也就是芋奶可以补中益气。我们来了解一下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1: 搜索发现，在网络上关于芋头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多吃芋头可以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等，但最多的还是说芋头可以散结节。那么芋头含有哪些营养？是否真如网传的那样可以散结节呢？
2: 那芋头它比较突出的营养元素，第一是氟，微量元素氟元素。这个氟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清洁牙齿，能够预防龋齿，能够清洁我们的口腔，有这个作用。还有氟元素呢，也对我们的骨骼有很好的健康作用，因为我们的骨骼里面不光有钙呀、镁呀、磷，同时也有氟元素。那除此之外的话，你会发现芋头它比较黏，是因为芋头里面有一些粘液蛋白质，在体内呢可以转化成免疫球蛋白，所以它对机体的抵抗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个是芋头比较突出的营养元素。
1: 除此以外，芋头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膳食纤维等。那么芋头是否真能消散结节呢？
2: 总理可能认为它软坚散结是对一些可能很轻微的一种有一定的消散的作用，但是呢，现在临床营养没有报道说芋头能够有临床能够消散一些结节，尤其是甲状腺结节呀、这些胸腺的结节或者是肺结节等。一个食物呀，或者有些比方说保健类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的。所以说，你要是说吃一些芋头就能散一些结节，尤其是像这种甲状腺结节，目前来说没有科学的依据。很多现在都要去经过用什么，一个是用药物，还有一个是要做手术，所以这个是要根据你结节的情况来具体来看。
1: 专家表示，中医典籍记载芋头可以消痢散结，实际上是指古方中通过外敷治疗颈部包块。关于对现代常见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具有治疗效果。药理研究主要表现在芋头中多糖类对于糖代谢和免疫功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肿瘤的发生与转移。俗话说，七月笋，八月芋，九月芥，十月芹。眼下正是芋头上市的季节，秋季贴秋膘，您也不妨吃些芋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处的。
2: 这时候我们呢也可以用芋头来贴秋膘。第一，它能够给我们充足的热量，特别好消化吸收。第二的话，芋头里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光可以润肠通便，有保护感呀。所以你吃了以后的话，你是不是能控制食量呀？对你想减肥的人群呢，也有一定的好处。那秋天我们会比较乏力，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芋头吃起来，芋头里面的钾元素会让我们有活力，是吧？有比较有劲儿。再一个呢，芋头里面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它可以滋养我们的神经。再一个，芋头里面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呀，这些也是我们容易缺乏的，在这个时候吃起来，让身体的抵抗力呢更强。你看，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推荐，每人每天的薯类多少呢？50到100克。所以我觉得芋头一个是应季，一个确实在秋天吃呢，对我们的健康也很有帮助。
1: 那么芋头到底怎么做，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会更加美味营养呢？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夏大厨吧。
3: 进步有宝，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秋季吃的国宴菜——芋头狮子头。经典的狮子头的搭配一定得是上等的五花肉，必须要有。但是在咱们今天的基础上呢，复原古法料理，金牌必须要有。马蹄清爽能够解油腻，必须要有。大白菜它就像是一个蔬菜的锅盖一样，必须要有。剩下的就是今天这个宝贝，吃肉肉不长肉肉，它能够让整个的狮子头松软的口感上进行一个非常漂亮的叠加，就是让它能够解除一大半的油腻。剩下的食材就是这些，咱们直接开始芋头狮子头，走起。
1: 首先将五花肉粗切细斩，切成厚片之后再切成小肉粒儿。
3: 粗切完成了，咱们把它再次的放回菜板上面，我们叫细斩。通过这个刀轻斩， 让咱们这个相对来说的粗糙肉粒变得稍微的细腻一点。很多朋友说啊，切起来太麻烦了，咱们能不能用市场买到的这个绞猪肉馅？不可以，咱们用肉馅去做成的饺子馅，它是不是完事是一团肉？它是死肉，我们说的这个狮头是活肉。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咱们肉里的这个纤维保持在最原始的状态。
1: 五花肉切好以后，咱们将芋头和马蹄去皮，也稍微处理一下。
3: 把这个芋头呢，咱们切成也是丁状。狮头讲究四季不同，咱们搭配的食材不同。这个芋头狮头就是要通过这个补充适当的淀粉，最重要的是减少它的油腻口感。接下来就是标配的马蹄，马蹄清爽的口感也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一部分肉的油腻。这个就是咱们最经典，四季不同，但是马蹄是肯定不会换的主角。轻拍轻剁，
1: 食材准备完毕，接下来的这一步骤就是制作芋头狮子头的重头戏，好不好吃就看这一步的操作了。手打狮子头，
3: 没错，打狮子头，泡出来的葱姜水打进去，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吃到葱姜的香味，又不会因为葱姜影响整个的狮子头的口感。慢慢的看到了，让这个肉大口的喝水，这是咱们这个狮子头滑嫩香糯的重点。看水分消失，继续再加。这个水呢不能一次性加够，咱们要循序往复的不停的往里边去加，直到让这个肉吸饱了汁水。第二步是快速的搅打，搅打的时候呢，咱们先往里边放上一些的盐巴，少量的盐的渗透压可以让这个肉馅锁住刚才的葱姜汁水。这个时间段就是搅动了，
1: 搅打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方向，千万不要里三圈外三圈，这样的话肉馅就很容易散，而且锁不住水分，
3: 轻松抱团，而且要做到翻盘不撒。要想检验这个狮子头到底合不合格，咱们就拿这个生肉随便的给它团成一个肉圆，入凉水不沉，接下来呢，咱们往这个肉馅里边是一份的肉馅，一份的芋头，最后一步咱们放上拍好的马蹄，简单的还是顺时针咱们抄拌，直接做冷水锅，把经过汆烫好的排骨垫在底下，这是咱们最古法的狮子头的这种料理方式的标配。你想一想，用这浓香的排骨汤去炖肉圆，它能不好吃吗？通过摔打挤出肉圆里边的水分，
1: 接下来我们开火炖煮，直至肉丸变成白色。
3: 锅里边咱们直接再放上几片老姜，记住了，咱们做狮子头不放葱，因为咱们讲究一个叫生葱熟蒜，长时间在汤锅里边煲煮，这个葱一旦融化在这个汤水里边，它就会形成非常难闻的味道。
1: 接下来我们放入一勺花雕酒，少量的生抽，再加上少许的白胡椒粉，最后一步把白菜叶子盖在上面，大火烧开，小火慢炖2个小时。
3: 小火慢炖了2个小时的芋头狮子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可以看到这芋头一颗颗的镶嵌在这肥美的肉馅里边。这个芋头狮子头可是我在生活圈里首次亮相，从来没跟别人分享过。这道菜学会了，绝对是不会众口难调。防身罩从一颗芋头狮子头开始。
4: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5: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

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做客大医生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孙宏勇医生啊，来和我们讲一讲人各有痣，你了解身上的痣吗？
2: 是的，那孙医生呢特别擅长色素痣以及痤疮、特应性皮炎、银屑病、脱发等常见的皮肤病的一些诊治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你了解身上的痣吗？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主。咨询相关的问题。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孙医生。孙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人各有痣，你了解身上的痣吗？其实我觉得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吧，因为作为普通人来说，痣啊包括痦子呀包括身上很多的点点，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哈。
2: 是，
1: 那这个痣它究竟长什么样子是吧，如何把它归类为痣呢？你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3: 这个色素痣的话是就是皮肤科其实是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之一啊，就是一般情况它主要是就是由这个痣细胞组成的这个良性新生物啊，常规情况下就是不管是婴儿期到老年期都可以出现啊，然后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有的可能是数个啊，甚至是数十个啊，就是最近的话大家可能就关注的比较多，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是中国
2: 啊，
3: 对中国好声音上面有一个学员可能是有黑色素瘤，然后因为这个去世了，然后黑色素瘤的话因为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色素痣比如说处理不当呀然后继发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比较关注这个啊。色素痣的话常规情况下啊，它这个是比如一般是这种棕褐色或者是褐色或者是偏黑色，有的是蓝黑色啊，它这个大小的话一般是小于就是6毫米，就是0.6厘米啊。另外它的这个边界是相对规则的啊，然后这个是对称分布的啊，一般是对称的啊。然后常规是没有症状，就是不疼不痒啊。还有就是它这个我们一般说的这个痣啊，它这个可能是圆形的，或者是类圆形，或者是类椭圆形啊，这就是比较规则的这个色素痣啊。这就是我们常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绝大多数的痣啊都是稳定的啊，都是良性的，很少会恶变，极少恶变啊。就像最近这个平时出门诊啊，会有很多的病人最近啊就是络绎不绝啊，但是大家都担心这个痣是不是会恶变啊，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但绝大多数查了以后都是良性的啊。这就是现在已经是8月份啊，已经8个月，我目前见到的也就见到一个黑色素瘤啊，所以说大家不需要过度的这个担心紧张啊。
2: 是的，那么刚才呢，孙医生介绍到了，在我们就是常见的有一些痣哈，就是大家都去点痣啊或者切痣什么的。那像我脸上其实呢痣我觉得还挺多的哈，我之前呢就是用那种激光的方法到医院里，然后去点过2次啊，但是呢后来又长出了一些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就点不干净呢？
3: 对，这个就是咱们有时候就觉得常规情况下这个痣的话，它可以分为3类啊，就是说根据它这个痣细胞的深度啊，可以分成3种，一种就是第一个就是交界痣，那交界痣的话就是说在真表皮交界的地方它有痣细胞啊，然后就是有一个叫复合痣，复合痣的话就是说真表皮交界的地方有，而且真皮内也有，最后一个是皮内痣，皮内痣就是说在真皮内分布的啊有痣细胞，那这样的话这3个痣它进入

0: 的深度不一样。常规如果是比如说是交界质，你可以比如说它小的啊，小于0.3厘米的，那你可以激光把它点，可能就一次就点掉了。但是如果位置深的，比如说是复合质或者是皮内质，它位置比较深，你点了以后它可能就还有残存的质细胞，就没有点干净。
1: 对，
0: 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积惹，可能过几天它就又复发又长出来了。所以说对于复合质呀，对于皮内质这种位置比较深的，即使它比较小，我们一般也建议手术切啊，因为手术的话它是最彻底的最干净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1: 嗯嗯，那如果我脸上的这些比较深的一些痣，如果需要手术这个切除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些疤痕？
0: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很小的啊，它可能就切了以后会有一个小的印子啊，但是现在又有这个比如说都是用的细针细线，就美容针美容线这种，所以说那不会像大家想的那种，除非你是瘢痕体质啊。所谓瘢痕体质，比如说大家磕了碰了然后这个就长一个大疙瘩，那应该是这种体质的话，那就尽量就是像这种小的你可以先尝试激光，如果不行再选择手术啊。
2: 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痣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啊，包括我们如何来区分啊。那提到了这个痣啊，我们经常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如果说有一颗痣长在我们身上哈，围绕这个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痣，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痣它好像是会引起其他的痣也出现了啊。
0: 对对，这个就是有时候门诊上就有一些病人来了，说是我这个可能是个母的，
2: 对
0: 啊，我这是个母痣啊，然后又长了一些这个儿子孙子，就是
2: 会有这种。
0: 周围就想，其实是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不会说是因为一个痣生出来一堆痣啊，那没有这个。它其实痣它就是由于这个黑素细胞在局部沉积啊导致的，属于一个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发育畸形啊，就是说这个黑素细胞的话，从神经级向表皮转运的过程中，然后发生意外了，偶发意外，然后突然在某一个地方沉积了，所以形成了痣。
2: 嗯，
0: 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就是大家想的，就是哎，而且有的病人跟我说是啊，孙医生是不是我把这个母的点了，这个小的就没了啊？这不存在这么回事儿。
2: 嗯，
0: 就是你要处理就是都得处理。
1: 对对对对，是我看到孙医生的这个右胳膊上其实也是有一个。
0: 对对对，
1: 这个挺大的一个痣哈。
0: 对，我这个也是从小就有。
1: 从小就有。
0: 对，因为这个色素痣的话，就是说它有的是先天的啊，我们的先天性色痣。有的是后天长的，一般情况下是2岁以后出现的比较多。先天性长的，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它会随着你的长大而长大。所以说我现在可能小的时候这个比较小，但是慢慢的它也长大了。这个我也就是做一些那个皮肤镜啊，查了皮肤 CT 查过，它可能是个复合痣，但是它处在这个就是给胳膊上，它也不是长期摩擦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也就没处理。
1: 但是得也是要观察，然后做一些检查。
0: 对，需要定期观察。
1: 嗯，是。
2: 嗯，
1: 那哪些痣是需要清除的呢？那些痣的这个处理方法都相同吗？
0: 对，常规情况下，比如说，有一些痣啊，就是说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啊，就比如说这个，首先咱们说这个位置啊，就是说对于国人来说，一般是长在这个手掌呀、足底呀，就摩擦部位，比如说腋下呀、大腿根就腹股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肩部。还有腰围这儿，比如说系腰带这些，如有摩擦刺激的风险的，这个一般是建议把它切掉。因为虽然说痣恶变的风险很低，但是就是说处在这些部位的痣跟其他部位来说，它相对而言有一定的风险啊。有的人再加上最近这些大家都比较焦虑啊，可能有的人这个不切我就睡不着觉，所以处在这个部位的需要引起重视啊。另外就是说从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从这个对称性上啊，如果你这个痣是非常不对称的啊，常规情况比如说是圆形或者是类圆形，它一般是对称的。如果你这个痣不对称，比如说它是有的是扇形的，或者是其他这种不像那种很规则的痣啊，这种也需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不对称啊，我们叫一个叫 ABCD 法则，就 A 就是这个 asymmetry 啊，就叫不对称啊。B 的话就是这个 border， 就是它这个边界不规则啊。C 的话就是这个 color 啊，就是颜色的话，一般情况下普通的痣它应该是就单一颜色或者是偏棕色、棕褐色，就是说我们叫这个颜色相对是均匀的啊。如果你这个痣是杂色的，比如说又有蓝又有红又有白，那这个肯定也需要注意啊。第四个就是这个大小啊，也就是 diameter 啊，它这个的话是一般是大于0.6厘米的啊，就大于0.6就6毫米的痣啊，这种也需要引起重视。还有就是有明显凸起隆起的，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也需要就是 给予重视吧啊，但是也不是说非就，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你只要隆起它就不好啊。
1: 嗯。

0: 隆起的话绝大多数，因为我刚刚说了咱们痣的话分成三种嘛，就是交界痣它一般是平的啊、
1: 嗯、
0: 这个复合痣它是稍微就是用手摸上去稍微有点凸起啊，皮内痣的话它可能就整个就是隆起来的，而且它有时候可能是这种叫乳头那样的，或者是带地的啊，就是有个地，然后这还有就是比较大的这种，所以说这个只是隆起的话只是说我们需要关注，但不是说非得把它弄去除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痣的话符合这 ABCDE 这几个都符合，那你就可能就得把它切掉了啊。
1: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心病科的孙宏勇医生啊，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你了解身上的痣吗？孙医生呢，特别擅长这个色素痣，还有痤疮，以及特应性皮炎、银屑病以及脱发等常见的皮肤病的诊治，同时也擅长皮肤影像诊断技术啊。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的话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41104716284422。
2: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痣哈。刚才您说到了很多我们存在的这个痣有哪些问题，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来关注的。其实围绕这个痣啊，大家目前也存在很多的误区。像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啊，就是在大家认为当中啊，我这个是不是母痣啊，是因为它导致很多小痣的出现。您看这就是一个误区。那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肯定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患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关于这个痣我们还有哪些误区在里面，您今天给大家一并讲清楚。
0: 对对对，误区的话就是说我刚刚前面已经有的已经提到过啊。第一个就是说有啊，就现在门诊啊，很多病人过来就是说是孙大夫，我这个痣就是说大家说的就是凸起来了
2: 哦，
0: 一开始它是平的，然后它凸起来了，所以我就非得把它弄掉，意思它就肯定会恶变啊。但是我就是我讲的这个它凸起来并只是一个指针啊，而且如果是常规的痣，比如说它一开始是平的，考虑是交界痣，它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本身就会有点凸啊，而且它的这个颜色的话就有的可能就变得或者深一点或者浅一点，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凸起来的痣并不是说大家都需要把它切掉的啊，而且常规情况下有的就像大家说的这个比如说美人痣啊或者是这一类的啊，就是明显它就是凸起来的，而且它是从小就有，只要你这个痣是稳定的啊，没有说是短期内比如说是它是比如说两周到一个月这个痣突然啊突然从平的变成凸，那这样的话需要引起重视。但是如果它是缓慢的，就是随着你的年龄在长它逐渐凸起来，这个是没事的啊，一般都是稳定，所以说并不需要处理啊。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有毛的啊，有毛的痣，然后就病人就是说啊，我这个是可能是长毛了，觉得这个也不对。这个长毛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现象啊，像这个复合痣和皮内痣它的确就可以出现毛发啊，就毛发从中间穿出来，所以说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的这个就需要把它弄掉的这个因素。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有的人觉得这个我这个痣变黑了啊，
2: 对，
0: 这个比如说这段时间变黑了，他就把它得弄掉啊。常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夏秋季节啊，它这个紫外线比较强，那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本身它有紫外线的这个因素啊，可能人的这个皮肤就会比这个冬春季稍微就有点发黑，所以你这个痣的话可能就显得更是这个变化比较明显，所以就有点变黑。这个其实也并不影响，就是说它这个痣的这个稳定性啊，并不是说变黑就肯定是出问题啊。如果是出问题的话，它一般是变成那种亮黑啊，就看上去像又黑又黑那种感觉啊，那样的话你一看这样就不对的，那样的才需要处理啊。还有就是这个最后就有的大家这个就是说这个处理上面有一个误区啊，就病人就有的病人就觉得啊有痣我就赶快把它弄掉啊，不管啥方法啊，不管是这个神奇的小药水呀啊，或者是这个去这个集市上，甚至有的人啊就是几块钱就点，
1: 对
0: 啊我就点啊，然后也不检查也不干嘛。所以有时候前几天有个病人就是他就是在这个集市上有人逛逛集市，然后说看有个人说能点5块钱点一个啊，觉得自己挺多的，上去就点了，点了以后其实他这当时是就是下去了，但下去以后其实他本来这个痣是黑褐色的，点了以后其实变成个红的了，变成个红印子，
1: 看起来淡了。
0: 而且它这个是原来可能是个针尖大小，点完以后反而变成个绿豆大了，就其实也并不好看。而且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复发，它又长出来了。 长出来，这个其实就是说他一开始没有做检测，可能就这个痣其实是比较深的啊，他不清楚，然后点了以后又复发，那这个时候你只能选择切了、啊、
1: 是，虽然
0: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就是

0: 是还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原则，你要处理你就去正规地方查，查完以后比如说手术贴，比如说激光啊，你要不处理就别管它就行了啊。但是大家不要乱处理啊，就是说啊，要不就是抠啊，就是平时不要去抓挠抠刺激，另外就是不要用什么这个药水啊，因为药水现在已经淘汰了，因为绝大多数它都是带腐蚀性的啊，其实把它腐掉了。还有就是这个不要去这个就是不正规的地方啊，这个随便点啊，因为你像那个就是前段时间报的这个好声音这个学员，他可能就是其实他一开始可能就是个稳定的痣，他可能就一会儿是激光点，一会儿又药水弄，他可能不合适的这个处理导致他这个恶偏了。
1: 对，这样会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检查，然后呢在医生的建议下看这个痣呢到底该怎样去处理。而且刚刚孙医生呢讲到的很多的知识点，我们也画一画重点啊。那什么样的痣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比如说就是在长在摩擦部位的啊，比如说什么脚底呀、或者是类似腰间啊，还有很多的一些部位，以及颜色有深有浅，就是不太均匀的是吧？
0: 对，就是不杂色的，
1: 杂色的，以及它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凸起，并且形状它也不是特别对称的。
0: 对对，
1: 类似这样的情况呢，大家还是到医院里做一个这个正规的一个检查是比较放心的哈。
0: 对对对，另外我还得补充，就是说这个痣的话，它如果是短期内发生变化，也肯定是需要重视啊。就是比如说短期内它这个直径突然超过这个1厘米啊，甚至超过1.5厘米，那你肯定重视。还有就是这个红肿疼啊，出现这个炎症的一些症状，或者出现比如说烧灼感、刺痒啊、刺痛啊，另外还有更甚者出现破溃、流血、结痂啊，这些的话肯定就是要你肯定得去了啊，就是得处理了这种因为这种绝大多数可能就是发生这个变化了，恶变了，有可能啊。
2: 是，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关于这个痣，大家有很多的误区啊，比如说凸起来的痣，特别是长毛的，容易恶变，这是我们的误区之一。还有这个痣的颜色变黑了，就是恶变了，这也是我们的误区。第三个误区，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是吧？因为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痣哈，大家可能会随意的去点，包括自己去处理，尤其是去一些路边摊，我们经常会看到挂着一块这个布，上面写着
1: 几块钱激光
2: 点痣啊，就去点了。其实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见到很多身旁的朋友自己去处理这个痣啊，比如说他会觉得，你看我搓澡的时候我把它搓破了啊，或者说我用采取一些其他方法，拿针挑它，或拿火烤它，然后就能够处理掉这个痣。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
0: 肯定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就是我前面强调，就是说你这个抓呀、挠呀、抠呀，这些都是相当于是对它是一个激惹，其实可能这个痣本身是稳定的啊。有的人就是啊，非要把它弄掉，我就像这个主持人说的啊，拿针挑了，拿火烤了，那这肯定是对它其实是一个外源性的这个刺激啊，因为刺激以后本身这个痣可能还属于稳定，它这个痣细胞还不是活跃的，但是你可能刺激完以后它就增生了，比如说这个黑素细胞增生活跃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变成瘤细胞啊，那就变成这个黑色素瘤了啊，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自己去处理。当然有时候有的病人说啊，那我比如说平时洗脸啦或者洗澡啦不小心那个没事啊，就你不是不要说专门去弄它就行，
1: 不要是反复的去刺激它啊。
0: 对
1: 啊，刚才董英呢说了很多这个不当的处理的方法啊，那么这个痣和这个什么痦子它有什么样的区分呢？因为我见有些人呢就去除痦子的时候就用一个绳拴到痦子上，然后就把它，
2: 还有猴子
1: 对、
0: 这个、
1: 把它去挤掉，
0: 这个其实就是痣的话，其实就是咱们俗称的痦子，其实因为痣的话，它比如说是叫色素痣、色痣啊、痣细胞痣、细胞痣、痣，这其实都是一个概念啊。俗称咱们就叫痦子，但是猴子是两回事。猴子的话，那是属于我们叫病毒感染啊，就是刺猴，那就是我们叫疣啊，就寻常疣、病毒疣。这个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做冷冻呀。做激光呀，做电离子呀，把它弄掉。还有就是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他拿绳儿这个，这种有可能就是说我推断啊，它可能是痣，但也有可能是这个软纤维瘤啊，就比如说这是脖子里我们长的小肉揪小肉揪，然后大家就有可能就拿个线把它给揪下来了。
1: 这其实也是不当的处理方法。
0: 对对对，这个也就是。当然软纤维瘤它不是痣啊，当然你要是把它弄掉那就弄掉了，那但是一般它也，我们一般还是建议比如说冷冻呀或者是激光这些处理。
2: 对，大家一般对自己下手都挺狠的哈，不是这个挤啊，就是把它掐掉。但是还是像刚才孙医生提到的，我们得先自己去医院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结果。而且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如果出现了有痣哈，你观察它就可以了。如果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去医院啊，让大夫来帮助我们哈。
0: 对对对，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痣的一些误区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了哈，这个如何来预防痣的恶变，就出现这个痣，尤其是这个痣已经恶变了，我们应该如何来治疗它呢？
0: 就是假如说这个是它是现在目前是还是痣的阶段，假如啊，就是它是比如说处在稳定期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定期观察就行了，不需要说太多的干预。平时的话主要就是避免这个抓挠抠啊，这种各种刺激啊，这是第一条啊。另外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痣啊出现了变化了，比如说短期内就出现像我讲的，比如说突然它颜色加深了啊，直径扩大了啊，比如说超过1.5厘米或者是超过6毫米以上啊，然后比如说是这个出现红肿疼破溃出血，那这个的话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是去医院就诊了啊。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就是需要肯定是我们像这种一般都建议手术切啊。
1: 对，
0: 手术切的话它有两个好处，就一个它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就直接把这个痣切掉啊。当然比如说我一开始肉眼看，或者是比如说做过一个皮肤镜或者做一个皮肤 CT 的检查，这都是无创的，做了以后就怀疑它可能是恶变的啊，已经恶变，那这个时候手术的时候可能就要扩大范围切啊，扩大范围把这个切掉，切掉以后这个时候一方面治疗，另一方面可以送一个病理啊，就组织病理活检。那这个的话活检的话它是经标准啊，就能明确清楚它到底是还是原来的痣继发炎症了，还是说它这个痣恶变了形成黑色素瘤。那如果是真的恶变，那就是得按肿瘤处理了啊，那就看它的浸润的深度啊，如果它是原位的那可能就手术切了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它是侵袭性的或者说已经转移了，那可能还要配合放疗化疗，就按肿瘤治了，就是啊。另外的话就是第三个，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说得做好这个防晒啊，做好防晒比较重要，因为有时候日晒的话它也会就是说导致这个痣发生一定的变化啊，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叫这个黑色素瘤里面有这个恶性雀斑样痣啊，或者是这个雀斑样痣黑素瘤，这种它都是好发于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背啊，或者是面部手背这些见光的地方啊，所以说紫外线有时候对我们这个痣有时候也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作用啊，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晒，就是尤其是夏天啊。
1: 那孙医生呢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如果是小于6毫米的话，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可以观察哈，如果它不疼不痒，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这个形状啊，还有这个颜色等等哈。那么如果是大于直径大于6毫米的痣，我们就要引起一些重视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是那是不是超过6毫米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手术呢？还是
0: 那个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就是超过6毫米的话，如果说它就像我讲的出现了症状，而且啊出现红肿疼破溃流血，那这些就需要切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它超过6毫米，但是也是稳定的啊，就是没什么变化，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先天性的痣，它本身就比较大啊，就像有的时候能超过10厘米啊，这属于巨痣了啊。所以说这个也不是说都，当然有时候像这种先天性巨痣，一般是建议切除啊。但是你在有的病人他如果他不想处理，也可以观察。就是说你，就是我讲的这些变化，就突然比如说是这个颜色加深呀、体积增大呀、出现红肿疼呀，如果它这几个都占了，那你肯定是得把它处理掉。另外就是我说的这个破溃出血呀，这些情况下一般也是建议把它去掉了。
2: 所以大家还是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这个痣的变化啊。
0: 对对对，
2: 如果出现了刚才孙医生提到的这些问题，大家要及时就医。
0: 对，
2: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听到一个词叫做色素痣哈，那这个色素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面对它呢？
0: 色素痣其实就是咱们刚刚讲的，就是痣。对，就是它可以是，就是我刚刚讲，它可以
2: 是另外一种叫法。
0: 对，就是它是不同的叫法啊，就是色素痣，就我刚刚讲的色素痣、痣、黑素细胞痣、细胞痣、痣细胞痣，这都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可能有的是我们要先天性色痣，那就是一出生就有的。
1: 对
0: 啊，还有的就是获得性色素痣，那就是后天长的。
2: 看来这也是误区之一哈，大家对于这个痣，尤其包括我在内，对于这个痣还是不太了解，总把这个痣啊，包括和其他的一些东西来混淆了哈。
0: 对对对。
2: 那今天通过您的讲解，其实我觉得，包括我在内，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对于这个痣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了。
1: 是的，那我家宝宝呢，在出生的时候脚底就有一个痣啊，在小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黑点儿，然后长到大约是3岁的时候啊，这个痣呢就逐渐的就挺大的，慢慢的就长大了。然后我呢也忘了它的直径是多少了，然后但是我尽快的就带孩子到医院里做了一个这个皮肤镜的一个检查，
0: 对，
1: 然后当时呢医生就因为他那个痣首先是不规则，另外呢就是颜色有深有浅，还有就是在逐渐的增大，所以医生呢就是给了一些建议，就说要尽快进行手术。
0: 对，
1: 那手术过后也进行了一些病理啊，倒是没什么，就是也一些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切出来的痣呢，我以为它只是单纯的这么一片儿，但是这个痣的组织我发现里边就是分好多层的。
0: 对对，它因为它那个比如说它这个痣你切的时候不可能光切，比如说它是胶件你就光切到真皮，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切的时候它可能就带到下面比如说脂肪层了啊，所以它可能是因为本来这个皮肤也分比如说表皮真皮皮下组织，那你可能切的时候它会切得深一点啊，因为它要做病理嘛，
1: 是，
0: 所以说它这个一般都是这么个操作，
1: 是，所以呢看起来这么一大片，但其实里边要切的话还是挺靠深的啊，挺靠里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这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然后之后进行一个换药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要到医院尽快去做一个皮肤镜的检查。
0: 对，
1: 医生如果说建议手术的话，其实也是相对简单的一个手术。
0: 对对对，就是前面可以先评估，比如说做皮肤镜啊，或者是做现在我们有皮肤 CT 啊，就是也可以，就是评估它的深度啊。评估完之后，比如说尤其对于国人来讲，就是足底手掌啊，还有这个指甲啊，指甲上的黑线啊，有时候我一会儿再说一下这个，就是假黑线这块啊，就是说这些的话，一般是就是建议把它就早点把它切掉啊，因为毕竟它有一定风险。
1: 对，
0: 切的话现在其实是它是门诊，像在我们科现在的话就是门诊手术啊，就是当天切当天走就行，而且从你进去到出来可能就1个小时左右啊，不会花费大家很长
1: 时间，
0: 而且
1: 特别
0: 对，而且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就有的病人会说啊，我是不是还得住院检查啥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就需要查一个传染丝腔呀，或者是查一下其他的手术前期需要做的一些检查化验就完了，然后就切完就能走了，当天就能走，不需要住院。
2: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切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了解到的这个激光来点，这其实是一回事吗？
0: 这个还是有区别啊。
2: 嗯，
0: 激光的话，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它可能激光点的话，它打不到那么深的位置啊。比如说你这个痣已经在真皮，但是真皮的话它也分的了啊。比如说它是真皮浅层啊，或者真皮中层，或者真皮深层啊。真皮浅层的话，它可能带一些，就是有一个中等量的色素啊。中层的话，它可能少部分色素。到了底层，就是到了深层，它就没色素。所以说，有的时候像皮内痣的话，就是比如说鼓了一个大的一个疙瘩啊，就其实看上去就没颜色，就皮肤颜色或者是偏淡红色，或者是发黄红色这种。这样的话，一般它是一个大的。你要是，一方面就是说，你比如说激光点，它就是点不干净啊，你点了以后，它可能就又长出来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点的话，假如你这个痣本身是一个不好的啊，就是一个已经比如说发生恶变的痣，但是你不知道啊，你就点了，那点了以后，它可能
1: 刺激它，
0: 可能就长得更快了。它本来可能是个原位的，那可能刺激以后，它可能变成侵袭性的了。所以说这个激光的话，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为啥就是我们强调说是小于3毫米的你可以尝试激光啊，一般大于3毫米的一般我们就建议手术了，而且明显凸起于皮肤表面的肯定你一般就是都建议手术切了。对，因为手术切是最干净最彻底啊，就直接把它端掉了相当于。
1: 还有就是激光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个什么皮肤镜或者是一个
0: CT
1: 的检查。
0: 对对，
1: 这样是。
0: 对，因为原来咱们没这个手段的话，可能就是肉眼看啊，或者是摸一下啊，就可能大概根据临床经验也能有一个评估。但是这个有了皮肤镜和皮肤 CT 做了之后，它可能就提高这个诊断率啊，可能就更好一点啊。而且这个，的确，尤其是皮肤 CT， 它可以看到这个深度，而且看到细胞结构，就能看到你这个痣细胞浸润在哪一层啊，然后就判断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可能它的准确率达到90%多啊，就是跟组织病理切出来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 啊，就是做这个检查之类的。
1: 嗯，是。那身上的一些这个痣，尤其是逐渐会长大的这个痣，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先天性的呢？
0: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说，先天性的色痣，它可以就是说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它可以就是说按比例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一岁、两岁、三岁，它这个痣会逐渐的增大，但是它这个痣有一个发展、成熟、衰老的过程啊，它可能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也就不长了啊，不是说会一直变大。
1: 是，之前呢见过一个小朋友啊，就是他的这个面部，就是忘了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啊，就是一大片的这种黑的，也不能说是，应该是痣吧，因为它特别大，面积特别大，然后需要做多次的这个手术才能够去除，能够让这个皮肤的颜色可能更浅一些哈。
0: 那种的话，就是说有几种可能，当然我没见这个病人，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如果他是在眼周围的发蓝黑的，那他有可能是太田痣，
1: 太田痣
0: 就是我们就是那种，就像那个青面兽羊痣啊，就他那个。表现啊，那个就是叫属于是太田痣啊。当然也有一个叫，就我刚刚讲的叫先天性色痣里面这个巨痣啊，就先天性巨痣，巨痣就是意思说，但直径大于10厘米了，那这个就肯定很大了。那这个对于这种先天性巨痣的话，它的确比这种先天性小痣有这个恶变的风险要更大啊，所以说一般是建议切，但是切的话，因为它面积比较大，你可能一次就切不掉，而且就需要分多次切，或者而且还甚至需要植皮啊，切了以后再植皮啊，
2: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那今天做客我们大医生在线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孙洪勇医生，今天呢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人各有痣，你了解身上的痣吗？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其实围绕这个痣啊，大家有很多的误区，刚才我提到了很多啊，包括我们的孙医生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那其实我还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一些明星哈，他们觉得如果这个脸上没有痣的话还不太漂亮，有些人专门去点痣，
1: 去点一个，化妆的时候画一个
2: 对，那您觉得这个点痣，或者说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这个把一个本身没有的痣安到脸上，这样有一定的风险或者是有危险吗？
0: 这个我觉得你就是如果是你画上去或者是点一个，它属于这种外源性的这种干预啊，这个我觉得你要是跟本身痣，我觉得它那个风险肯定很小，我觉得是风险不大，但是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外源性的东西进去以后可能会刺激皮肤啊，就像比如说大家打这个玻尿酸呀，打肉毒素呀这些啊，它不也相当于是往里面注射嘛？
2: 对。
0: 但是这个外源性的东西进去以后，有时候咱们这个免疫系统识别以后，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抵抗之类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保持一个原始状态就行啊。就因为有时候你这个没，当然有的人就说他风险可能不大，但是有的人可能是点上去以后，他可能会继发一个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继发炎症，引起红肿疼了。那这也其实也没那个必要，我觉得啊。
2: 对，其实大家的这个需求总是千奇百怪哈。有人会总觉得这脸上如果有痣的话不太好看，要把它点掉，
0: 对对对
2: 啊。有些人会觉得脸上如果没有痣的话也不好看，反而要加一个痣。但是就像您提到的啊，顺其自然其实是最好的。
0: 对，
2: 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痣啊，在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激光可以把它点掉，是吧？如果太大的话就应该切掉。但是如果说无论是激光还是这个切也好，在手术完了之后，我们需要有哪些禁忌或者是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那比如说是你是手术切的啊，手术切的那肯定就是定期得换药啊，你定期换药。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尽量少沾水啊这些啊，然后就是防止它继发感染，其实就是这些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是足底的啥，你刚切了可能就尽量少活动啊，要不然防止它这个又摩擦刺激啊这些啊。如果是激光点的，一般就是比如说前期啊，就是一个是就是做好防晒啊，不是是脸上的痣，假如说啊，就是说激光点了以后肯定是一个是做好防晒，另外就是说在这个结痂之前先不要洗脸啊，一般是等结痂脱了以后才洗脸啊。你平时的话，你前三天你可能就拿个湿巾擦一擦就行啊。对，主要是这些。
1: 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说是孙医生啊，这个脖子后面呢有一个特别大的黑痣，如果披着头发的话呢看不出来，但是呢扎上头发以后啊，就这个痣就挺明显了，而且这个黑痣上面还有一些毛，我想问这个痣上的毛可以拔吗？
0: 这个痣上的毛，大家就不要自己去处理啊，因为如果你拔的话，它有可能就继发炎症啊，会引起红肿疼痒这些啊。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说的，要处理就是正规处理，要不处理就压根儿别管，
1: 别管
0: 啊，就观察就行。
1: 观察是的，
0: 啊、
1: 这个、观察也挺重要的哈。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啊，这个黑色素瘤，如果说早期的话，身体有没有一些反应或者症状呢？
0: 常规就是他应该是说这个系统症状啊，绝大多数是没有啊，就是黑色素瘤，因为它不是它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说原位的。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恶性缺乏样质啊，这就属于原位。还有这个，肢端获得性啊，这个就是肢端的这个原位黑色素瘤。还有就是这个浅表扩散型原位黑素瘤啊。
1: 嗯。
0: 他们一般都是表现为这个，就是在肢端呀，或者在皮肤上呀，出现这个就是不规则。

0: 的啊，表面反或者是很黑的那种斑啊，或者是斑块啊，有的或者是形成个结节状啊，就是凸起来或者是在深在性的那种，然后就是有的会出现破溃出血，主要是这个皮肤上的症状，一般没有这个系统症状。如果出现系统症状，那你就相当于这个痣已经对，就相当于转移了，
1: 对
0: 啊，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啊，那会出现一些系统，那是后期表现。
1: 是。那还有一位听众呢，今年26岁，他说脸上有一些雀斑，他说妈妈也有，可能是遗传，但是现在呢又长出一些红红的，跟这个斑点不太一样的东西。有朋友说呢是痣，请问孙医生，这个雀斑和痣有什么样的区别？
0: 雀斑的话，这的确是像他所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一般是5岁左右就可能出现，他的确是有这个遗传因素的影响啊。雀斑的话，它主要是好发于就是颧部啊两侧面颊对称分布的这种小斑点啊，小斑疹啊。而且色素痣啊，如果你是色素痣的话，它一般是单发的，或者是数，就是说可能有5-6个啊，甚至多的情况也就是比如说10个，这也差不多算多了啊，就主在脸上。这个鉴别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观察，随着时间推移，如果是色素痣的话，它可以颜色加的就更深一点，而且的话它可以凸起来啊，就凸起来，比如说它一开始是个交界痣，慢慢的它可能凸起来变成复合痣，再往上走它可能还会变化变成这个皮内痣，就更凸了啊。但是如果是雀斑，它没这个表现啊。雀斑的话，它属于一个局限性的这种皮肤黏膜的颜色改变嘛啊，就是说是平的啊，而且是主要是这个两侧颧部这儿更明显啊。这就他们有一可以鉴别，
1: 对，有一定的区别。
2: 我这有一位听众，他问一下孙医生，他说由于目前这个有鼻炎，他一直在服用这个激素类的药物，他的手臂上有一颗痣，他目前发现这个服用激素可能会导致这个痣越来越颜色变深了，
0: 对，
2: 他想问问您是有这种情况吗？
0: 对，
2: 他需不需要持续关注一下？
0: 对，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是吃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药啊，这个的确它会导致这个痣变黑的啊，它因为它有一定影响，或者有时候我们说妊娠期呀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就是说口服一些药物，的确会加深这个痣，激素就是其中一个啊。
2: 哦，
0: 所以说它这个是，
2: 那是不是他如果说他不吃这个药物了，是这个颜色是不是还能回到之前，或者说就不再发展了？
0: 可能会，就是你停了以后它可能就不进展，但是回到之前这个概率也不大，我觉得它可能就因为它毕竟加深，像这是有个色素加深了，所以说它回到你原想的，就是而且你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加多深啊，就是你要回到原始这个状态，我觉得概率也不大啊，但就是说你要是不吃这个激素，它可能不会再发展不会再，
2: 所以还是跟这个激素是有关系的，
0: 对对，有关系
2: 啊。那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持续关注啊，如果确实感觉到这个变化的速度比较快的话，也可以去医院，
0: 对
1: 。那孙医生呢，有位朋友问到啊，就说宝宝出生之后呢，在这个胳膊上有一个这个挺大一片的红色的，就是咱们常讲的叫血管瘤 红色的，然后有人说呢需要手术来切掉，有人说呢长大以后它自然就消失了啊，这个跟这个血管瘤有关的知识请孙医生来普及一下
0: 啊。这个血管瘤的话，就是常规情况下，比如说它我们就叫血管畸形嘛啊，最常见的应该是鲜红斑痣啊，或者说是如果你是凸起来的，那我们可能叫这个海绵状血管瘤，或者是我们叫这个草莓状血管瘤啊。这个血管瘤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1岁的时候，就是1岁之前，它可能有一个快速进展期啊，就是说它会长得比较快啊，就范围比较大。但是到了1岁以后，它可能就缓慢了。然后你有的人可能2岁之前他可能就消退了啊，当然有现在看文献的话，可能是7岁的时候啊，有的就彻底就没了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一般是就是说你可以先观察
1: 观察，
0: 至少2岁以后，如果说2岁以后他还没有下去，那你可以做治疗啊。但是有绝大多数的，就我见的这些病人，他可能慢慢的都有能淡化的啊，就是血管瘤，就是考虑血管瘤的病人。
1: 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吗？
0: 这个就是属于这种血管增生嘛，那就血管增生形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物啊，就是也属于一个血管的畸形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这个对身体是没啥影响，但是就是不好看。当然有时候你比如说像鲜红斑痣的话，有的人脸上啊一大片，那肯定就影响美观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你他是比如说 你要处理啊，这个一般是建议处理，比如说像先后慢症，你比如说两岁之后呀，或者是六七岁还没下去，那你比如说可以做这个激光啊，或者是比如说现在还可以做光动力啊，这些治疗。
1: 那这位听众呢也可以来观察一下哈，也可以在医院的

0: 进行一下这个检查。
1: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不用太早处理，我觉得
0: 在观察。
1: 对，因为你要是就像我讲，有的人他可能两岁的时候自己就完全就消了啊，所以说为啥有的病人比如说前段时间就是有刚出生啊，发现一片红，他就
0: 有点紧张了，
1: 对，他就赶快抱过来，从新生儿抱过来，还那么小一个小孩，然后我说你这个肯定，因为你现在即使你治疗他也配合不了，
0: 对，
1: 是吧？你肯定还得观察，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你就观察就行，不是说非得把它弄掉。如果说两岁的时候没有下去，你再处理。
2: 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都问了很多的问题啊，有些是也不善于这个，不限于这个痣的问题啊。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了，说他想问一问孙医生这个扁平疣啊，他最近的脸上起到很多的扁平疣，那目前了解到身旁的很多朋友有的去点的，有些效果比较好，有些效果也不太好。他想问一下，这个扁平疣是传染引起的吗？还是什么原因？自己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掉这个扁平疣？
1: 扁平疣的话，它就是也是属于这个病毒性的这个皮肤病啊，它一般也是由于感染了这个 HPV 啊，就人乳头瘤病毒啊，导致这个出现这个扁平疣，一般好发于这个手背还有面部这个区域啊。常规情况，比如说它是淡红色或者是黄红色或者偏褐色，这个稍微有点凸起，这个的确是有一定的有可能是传染的啊，就是比如说去这个公共浴室呀、游泳池呀这些啊，然后你这段时间比如说免疫力低，那你正好就感染了，感染了以后它就长了一样。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比如你自己从别人那儿感染了一个，然后你又抓挠刺激它，引起一个同心反应或者是一个自我接种传播，就是说就是说你比如说抠啦，或者这儿有一个，然后你到别的地方抠一下，可能别的地方又长一个
0: 长
1: 啊，就自己传自己，其实是啊。那对于这个扁平疣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激光把它打掉啊，或者说可以选择液氮冷冻啊，就把它冻掉。这其实是两个方式，就冷冻的话就相当于是-200多度的液氮啊，把它给冻伤了，然后冻了以后啊，比如说起个泡结痂脱落，这个就结束。激光的话就是当时直接把它烧掉啊，可能就是用一个热的作用啊，就把它烧掉，形成一个结痂，然后再脱落，这就结束了。但是扁平疣的话，它有可能你比如说这次打了，它可能过段时间又起，那又起的话，那可能它含有潜在的这个病毒啊，就在局部啊，不是说，当然有大家有个误区啊，有的人就说啊，我得了扁平疣了，可能这个病毒全身都是，那没那么，不是那么回事啊，它就是在这个局限的啊，而且这个。就是说处理的话，一个是冷冻，一个是激光啊，一个是这个还可以做电离子呀，把它这些就是物理治疗为主。你要说是吃药呀、涂药，一般没啥作用啊。而且即使你涂药的话，就是涂一些带有腐蚀性的药啊，就把它腐掉了。其实那个还不如做冷冻激光来得快啊。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扁平疣，假如说你没处理啊，就是一直不管，其实有的人一直不管，他可能也能自己下去啊，就自就他就
2: 自愈了
1: 啊，对，自消了，就叫自限性的病。但是这个的话是这个平均的时间是9个月啊，就有的人可能等不到那么长时间，而且它是一个平均时间，就有的人可能
2: 或长或短，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有这个下去的趋势，但也不一定啊，就是这个只能是看每个人的需求。
2: 所以这位朋友不要太担忧啊，虽然身旁的很多朋友他刚才也提到了有去这个点的哈，但是效果不太好，但是就像孙医生提到的，因为本身有病毒在是吧，他可能会复发啊，
1: 对，
2: 朋友有不要太多的负担
1: 啊，对，你可能过上一段时间自己的这个免疫力上来以后，他可能就也就不发展了，也就小也有可能自己下去啊。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孙洪勇医生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具体来聊这个话题。人各有痣，你了解身上的痣吗？孙医生呢，特别擅长色素痣以及痤疮、特应性皮炎、银屑病，还有脱发等常见的皮肤病的一些诊治，同时也擅长皮肤影像诊断的技术哈。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皮肤方面有哪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来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孙洪勇医生的这个专家号。那您可以来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
1: 啊？因为我现在是主治医，现在就是定期应该是每周六下午有一个普通号，现在出门诊啊。平时我一般都是在那个皮肤 CT 室，那主要是做 CT 和皮肤镜，还有皮肤这个五德镜这块啊。因为另外就是会轮转病房，门诊的话就是每周六下午。
0: 每周六下午，
1: 对，
0: 那大家呢可以来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可以来挂号哈。
1: 对对对，
2: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孙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您了解身上的痣吗？再一次感谢您，谢谢您，我们再会。
1: 嗯，谢谢。

0: 感谢孙医生，再见。
1: 谢谢。
2: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3: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

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4: 各位好，鲜润无膻，越煮越香，满口天然草原青草清甜，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这个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去遮掩。开锅呀，先喝清汤，鲜亮的这个羊汤啊，温润暖胃，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儿，辣椒椒汁风味层次拉满。那么吃完羊肉还能够配涮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古的特色小吃啊，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市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省心哈。店内呢，蒙古族的风情，大小的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合适啊。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的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称土羊城体育场店。那么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啊，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5: 哎，刚才呢，泽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强势的介绍了一下土羊城，人家这个卖点呢，就叫冷水煮羊肉啊，和我们平日当中所接触到的这个叫冰煮羊还略有不同。
4: 是，
5: 李东立啊，创始人这老板李总，那老头子特别特别有心思啊。我所指的，他说这个特别有心思是什么呢？最早在包头，人家开了第一家这个土羊城冷水煮羊肉。自那之后，哎，这一发不可收拾，
4: 是，
5: 真的越做越好啊。这个口口相传，大家都觉得，他说

0: 这个冷水煮羊肉啊，就像你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用这个冰水冷水把肉的鲜嫩锁住啊，口感极其极其有特点，极其有代表性，
1: 没错。
0: 尤其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可能他接触的少一点，肉质有保证，再加上工艺，再加上人家特有的秘方，整个这么一条龙下来，所以使得土羊城的口味就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现在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不仅是呼和浩特的朋友，全国的朋友，如果您到内蒙古来呼和浩特打卡，那或者您到包头啊，这个就非常有口福了。
1: 哎，
0: 不用城际之间的奔波，就可以品尝到非常好的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
1: 是吧？对，
0: 哎，给大家讲了，装修刚才泽米老师也给大家说了，哎，
2: 是吧？哎，不要就牛羊肉，固然咱们这儿不错，
0: 是，
2: 但是有的时候有会发现，就是会吃的朋友心想，咱们这个内蒙古啊，这也是是吧？这个资源丰富啊，
0: 非常富饶，
2: 非常富饶
0: 啊！
2: 不光是牛羊肉奶制品，咱们当地有一些小水果也是相当不错。
0: 那已经不是小水果的事儿、
2: 哎，对。
0: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介绍啊、如果您现在正在通过奔腾融媒在线直播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我们要。提示全区乃至全国的朋友啊，这个一会儿给大家讲的这个产品，一会儿讲的这个特色是相当相当有卖点啊、
1: 哎、
0: 一会儿咱可以趁着这个定评的时候先尝一颗这个面前这个有机葡萄啊、
2: 哎、
0: 来自于阿拉坦，
2: 对，
0: 到底怎么样，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先期是预告啊，
2: 对，
0: 来咱们这个略微调整一下，邀请一下嘉宾啊、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行程，提示大家、
1: 哎、
0: 稍后可以抓紧和节目互动啊，今天这个众多好礼要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当然不是这些啊，
2: 哎、
0: 这些咱们在直播间给大家
2: 这是样品，
0: 不，真的，
2: 不对，我说这是咱们节目直播的一个直播样品，
0: 直播样品，
2: 直播样品，
0: 拿
2: 去能展现，直播间不让，关键
0: 是吧？
2: 我能吃，我现在早已经不吃了。
0: 关键跟大家讲啊，这个吃它的时候，真的你不用吐葡萄皮儿、啊，
2: 哎，皮儿很薄，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有机。然后一会儿我们讲讲到底它好在哪儿。我倒是确实也不太清楚这个品种。一会儿我们有请唐部长和吕局长啊，一会儿重点给大家介绍。
2: 是
0: 到底口感好在哪儿啊、这个营养价值又在哪儿，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提前都顶入预告了吧啊，五彩的五彩土默特，一会儿都
3: 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4: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5: 老板，二两烧麦。
4: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 南。

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去这个揭晓刚刚给大家去买的这个小伏笔。
1: 哎，嗯，刚才我们可是给大家说了半天啊。嗯、这样吧，泽美老师，那我们就先有请今天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朋友来和我们奔腾用户一起见个面啊，介绍一下，好吧、
0: 嗯？好，我们非常开心啊，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这个土木特佐旗啊，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吕局长啊。李局长您好，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哎，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咱们这个兔走七阿拉坦采摘公司的唐部长，唐部长您好。
3: 嗯，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哎，非常高兴啊，把二位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咱们呼市本地的朋友其实都了解听过这个咱们这个葡萄。
1: 哎，我记得去年我们给大家讲过，
0: 嗯，
1: 这两天呢，可能大家也通过，比如说这个出租车的顶灯啊，也有所了解，是吧？啊，阿拉坦，但是有一部分可能还
0: 对
1: 不太清楚。
0: 是，
1: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它就在我们身边，因为离我们非常近啊，不是很多朋友说可能是不是有点远，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给大家介绍。
0: 嗯，
1: 咱们先请唐总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0: 对
1: 啊，这个描摹一下到底这个咱这个葡萄园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您给大家讲讲。
3: 好嘞好嘞。嗯，阿拉坦有机葡萄园呢，我们这个采摘园呢离咱们非常的近，就在土木特佐旗毕克旗镇滨州海村。
1: 嗯，
3: 我们那里有一个土木特佐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核心区，
1: 对，
3: 我们就在核心区之内。
1: 啊，
3: 听众朋友，如果从呼市过去的话，走这个金海高架桥
1: 啊，
3: 一直往西走，
1: 直接走这个金海高架就可以，是吧？
3: 对，全程它没有红绿灯，一直往西。
1: 嗯，
3: 走到红绿灯的时候，就到我们园区门口了。
1: 啊，看着红绿灯就到地方了啊。
3: 对，
1: 整个车程有多久呢？
3: 啊，从东边往西走，应该就半个小时。
1: 哦，从呼市的最东面走。
3: 对，
1: 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
3: 对，就是
1: 还是挺近的。
0: 对对对对，你都
1: 太方便了，
0: 你都走、
3: 就是、
0: 走了这个金海赛道了，你想想是吧？
1: 是，我觉得这还真、
0: 哎、
1: 最东边到这儿，看到红绿灯就到了。
0: 巴音布鲁克金海赛道一上的话，非常的方便，咱们去土佐
1: 半个小时。
0: 哎，对，
1: 哎、很方便、嗯。行，那你继续给大家说说。
3: 啊、这个阿勒坦有机葡萄呢，因为我们是土佐旗的国企嘛，
1: 嗯嗯，
3: 从这个葡萄园种植开始呢，我们就按照国家这个有机标准进行去种植的。
1: 嗯
3: 啊，然后经过这个三年的有机转换认证之后呢，我们才能进行有机认证。目前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这个有机认证了，
1: 连续三年有机认证。
3: 对，
1: 刚才我们前面也给大家渲染了一下，说很好吃、
0: 哎、
1: 很甜，其实这就说到了基本说到了、嗯、是吧？
0: 是
1: 啊，您再给大家讲三年的有机认证然后还有什么
3: 啊、这个好吃，除这个有机之外呢，我想呢跟我们的地理位置也很大关系。
1: 嗯，
3: 因为这个北纬41度嘛，就从大青山三角横贯而过。
1: 嗯，
3: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它是日照时间长，
1: 嗯
3: 啊，这个昼夜温差大，所以它这个农产品积累这个糖分就比较充分。
1: 对，
3: 所以就好吃。
1: 对，日照时间长，
3: 对、
1: 嗯、是吧？
3: 是
1: 嗯嗯。
3: 其实不光是葡萄、啊，我们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好吃
1: 啊。还有其他水果呢、
3: 嗯？
1: 其实我们好像刚才前面只是给大家介绍介绍葡萄。
0: 是。
1: 其实这通过这么看来，您刚才讲了在土木特佐旗的一个国企是吧？
3: 嗯。
1: 那么这里面咱们这个果蔬类的，其实下面咱们有问题，那怎么
0: 对
1: 挨着问吧？
0: 对，就是咱们因为咱们给大家去呈现的先是葡萄嘛，是吧？哎、
1: 嗯嗯，
0: 可能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看的这个葡萄，哎，个儿很大。
1: 是
0: 吧，晶莹剔透的啊、嗯、好多朋友可能说到这个咱们阿拉坦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个葡萄非常的出名。
1: 对，
0: 那咱们先就这个葡萄这个话题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对吧？啊，
3: 嗯，
0: 你看距离也很近，也很好走，对吧？那咱们这个园区当中到底有哪些葡萄的品种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呈现的它又叫什么名字呢？
3: 我们现在有十余种葡萄品种、
1: 啊、十余种，
3: 从五月底开始吧。
1: 嗯
3: 啊、率先成熟的是这个茉莉香，
1: 茉莉香，
0: 茉莉香，
3: 对，茉莉香，然后玫瑰香，还有这个乒乓球，
1: 嗯，
3: 有这个S7玉波、阳光玫瑰等等这些。
1: 哦、
3: 嗯，从五月底一直持续到国庆节，我们持续就是开放采摘的。
1: 对，开放采摘、啊，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刚才泽民咱们说了，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路线？
0: 嗯
1: 啊，大家的行进的这个便捷性啊，其实到这儿来，您真的可以亲自动手。看着哪串摘哪串，
0: 对，就是让大家去感受到这个既能够品尝也能够举行到采摘的乐趣，
1: 对，
0: 看到它这个新鲜的原产地的一个品质，是吧？
1: 是，之前我们有过手指羊，
0: 哎，
1: 现在你就手指葡萄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去呈现的这个葡萄是哪个品种？
3: 这个是玉波。
0: 玉波，
3: 对，
1: 嗯，
3: 它甜度非常高，
0: 嗯，
3: 然后肉质比较细腻，然后呢汁水也比较丰盈，
1: 嗯，
3: 可以尝一尝就是。
1: 其实我觉得要求导播老师把画面
0: 切
1: 回来，
0: 切一下，我们先吃一口，
1: 啊，切到这个主画面来。哎，这个，嗯，这他不给咱们画面，咱们不能吃，要不然他体现不出来。
0: 哎，看一看，感受感受，是吧？
1: 咱别让他们看着，咱们尝一尝。
0: 对，
1: 嗯，
0: 哎呀，那确实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这个，这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是，就是这个玉波也是非常适合当季，在这个中秋前后给大家去品尝的一个品类。
3: 是了，
0: 嗯，
3: 现在目前我们现在有三个品种，一个是玉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风光，
0: 哎，
3: 飓风的一个品种，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 S7，就叫做直乳无核葡萄，
1: 嗯嗯，没有，
3: 非常好吃的，都是纯甜的葡萄，哎，它不带酸味的。
1: 是这个确实，为什么我现在理解有些领导不让咱们吃，
0: 你控制不住呀，
1: 啊，因为我是客座，所以无所谓，我可以随便吃，吃完了以后，我给你介绍介绍吧，反正现在像我为什么，
0: 嗯，
1: 这个状态就是你吃完了以后这个口腔分泌以后这个确实影响做节目。
0: 不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吃一个之后你这个手啊就老往前想抓，这个太，
1: 啊，
0: 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
1: 好，我们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吕局长以及唐部长来我们这儿做客啊，
0: 哎，
1: 同样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有互动的礼品，
0: 对，
1: 给大家送出的就是这个葡萄啊，
0: 嗯，
1: 所以呢您可以现在持续不管是通过奔腾融媒也好或者是通过车载广播也好全区范围内啊，不过今天我们优先呼浩特吧啊，反正你只要能打得进来我们也不分地域了，然后呢一会儿把热线告诉大家啊，
0: 哎，
1: 我看线上已经好多朋友都等待了，
0: 是老听众知道我们电话的话都已经等待上了，那咱们也得给新听众告知一下啊，
1: 哎，
0: 咱们的热线电话呢66303351 66303352 66303353啊，
1: 嗯，
0: 大家打通电话我们也会有机会能够大家去获得到咱们这个阿拉坦的一些葡萄也好水果也好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礼品吧，啊，
1: 嗯，好，提示大家，您可以拨打热线啊，我们在这给大家介绍内容。其实刚才真的，泽美老师，我吃了这个葡萄，
0: 嗯，
1: 口感是极其不错。
0: 没事，我一会儿会吃的，我等我腾出空来的。
1: 行，哎，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品鉴一下啊，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
0: 嗯，
1: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其实让唐部长介绍了两个问题了吧，算是，
0: 对，
1: 是吧？
0: 两个问题，哎，咱们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围绕着葡萄嘛，
1: 是
0: 吧？
1: 是吧？
0: 哎，
1: 这个其实我看线上的朋友已经等了很久，其实我们旅局也早就做好准备，稍微等一等，我们先看看大家的热情啊，
0: 嗯，
1: 这个要不然大家一直排队都进不来也挺影响的，是吧？
0: 对，
1: 我们先来逐个接听啊，手机尾号9100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葡萄叫什么呀，就这个采摘园叫什么呀？
2: 阿拉坦。
1: 阿拉坦，好，那1到99您选择个数字。
2: 选择一号
1: ，啊，也是第一个打通的，抱歉，这个有点遗憾，持续关注吧，一会儿来参与啊。好，我们继续有请手机尾号0799牛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给大家介绍这个葡萄采摘园叫什么？
4: 阿勒坦。
1: 在哪儿？
4: 土佐旗。
1: 哎，这就对了，土佐旗啊，
0: 嗯，
1: 一会儿我们会讲五彩土默特，一会儿给大家说。好了，您这个从1到99选择个数字。
4: 19。
1: 好，我们就会把这个今天唐部长带来的这个我们现在奔腾融媒视频当中可以看到的啊送给您一份啊，感谢参与，
4: 哎，
1: 再见。
4: 好嘞。
1: 好，手机尾号3580陈女士你好。陈女士电话接通了，
5: 哎，
1: 你好。1到99选择个数字。
5: 66。
1: 好，我们给您送出的是这个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阿拉坦采摘园所带来的有机葡萄，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0788，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嗯，1到99选择个数字。
6: 选2号。
1: 二号，我们说这葡萄是来自哪儿？
6: 阿勒坦，在位置在土佐旗。
1: 哎，土佐旗，大家都记住了啊。
0: 哎，对，
1: 这我们的想法也还行。那您选择是？

0: 几号来着？
1: 2号
0: 啊，好，二号，恭喜您！我们要送给您的就是我们，来自于阿拉坦的这个有机葡萄。
2: 哎，这个葡萄的品种，刚刚我们唐部长介绍叫玉波，是吧？
0: 玉波，
3: 是的，
2: 玉波。哎，可就回家尝一尝啊。
0: 嗯，没记住玉波。
2: 哎，好，胡老师光吃完就忘，
0: 吃完就吃，还是吃的少，
2: 还是吃的少，还是吃的少啊！
0: 一会儿多尝
2: 点。
0: 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1到99选择个数字。
4: 33。
0: 好，恭喜您获得的是阿拉坦有机葡萄啊，送给您，感谢参与，再见。好了，泽明老师，我觉得这个大家先打着，
2: 先打着，先打着，
0: 行吧？
2: 啊，
0: 这个因为我们要聊的内容还挺多的，
2: 哎，
0: 啊，其实我觉得您好像也是按耐了许久，有啥问题你都可以直接问。
2: 不是，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你跟大家去介绍也说了这个有机葡萄，
0: 嗯，
2: 这个有机，咱们确实很能哪儿都能看见好多，
0: 经常提。
2: 对，这怎么能够证明咱们这葡萄它就是有机的，是货真价实的呢？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行，那唐部长给讲讲
3: 啊，我来说一说吧。这个问题其实也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消费者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对，
3: 因为我们阿拉坦公司是土耳其的国企，一直这个国企担当嘛，我们一直也从严要求自己。就算没有做有机认证，我们也是按照这个绿色呀有机标准去种植的，就好像我们的樱桃番茄，我们现在没有做有机认证，
0: 嗯，
3: 但是我们做的是欧盟197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2: 检检素，
5: 直接到家了，检检素，准备收拾心情，跟家人说，哎，到了，准备开始采摘了，
0: 哎，
5: 地理位置非常好，
0: 区位优势，
5: 对，区位优势好，一个是好找，一个是好走，
2: 嗯，
5: 还有呢就是咱们阿拉坦采摘园啊，在整个咱们土耳其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靠中心地带的，
0: 嗯，
5: 它往南走我们就到了伊犁健康谷，非常近，
0: 哦，
5: 往西走呢我们还可以采摘完了中午去哈苏海吃个炖鱼
0: 啊，哦，吃鱼，
5: 哎，对，嗯，往北呢我们能进那个大青山里边转一转，
0: 嗯，
5: 白石头沟，
0: 嗯，
5: 哎，我们还可以去看一看有400多年历史的喇嘛洞昭，
0: 对，
5: 哎，整个就是串成了一条完整的旅游路线，
0: 这今天一天安排的满满
5: 当的，
0: 并且很多彩，很精彩，
5: 来了就没法走，
0: 是、
2: 嗯，
0: 吃喝玩乐游全都安排好了，
5: 都有，
0: 哎，这个确实还
5: 行。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现在老说的这个农牧文体旅商融合，
0: 嗯，
5: 阿拉坦呢是真正的是把农业就做成了旅游，
0: 嗯，
5: 他把农产品变成了大家到现场能够体验，哎，能够游玩，哎，并且为之付费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对，
5: 这个就是把它的附加值往上提了一个档次，
0: 对，
5: 不再是像我们传统当中的第一产业，
0: 嗯，
5: 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把阿拉坦就是把它列成一个第一产业跟第三产业融合，
0: 对，
5: 哎，我们既可以
6: 在历史的
5: 这个服务，
0: 嗯，
5: 又可以哎品尝到它这个第一产业带来这个有机葡萄的美味，
0: 对，
5: 这是我就是第二点，
0: 对，
5: 第三点呢就是阿拉坦农业园呢也是我们现在全期打造的一个乡村旅游的示范样板吧，
0: 嗯嗯，
5: 我们已经把这个葡萄园放在了一个全期文旅宣传的一个算是一个头部，
0: 嗯，
5: 我们把阿拉坦的有机葡萄，阿拉坦的水果经常融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比如说我们在伊犁要办跨年演唱会，哎，我们就要做一个集市，把阿拉坦农产品放过去，
0: 嗯，
5: 大家过来玩的同时，哎，在市集里边能品尝到我们的阿拉坦的水果。
0: 对，
5: 我们还有冬捕节、开河节，
0: 哦，
5: 未来的中秋活动都要把唐总的产品，
2: 嗯，
5: 哎放过去，让大家尝一尝。就是不遗余力的通过各个途径，
0: 嗯，
5: 帮助我们阿拉坦拓展销路，把我们阿拉坦的名声传播出去，
0: 哎，你看，这足以，泽明老师足以见得啊，
5: 嗯，
0: 这个阿拉坦在于我们土木特索奇的这个重要位置，
2: 重要
0: 啊。今天唐部长来，旅局也亲自来给站台啊，专门给做背书、做介绍、做推广、做介绍。这个确实真的很好。那行了，你继续把你的问题给大家抛出吧。
2: 这个你看，这个土索奇其实除了大家熟悉的这个阿拉坦的咱们这个葡萄采摘园之外，其实好多咱们本地人也知道啊，挺多有名的。
0: 嗯，
5: 对，
2: 毕克奇的葱呀，哈苏海的鱼呀等等。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个名词，就是五彩土默特，对吧？
0: 嗯，
2: 那接下来唐这个吕部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吕局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五彩土默特旗下的其他的一些好东西吧。
5: 五彩土默特呢，首先是我想把这个概念先介绍一下。
0: 怎么个五彩？
5: 对，
2: 嗯，
5: 这个五彩，刚才我跟唐部长我们也在聊这个五彩。
0: 嗯，
5: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绿，
0: 嗯，绿色。
5: 一方面就是我们唐总这儿。哎，绿色的农业，
0: 嗯，
5: 一方面能代表我们的大青山，
0: 对，
5: 而且能代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
0: 对。
5: 第二个呢，就是金色，
0: 金色，
5: 就是因为我们，土耳其呢作为一个农业大企，主要种植就是玉米、葵花、 艾秋。

0: 天丰收的主要颜色就是金黄色
1: 哦，
0: 然后就是红色。
1: 对，
0: 红色呢，因为我们土佐旗是一个红色沃土，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1: 嗯，
0: 比如说那个乌兰夫的故居在我们的塔布塞乡，把什查苏旗镇的把什村有贾立更烈士纪念馆。
1: 嗯，
0: 哎，我们查苏旗镇还有荣耀县故居。
1: 嗯，
0: 我们敕勒川镇的西马群村有李森故居，包括李森墓在毕克旗的那个喇嘛洞昭旁边是李森墓。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大庆山里边还有各种抗日游击队的遗址，
1: 对，
0: 墙呀，还有开会的遗址、西凉会议旧址等等。
1: 嗯，
0: 红色资源是非常丰富。
1: 对，
0: 还有就是白色，提到白色，咱们内蒙人你想到就是牛奶、
1: 乳液、
0: 奶酪、乳液。
1: 嗯，
0: 我们伊犁的这个健康谷还有伊犁的牧场都在我们的土佐旗境内，所以就是白色。最后一个呢就是蓝色，就是我们的哈苏海、塞上西湖、啊，这就是我们的蓝色，就是我们五彩铜的概念
1: 啊。这么一听就明白多了，
2: 哎，我以为、
1: 清晰了。
2: 我开始以为这个五彩，我说这自己起的呀，或者怎么样叫的。后来
1: 人家是真有诠释，
2: 有渊源，有出处，是吧？哎，分别从红色的沃土、白色的乳液、金色的田野、绿色的农业、蓝色的水域，是吧？哎，咱这五个颜色啊，那么这么多的这个这五彩，咱刚说了，接下来咱还说说咱五彩土蒙特旗下的一些好东西吃的。刚刚我们可能了解到了，就是哈苏海的鱼，是吧？啊，还有，我觉得还有好多，是吧？哎，吕局长，给我们再分享几个好吃的东西，因为毕竟咱们食客都是一些爱吃的人嘛。
1: 是，咱们主要服务于大家这个
2: 吃
1: 的方面。
2: 这块嗯，
0: 对，好吃的的话，还有我们铁帽的包子，这个在我们市里边也是非常出名的，
2: 是
0: 在塔布塞乡的铁帽村。还有
1: 就是后来咱们听到那个春光，
2: 哎，春光包子，
0: 就是春光包子，
1: 哎，
2: 对，
0: 也是非常出名。
1: 嗯，
0: 还有我们毕克旗有毕克旗的非遗有烩菜
1: 啊，烩菜
0: 啊，毕克旗非遗烩菜，它是也是我们旗级的非遗项目。哈苏海的炖鱼，我们今年也申请成了那个旗级的非遗，进行了保护传承。
1: 对。
2: 对，
1: 我们也了解到，反正这净是宝，
2: 对，
1: 净是好。
2: 还有那个咱哪哈祖哎哪的那个杏是不是也特别不错了？也是咱土佐的，好像是吧？一个小杏，
3: 是的，就是一些农产品，
2: 百
3: 之户的杏，
1: 百之户的大杏，
3: 是吧？啊，可可版的香瓜，
1: 对
2: 对
3: 对，
1: 滨州害的玉米
3: 啊，
1: 是吧？
2: 哎呀，很每一样拿出来都确实。
0: 还有我们那个可沁的富硒小西瓜，
1: 哎
0: 啊，
2: 是太多了，是吧？
1: 关键好吃，所以我们记得住啊。
2: 对，其实也很好走，大家有机会不妨自己去转一转，
1: 看
2: 一
1: 走，
2: 看
1: 一看，
2: 哎，尝一尝，品一品，对吧？哎，
1: 可以溜达溜达啊。
2: 嗯，
1: 好，我们提示大家呢，现在我们的热线啊，不管您是在通过奔腾融媒在线观看，还是通过车载来收听关注，都可以持续来参与啊，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来，我们抓紧有请在线上久等的朋友，手机尾号4505，白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那1到99选择个数字。
4: 选66。
1: 好，刚才好像有人选过66啊。好，可能您如果可以打开手机，奔腾融媒 APP 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阿拉坦的葡萄，我们就送给您了啊。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领取方法，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6572，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
2: 手机尾号6572的王女士还在线吗？
1: 好容易打回来一次啊，这个来
2: 再给你一个机会，6572的王女士还在线吗？
1: 可能等的时间有点久了啊。手机尾号9750，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啊，你看人家王先生没放弃啊。1到99选择个数字。
5: 85。
1: 85啊，感谢参与了，持续关注啊。好，手机尾号3456，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
6: 想那个10号。
1: 10号啊。10号，
2: 看一下咱们10号对应的是什么？
1: 稍等啊，10号，我们这次就只能感谢参与了，持续关注啊。好，再见。来提示大家：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
2: 这回好像是刚刚掉线的王女士6572，是不是？
1: 再试一下6572，王女士。
7: 68。
1: 人家就是也熟悉节目哈。感谢参与68啊。
2: 哎，欢迎您再
1: 次
2: 来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大家持续来拨打啊。从1到99随机选择一个幸运数字，看看大家试试运气啊，看看能否获得咱们阿拉坦的这个有机葡萄。这个葡萄的，
1: 大家说我这个太费劲了，参与不了，这个也没关系。那大家真的可以自己亲临啊，自己到一下我们阿拉坦的采摘园。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好，吕局也给大家介绍了周边的配套的啊。你如果可以，时间紧，咱们就留半个小时，40分钟就行，
0: 对，
1: 是吧？摘了葡萄，咱就。

0: 回家去。如果你说时间充裕，那您完全
1: 我觉得不行。
0: 不行吗？
1: 去了就回啊，五彩土默特，你去了就回，
0: 刚开一彩，
1: 那对呀，
0: 是吧？
1: 你不得转悠转，
0: 多看看。
1: 这个我觉得也就是接下来，我觉得二位需要给大家去介绍介绍的。
0: 哎，行，
1: 我光是吧，我这个啊赛道上了赛道去了，到了咱们这个阿勒罕采摘园了，我去一趟，我再转转看看吧，周边有啥好吃的好玩的，对吧？你咱们当地市民也好，或者说外地游客也好，咱们如果说来这儿旅游了，是吧？想安排一次这个阿勒罕葡萄园一日游，二位给我们来规划规划，是吧？都
0: 展开说说，展开说说都应该怎么玩。我们推荐一下，好多可能是全区的朋友走京海高架半个小时就能到，
1: 是
0: 从咱这儿走可能更近，我们是不是有20分钟就能到了？
2: 嗯，是了，
0: 是吧？
2: 嗯、
0: 哎、
2: 嗯，
0: 这么近的距离还这么好，但是我去了，您得总让我看看，别摘串葡萄就回家。
1: 对，把时间帮我们安排安填充填充。
0: 嗯
1: 嗯，二位给大家分享分享。
2: 好嘞，那个主持人，因为这几年我们土耳其比较这个重视旅游的一个发展。
0: 嗯。
2: 目前呢，有一条比较好的一个旅游线路，就是从东到西的话，我们首先去这个工业游，从这个伊犁健康谷，
0: 对
2: 啊，然后农业游就到我们这个阿勒罕葡萄园所在地
0: 啊，
2: 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
0: 嗯，
2: 然后再往西一点就是牧业游，
0: 嗯，
2: 有个赤勒川啊、智慧牧场，
0: 嗯
2: 啊，再往西的就是红色游，我们去乌兰湖故居，
0: 嗯，
2: 然后再往西的就是生态游，我们去哈刷海。
0: 啊
2: 啊！这么一条路线是非常好的。
0: 这都游完，这么看来半天不够啊，
1: 够
0: 一天都不够、
1: 啊。不够。
2: 那今年我们像在我们这个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核心区，我们今年是预计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商业级旅游景区。
0: 嗯。
2: 所以现在园区里面我们也设置了好几个景点。
0: 对。
2: 首先就是有一个赤勒川的一个农业文化广场，我们有一个雕塑，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这个赤勒川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这个历程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园区打造了全年四季可采摘这么一个区域。那么当季我们是我们的有机葡萄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其目前呢有一个花果落取馆，里面我们就是南果北种，
0: 南果北种，
2: 对，里面像柠檬呀、荔枝呀、香蕉呀这些啊，有100多种南方的植物
0: 啊，
2: 专门有一个馆。
0: 对
2: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博览群书馆，这个馆呢，它是用水培的方法，然后种了几十种、60、70种这种绿叶菜、蔬菜，还有20-30种这种药材，都可以去啊、观光参看一看。
0: 对，
2: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无土栽培这个，这个展示馆，
0: 无土栽培的，
2: 对，无土栽培，它全年呢，我们采摘期长达9个月。然后另外我们户外的话，这个季也是非常好的。
0: 对，
2: 现在我们那个高粱红了，
0: 对、
2: 啊、
0: 秋高气爽，
2: 对，谷子黄了
0: 啊，
2: 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示范田，就是自区看和选种一个这么一个平台，现在就是种了高粱、种了谷子，还有各种玉米这种示范田，也是非常好的风光，在里面我们也弄了一些打卡点，你可以打卡，都非常是不错的。
0: 好
2: 啊，然后园区我们还配到像农家乐这块，
0: 对，
2: 你像炖个大鹅呀，宰个大公鸡啊，都有这个农家乐可以美食啊，都没问题的。
0: 对，直接可以这个就地在这个地方尝品尝到很多的特色。
2: 然后另外像如果说你不想去农家乐，你想自己动手，我们配置了这个烧烤的场地，免费的，你自己带上食材去，我们提供场地，提供烤炉，你可以自己动手烤一烤烧烤，来个户外烧烤也非常不错。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这一天你要说稍微磨蹭一会儿还真不够，是想一天玩完的话就是早出晚归，才能相对来说把刚刚唐部长说的这几个点可能就是大概的去感受一下。你要说真想细玩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光咱们园区你要好好玩的话，我觉得一天甚至都有时候都不够，是吧？
2: 对，园区挺大，我们园区现在核心区有5700来亩，
0: 5700亩
2: 啊，
1: 我没有概念，郭老师，
0: 你用5700乘以666.66，
1: 因为我家只有50平，所以
0: 你就能算出来它是多少了。
2: 哎，对，
0: 好，这个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
1: 哎，
0: 我觉得其实我们说我让大家看，其实我觉得更希望大家更多的有记忆点。
1: 对，
0: 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
1: 没错，
0: 很精彩。
1: 嗯，
0: 好，我们来抓紧继续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啊，手机尾号5725，贺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77
0: 啊，这轮是感谢参与啊，持续关注，再见。手机尾号2829，赵女士，你好。
4: 你好，
1: 选一个数字，
0: 这轮是
3: 21。
0: 二十几？
3: 选。
0: 您二选二十几？
1: 二选二十几？

0: 21
1: 啊，我一定得听准啊，因为27
2: 和21它
1: 不一
2: 样，
1: 27是葡萄，21就得感谢你了，再见啊。
2: 哎，
1: 好，手机尾号4556，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来选一个数字。
3: 35，
1: 感谢参与啊，持续关注，再见。
2: 嗯、
1: 来，这个大家还很热情，要不然我们是抓紧想把线空出来，你们持续拨打啊。
2: 对。
1: 但是这还有问题呢，我们抓紧、
2: 哎、
1: 来问问这个
2: 吕局长，
1: 吕局啊，
2: 是吧？
1: 嗯、
2: 哎，你看咱们这个，其实夏天的话，这个水草丰美，哎呀，非常非常多好玩的地方。但是现在临近中秋了啊，可能好多外地游客，包括咱们自己本地人都觉得这天气凉了，
1: 嗯，
2: 这不太要出去了，是吧？外头这该凋落的都凋落了，没什么个好玩的，是吧？哎，但是我觉得土佐其他可能不太一样，它这个区位很特殊，有着富饶的特产，是吧？您作为负责咱们这个文旅部门的，怎么推荐大家去土佐其？你看马上这个秋冬季节了，我们土佐其还有哪些好玩的景区或者项目呢？
1: 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哎，
4: 其实到了秋冬季呢，我们主要推荐的就是三个地方。
1: 嗯，
4: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哈苏海。
1: 嗯，
4: 等哈苏海冬天整个冬季结了冰之后，那个湖面上是非常的美。
1: 嗯，
4: 并且我们每年都会有哈苏海的冰雪节。
2: 哎，
4: 我们可以去了坐一坐那个雪橇，哎，冰上滑梯呀，冰上自行车呀，啥都可以来那玩。然后在那玩上一天，哎，外面十分的寒冷。特别冷的时候，我们进到我们那个湖边的小木屋里，来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炖鱼。
2: 哦，
4: 一冷一热，就是完美的反差，
2: 是，
4: 绝对是让这一天的记忆点拉满。
2: 嗯，
4: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伊犁健康谷，不管你外面是有-20度、30度，进了伊犁健康谷呢，绝对四季如春。
2: 嗯，
4: 哎，我们进去之后买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哎，或者说是买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在里边看一下，哎，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过程，再到一块烙的精神加工，哎，又学到了一些知识，然后又得到了一个放松，哎，是非常的惬意。还有就是我们的阿勒坦葡萄园，不管外面多冷，绝对进了我们的温室大棚得脱棉袄吧？
2: 这个肯定是四季如春的一种状态，
4: 哎、对，绝对得脱棉袄。
2: 嗯。
4: 然后你说我们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哎，或者说南方的游客想体验一下我们冬季，来了我们内蒙，发现实在太冷了，去我们阿勒坦葡萄园进去。一样是四季如春的感觉，哎，带着孩子看看这个葡萄是怎么成长的，哎，怎么采摘，学一学什么是水肥一体，哎，又体验了这个，又品尝了美食的同时，哎，也就是学到了一些知识，哎，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寓教于乐。
2: 对，
4: 嗯。
2: 嗯，这是从两个这个自然景观这方面来去分享。其实除了这个，咱们就是刚刚你也说到了咱们红色旅游，因为有很多咱们革命先烈的一个故居，是吧？
4: 对，
2: 哎，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感受感受。
1: 那全年都可以，
4: 全年都可以，
1: 对对对、
2: 嗯，
1: 这个是一定要打卡，一定要到这儿来看一看、
2: 嗯、
1: 啊，非常值得我们去很好的学习一下啊。
2: 对，
1: 好，
2: 其实我觉得秋天的话，去哈苏海也有一番别样的景观，
4: 秋景
2: 是吧？
1: 秋景，
2: 哎、
4: 嗯，秋
2: 景大概哈苏海上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画面来呢？
4: 就是我们说的五彩虹的黄
2: 啊，就那个金黄色，
4: 也可以在那里看到。
2: 嗯，
4: 因为我们哈苏海是为什么就是说是塞上西湖呢？
1: 嗯，
4: 它的那个水质是非常好的。
1: 嗯。
4: 是透亮的，然后你是很难看到湖边草原。
1: 嗯，
4: 就是我们这边看的是湖，哎，一转眼
2: 那边是
4: 看到草原，
1: 连着草原。
2: 对，
4: 而且呢，我们站在观光路上，就是我去了哈苏海这么多次啊，就是不管每次去，我都得拿出手机拍张照。
1: 嗯，
4: 太出片了。
2: 它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景色都会非常的好看。
4: 不同的四不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色，而且你每次去站的角度不一样，你看到的景色也不一样。
2: 对，
4: 你站在观光路上看到湖。哎，左侧是草原，再往远处看是大青山。
1: 嗯嗯，
4: 那个风光是相当的美丽。
1: 嗯，
2: 对，
4: 一定要去体验，
2: 又能看着又能吃着，是吧？
1: 真好啊、
2: 嗯！
1: 行，这个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冲动和想法，要到这个土木特佐去看一看了啊、
2: 哎！
1: 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吕局长、唐部长呢把我们很有特色的阿拉坦的这个采摘的葡萄啊，有机的我们带给大家。我们抓紧再来有请两位吧，因为时间紧啊，
2: 嗯、
1: 要不然我们来不及了。
2: 对，
1: 手机尾号5610，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嗯，来选择个数字。
5: 18，
1: 好，这路感谢参与啊。好，手机尾号1983，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嗯，来选择个数字。
6: 选99号。
1: 99啊，那 选最大一个数，但是也挺遗憾了，只能下次了啊。时间缘故，我们就感谢参与了。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还有一会儿后续还有啊，但是这个要问的问题好像基本差不多了。
0: 哎，对，
1: 啊、和其实我觉得还有，因为短短的这半个多小时，可能不足以把我们对于土木特佐奇以及这个唐部长，我们的阿拉坦的这个葡萄，不仅是葡萄，我觉得这个采摘园里面的东西给大家介绍，我觉得好像刚才只是了解了一点点冰山一角。
0: 对，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对于食物来讲，大家需要自己去尝；对于景色来讲，你需要自己去看，是吧？
1: 对，
0: 我们只能是给大家去这个提供一些这个线路，哎，告知大家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东西。真正你要去感受的话，必须得自己亲自去体验了。我觉得
1: 自己体验过后呢，我想这种印象，耳听为虚嘛，
0: 对
1: 啊，这个眼见为实，品鉴也为实，就是你真正自己听到、看到、吃到啊，体会到可能更精准一点啊。因为时间缘故呢，我们就今天只能先来告一段落了啊。也感谢二位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内容。
0: 没错，
1: 咱们一起期待吧，选择一个不太远的时间，
0: 嗯
1: 啊，真正下雪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次邀请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哎
1: 啊，吕局给大家讲讲这个有雪之后的土木特佐奇的风景。
0: 对，
1: 那么唐部长给大家讲讲下雪之后可能温度低一点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采摘呀、啊，或者果树啊，其他的，也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好吧？
6: 好嘞，
1: 好，好，那就感谢二位啊，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
6: 好嘞，好，
1: 期待你们下次光临啊，
4: 谢谢两位主持人，
0: 好，再见，
4: 嗯。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
1: 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去分享我们节目当中常规大家去介绍的一些美食啊。
1: 哎，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会给大家介绍很多好吃的特色门店，
0: 嗯，
1: 就比如说蒙灶草原烤鱼。
0: 哎，就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这个后缀是吧？烤鱼，我们的什么叫草原烤鱼？
1: 有内蒙古的特色呀，你看人家有奶皮子烤鱼，
0: 嗯
1: 啊，然后除过这之外，你比如传统那天那个酱香的，当然我所说的传统也是人家自己研发的，
0: 嗯，
1: 有朋友去品尝过后说非常非常的不错。
0: 哎，
1: 这个酱香它不是说一味的给大家齁咸齁咸啊，然后就觉得怎么样，就是人家这个酱是秘料，
0: 嗯，
1: 啊，然后呢在本身是活鱼，
0: 对，
1: 现烤，然后再加之那个这个活鱼不是一根主刺嘛，
0: 对，
1: 对吧，再有特殊的酱料铺在上面，烤过之后那个味道啊做了结合，本身我们知道鱼要吃鲜的，
0: 对，
1: 鱼羊为先嘛，
0: 是
1: 这个口味它就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你来蒙灶，其实你不要光说这，很具有创新，很有概念。比如说人家还有鱼香肉丝烤鱼，
0: 这个好，
1: 没听过吧？
0: 这个好，对，我今天中午刚吃的鱼香肉丝，
1: 嗯，
0: 老香了感觉。
1: 然后呢，有了鱼香肉丝，再把烤鱼放在里面，
0: 哎，
1: 这个就更好了啊。
0: 是，
1: 像刚我说那奶皮子，也不光是奶皮子，在奶皮子上面人再给你整几个小草莓，新鲜草莓。
0: 是，
1: 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一做结合，视觉有冲击，
0: 嗯，
1: 口味上也有刺激啊。然后呢，这个整体的这种体验也非常好。现在好多的朋友真的是慕名而来啊，位置也很好找，就在贝尔路小学的正对面。
0: 哎，对啊，嗯，
1: 这个咱们也不用讲，他在振华呀、海亮，那确实是海亮手店。
0: 贝尔路小学对面就是蒙灶烤鱼。
1: 哎，你就到这蒙灶就行了啊。
0: 对，
1: 人家这个呢，其实也是取谐音，
0: 蒙蒙的灶。
1: 哎，蒙蒙的灶，
0: 内蒙古制造。
1: 哎，那我要是去过之后说的就不仅是这些。
0: 不行，你就先这一个先点到为止。接下来你看，你一年才来两回，七月十五一回，清明一回，你。

0: 啊，我个个儿觉得也是非常好，和府涮肉。
1: 哎
0: 哎，这个其实人家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用的那个羊肉它不一样啊，它
1: 羊
0: 肉嘛，
1: 是吧？
0: 哎，是
1: 阿尔巴斯山羊，
0: 山羊、嗯、啊，山羊和小绵羊有点区别。但是人家这个呢，你要说羔羊吧，我们一般都说日龄180天的日龄，
1: 对
0: 对吧？6个月，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山羊你可不能选太小的
1: ，
0: 是啊。并且说真心话啊、哦，不是说羔羊吃的不好，羔羊吃的也很好，泉水、
1: 嗯、
0: 是吧？小绿草，
1: 野草什么的、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像山羊，它吃什么？
1: 山羊啊，山羊它也是吃这种，但是可能它活动的这个场地什么的，
0: 你有特殊要求。
1: 哎，对，
0: 你比如说哪儿不好走，它去哪儿
1: 是
0: 啊？往往你就这么说吧。我意识当中啊，理解的认知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灵芝
1: 啊，
0: 名贵的中。

0: 说人家吃的都是灵芝啊，那个我都没吃着，你说他能吃着吗？啊，他确实记忆比我强，但是确实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在肥沃的这个岩缝当中啊，
1: 更
0: 去天地之灵气更好生长，人家给品尝到了。
1: 对，他找一些犄角旮旯，他去吃到之后，他每天攀登这个山一个岩壁什么的，他的这个肌肉组织也会更加的
0: 细，全是腱子肉，
1: 是，所以就吃起来可能就更鲜嫩，瘦肉量更多一些，对吧？而且呢，咱们这个何府涮肉，他们家不光是阿尔巴斯的山羊，而且还是鲜肉，
0: 对，
1: 是吧？
0: 是，人家的口号就一天一只鲜羊，
1: 是，
0: 所以来晚了可能就顾清了，来晚了买不着了，这个是真这么做的，人家为了保鲜嘛，对吧？口味，人家这个门店，我觉得老板在这一点上把控。
1: 大家可以去尝尝，因为我曾经在别的门店也吃过这个阿尔巴斯的山羊的这个涮的，确实是
0: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真的很鲜很嫩，很瘦啊。
0: 可能一些朋友说我吃不惯，但是你真正吃，这一定是好东西。
1: 但没有吃不惯这一说，没有，你只会觉得这个肉真好，
0: 是吧？
1: 你完全吃不出这个肉是不是膻，完全没有
0: 膻味啊。来给大家介绍了刚才说的何府涮，环境也很好啊。这个可能人家你说我们在这儿光凭这个薄薄的两嘴唇，咱俩嘴。这也不算太薄哈，
1: 可以
0: 很难给大家去介绍的特别形象，但是我就告诉大家一种体验，因为我到店看过啊，是真的能够让大家放松心情啊，开怀去品尝品鉴特色美食的一个优质门店。
1: 哎，
0: 好吧，
1: 大家可以去尝尝啊，何府涮肉。
0: 行，这个地图搜索吧，何府涮肉啊，你到这儿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餐品环境，好吧？
1: 对，今儿时间的关系啊，谷老师就没法给大家去分享更多了。我们也期待谷老师平常工作之余啊，就是偶尔也来我们节目当中，
0: 行，
1: 客串客串是吧？哎，作为呼市的顶级食客，不过你平常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所接触到的好的这个食物，哎呀，都给大家去分享分享，
0: 也多和大家推荐推荐啊。
1: 哎，对
0: 的。我们一起共同去发现美食啊，探究美味。
1: 哎，好，我们明天再会了啊。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

0: 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巧。今天呢，我在奔腾融媒的抖音当中啊，刷到了一条视频，那个视频呢，就讲到了一个外地的朋友来到内蒙古来看星空。我当时，看到他拍的那个星空的时候呢，内心是非常非常震撼的。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就是和星空有关。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小行星猎人》。这本书《小行星猎人》呢，是出自美国行星科学家NASA 冥王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丹·特劳雷塔之手。他呢是依托亲身参与的太空任务的经历，讲述人类追踪探索小行星的全部过程，剖析小行星给地球的比较现实的风险，介绍人类现在所拥有的防御的手段，同时呢也探讨普通公众参与天文科研的可能性。那在大众的固有印象当中啊，小行星猎人它如同是穿梭在宇宙的科幻英雄，但书中也写到，现实当中的科研人员并没有浪漫的太空冒险的这样的体验，他们大多的时间啊都是在电脑前处理海量的观测的数据，分析模糊的天文图像，依靠严谨细致的工作来守护地球安全。冥王号任务的探索的目标贝努它是一颗被 NASA 标记为潜在的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贝努呢于1999年呢被人类发现它轨道这个算演的表明它会在2135年还有就是2182近距离的来飞掠地球，存在理论层面的撞击风险。那同时啊，贝努的轨道稳定啊，航天器呢便于抵达，因此呢就成为冥王号的探测对象。想要将探测器精准的送达贝努附近啊，需要构建极其精密的轨道模型。那除了小行星围绕太阳的公转轨道之外，科研人员呢还必须要把星体自转和表面反照率以及热辐射所带来的轨道微小的偏移等多种的因素要纳入到这样的计算当中。贝努呢自转周期为4.3小时，还存在陀螺式的行进摇摆。那星体姿态呢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的。计算当中啊，哪怕出现极其微小的偏差，那探测器呢就会偏离目标的轨道数十公里。那探测器呢需要多角度的持续的成像搭建小行星的三维模型。那本书的作者将整个的这样的探索项目呢比作一场持续数年的天文射击练习没有一次发射，一套计算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得到这样的捷径的。冥王号抵达贝努之后呢，科研团队呢遭遇到了重大的意外。此前呢，科学界预判贝努呢是一块坚硬完整的岩石，那可探测器传回来的图像就证明贝努呢是依靠自身微弱的引力和聚合而成的碎石堆。那星体的表面呢也是布满了大小岩体，找不到平整适合采样的一个区域。那看到实拍的图像的时候呢，团队成员第一感觉不是发现了新的事物的开心，而是感觉到震惊小行星真实的面貌和我们之前所预期的这个模型竟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那面对这样的困境科研团队呢没有放弃任何的任务他使用探测器来搭建激光高度计与这个照相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表的测验，通过呢交叉成像包括扫描建模，完整的记录了每一块岩石的位置、阴影与物质的特征。整套的繁琐的工作呢可以说耗时了整整2年的时间。
经过层层的筛选啊，团队呢选定了一块名为夜莺的区域呢作为采样的地点。那这片区域的面积呢只相当于几个停车场，在巨石遍布的这个表面，它呢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位置了。采样模式呢被团队啊概括为以羽毛触地，以雷霆抽身。探测器伸出了机械臂啊，触摸这个小行星的表面，十秒之内呢就完成这样的取样。之后呢必须要迅速撤离啊，接触力度过大，探测器呢就可能会被弹窗所弹飞，或者是陷入到一堆的碎石堆当中。传感器延迟或者是指令错误的任何的一些细小的失误啊，都可能会让数十亿美元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那么在采样数据回传的时候呢，指挥中心所有的人的神经可以说都是高度紧绷的啊。那最终的任务呢是圆满成功了，探测器顺利的完成了采样的撤离，采集到的超过120颗的小行星的这个表层的物质哈，它呢是远超预设的任务目标的。那书中啊相关的内容呢也提到了中国的小行星的探测的规划哈，继天问一号完成这个火星着陆之后，中国2025年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啊目标呢是，对准了这种准卫星2016HO3。那完成小行星的采样返回之后呢，还会奔赴这个彗星来开展深度的测试。那这是全球首个小行星与彗星的双目标采样的探测任务，任务周期呢是将近10年。天文二号呢代表中国的行星探测领域的技术的实力，那未来呢各国的航天力量协同合作，能够共同来守护，还有帮助我们去看我们这个人类所能够发现的宇宙，从而呢也帮助我们去守护全人类的太空预警网络。那针对小行星撞击的风险啊，其实呢人类已经研究出多种的防御的方案了，那部分的技术呢已经完成了太空的验证。那在2022年啊， NASA 开展了一个飞镖任务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主动改变天体轨道的实验。探测器呢高速撞击卵小星，使它的轨道呢发生偏移，那这项技术呢就叫做动能撞击法。如果能够在撞击来临之前就去干预它哈，只需要对小行星呢施加一些微小的轨道的改变，就可以避免灾难。那这也是当下可行性比较高的一个防御的手段。引力牵引方法呢是第二种的备选方案哈，就是依靠航天器自身的引力，长时间的缓慢的去拉扯小行星，让它去改变运行的轨道。那这个方案呢，它的过程呢是温和可控的，但是需要十分充足的预警时间啊。还有呢就是核爆偏转法，和这样的偏转法呢其实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通过在小行星上啊这个引爆核装置，利用爆炸辐射加热星体表面啊，从而呢这样的喷射的方式哈，让它偏离轨道。那不过呢，科学家并不优先选用这个方案啊，因为呢爆炸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碎片，带来次生的风险。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激光照射，利用光压来改变轨道等等一系列的构想啊。当然呢，这些构想呢还停留在理论研究的阶段哈，技术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行星防御呢已经从天文界的内部的一个学术的话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2024年底呢，我国也发布了行星防御岗位招聘的公告，面向社会来招聘专业人才，体现国内呢正在系统性的去布局小行星的防御的体系。那很多普遍的人会认为小行星的防御感觉好像是非常遥不可及的，而且会觉得它简直是高精尖的工程。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他强调哈，深空探测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参与，普通人同样可以成为小行星猎人。那公众参与拥有非常丰富的实现的路径啊，冥王号呢这样的个项目呢是十分注重的是科普传播，通过讲座啊、直播啊，包括科普的短片，开放数据平台向大众来普及相关的知识。那小行星贝努的名字啊，就是来自一名9岁儿童的提议。项目呢搭建公众科学平台，普通的网友呢可以在线上就可以分析探索图像。
啊，帮助科研人员来筛选采样的地点。那全球大量的天文爱好者哈，也构成了近地天体预警网络。那每当新的小行星被发现，那爱好者呢就会提交观测的数据，帮助科研人员啊确定轨道，评估撞击风险。2024YR4小行星的风险评估过程当中啊，就有大量的业余观测者提供数据的支撑。当然，国外呢还有相关的竞赛项目啊，也鼓励普通的开发者呢编写天文分析软件。那国际小行星呢，每年还会举办一些科普的观测活动。当然，在国内呢，也发展出了公众超新星搜索等大众的科研项目。普遍的网民呢都可以在线上来分析天文的照片，那也已经发现了数百颗获得国际认证的天体。那不过啊，国内呢暂时还没有专门面向大众的小行星搜寻的项目哈。公众的参与呢，既可以产出可用的科研的数据，持续的引起社会的关注啊，从而呢也能够推动天文科研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啊，也会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大众常见的误区啊。那书中呢，也是专门的回应了广大的这个大众所关心的几类问题，理清了大众对小行星的探测的认知的误区哈。那不少人也提出疑问了，小行星撞击的风险有多大啊？它呢是发生在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之后，那当下投入这样的巨额的开展的测试的资金啊，是否值得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也给出了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这本书到底值不值得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小行星猎人》。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说到啊，不少人也提出质疑啊，这个小行星撞击的风险大多都发生在几十年后，甚至是几百年以后啊。当下呢，投入到巨额的资金去开展探索，究竟值不值得呢？那作者也给出了观点啊，这项研究呢，就是为后代规避灾难。那小行星本身也是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的。贝努啊，就如同太阳系原始物质的时间胶囊，内部呢保存着这个有机化合物、水和矿物，是研究生命起源的重要线索。科学探索呢，不只有实用的防御价值，同时呢，承担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使命。关于哪一类小行星威胁最大，书中呢给出了明确的答案。10公里即能够造成这种物种灭绝的巨型小行星啊，人类基本已经搜寻完毕了。那真正需要警惕的呢，就是几十米到数百米的中小行星啊。这类呢，天体数量庞大，99%还没有被人发现。一旦这个撞击啊，可以摧毁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那贝努呢，虽然被列为到了潜在的威胁天体，但2135年、2182年的撞击概率是极低的。随着观测数据的不断的累积，那轨道的测算精度还是会持续提升啊，公众呢也不必过度的恐慌。那作者呢也是再次复盘了2024 Y24 小行星事件哈。那这颗小行星呢，直径约10米，大小相当于公交车啊。多数情况下呢，进入大气体之后呢，就会解体，很难造成对地面的严重破坏。但特殊条件下呢，可能会复刻车里亚宾斯克空爆的这样的事件哈。那早期会自动转化为这种的事件呢极低啊。那这样的事件呢，也说明小行星的观测领域呢是难以避免的，同时呢也证明了全球行星防御体系呢能够做到快速的响应核验风险的能力。实现小行星防御和科幻电影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类能否实现成功的抵御撞击，核心呢其实是取决于预警的时间。那提前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啊，我们都可以利用动能撞击，包括牵引力，微小的去调整小行星的轨道，使它避开地球。那如果发现时间过晚，没有足够的调整时间，人类只能开展地面的疏散减灾。那电影里呢，直接用这种核弹啊来炸毁小行星的方案呢并不现实，因为爆炸呢会产生碎片，带来更加严重的次生灾害。那这本书其实也抛出了一个具备哲学意味的问题，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来自宇宙的这样的隐患？人类呢，是否愿意为几十年、数百年之后的安全提前做准备？所以呢，行星防御的事业呢，不只是少数航天大国的任务，也需要全球范围内的通力合作。那包括业余爱好者啊、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同样也是这套体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环。当然，人类呢也应该保持理性啊，不必被网络上流行的小行星的预警的消息过度的裹挟。那末日级的撞击事件的发生概率啊微乎其微，但大量的尚未被发现的中小行星的接近地球的天体呢，需要时刻的警醒人类，是不能够放松的。那未来随着监测网络的不断的发展，航天技术的持续迭代，国际合作的不断加深，人类是有望搭建起整个地球文明的太空安全屏障。人类仰望浩瀚的星空，既要敬畏宇宙的强大力量，也要依靠科学技术做好充足的准备，从容地去应对天外世界所带来的未知挑战。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了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如果你也是一个天文爱好者的朋友啊，你都可以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小行星猎人》。当然我
我觉得这本书呢是非常适合推荐给家人朋友来看的一本好书哈。如果呢你和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看，我相信会增加很多很多的乐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老婆，我回。

0: 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3: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0: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4: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5: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4: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6: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7: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6: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7: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6: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8: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9: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9: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7: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1: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12: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1: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0: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3: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

0: 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有些朋友呢一直在问，为什么你靠近父母就会很难受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六个字里。前段时间呢，朋友小菊的妈妈生病了，她二话不说立刻放下工作回老家照顾，一日三餐换着花样做，还经常搀着妈妈外出散步。邻居们见了没有不夸她懂事孝顺的，妈妈呢也总是拉着她的手说，哎呦，幸亏我有个好女儿，不然生病了都没人管。可小菊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为什么明明在孝顺我妈，我却一点都不开心呢？在外人眼里啊，他们母慈子孝的温馨画面，但事实上小菊的内心却翻涌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煎熬。看到妈妈生病啊，她是真的心疼，可是面对她源源不断的诉苦，语言里没有白疼你的期待，又让人感觉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压力，她想要逃。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撕裂感呢？小菊的困境表面上是照顾的辛苦，妈妈的沉重期待，其实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童年时期和妈妈的互动当中形成的内在关系模式。小的时候呢，父母呢常年争吵不断，在婚姻里呢得不到慰藉的妈妈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了她的身上，一方面生活上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另一方面呢又经常向她倾诉丈夫的冷漠，一个人支持家庭的辛苦和委屈。被迫扛起了妈妈人生的小菊，在潜意识里当中逐渐地内化了妈妈对自己的期待，妈妈为我付出这么多，她这么辛苦，我必须要回报她。这个内化的期待就是她内心父母的形象，于是妈妈那句多亏有你，我并没有白疼你，就像是在提醒他，这有一笔还不清的情感债。让他的付出不再是出于纯粹的爱的流动，而是不得不做的压力和愧疚。然而，他的内在小孩感受到的却是妈妈的控制，沉重的负担。这两种角色的冲突，让他在心疼和想要逃避当中不断的拉扯，所以身心俱疲。小菊的经历其实并非个例，很多的朋友呢都有过类似的感受，对父母的情感非常复杂，看他们辛苦时觉得很心疼，有时又莫名其妙的很讨厌，想要远离，一旦远离又常常会被汹涌的内疚所淹没。这种爱不起又逃不掉的两难境地，不仅会敲诈掉我们所有的生命的宝贵的生命力，可能还会悄无声息地去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亲密关系当中啊，要么把伴侣当成新的拯救对象，过度的付出累垮自己，要么就是一点小事儿就会引爆情绪把对方当成父母的替罪羊，让关系摇摇欲坠。而要走出这种模式，重新的构建滋养的关系其实并不容易。过去也许你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方法，无论是和父母沟通，还是试图与内心的纠结和解，那种熟悉的拉扯感和窒息感总是如影随形。这其实

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这种模式往往呢是根植于童年，刻进你的潜意识，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反应，让我们局限在了满足期待、委屈自己，还是逃避重责啊，陷入到内疚的循环当中，我们好像找不到出路。只有深入地看见这套内在的关系的模式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操控你当下的生活，也许你才会有机会真正地跳出循环。首先就是切断循环，深入了解原生家庭的关系模式，解读你心理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并且学习切断负向循环，创造新的可能性。还有呢，就是活出自我，定位当下，正式去释放长期积压的压抑、委屈、内耗等一系列的情绪哈，那逐步的去卸下沉重的枷锁，找回轻盈自在的自己。还有就是我们要重构关系，理解讨好、回避、疏离等关系的模式的深层的原因哈。通过具体的心理练习，学习挣脱旧的剧本，重建相互信任、彼此滋养的深度关系。所以呢，你可以来想想自己，为什么你总是陷入到相似的人际关系的困境？为什么你总是容易被他人所左右？为什么你在亲子关系当中总是重复着父母的控制？你都可以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点来去慢慢切断，反复练习。生命的重塑有时候呢其实只是需要被看见，如果呢你也渴望突破原生家庭的束缚，构建我们健康滋养的关系哈，那希望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也希望你能够活出自在的人生。

九月呢是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条与民族团结进步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54条规定，公民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是不正确履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定职责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民族团结人人有责。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明天的同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想要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蜻蜓或者是网易云音乐当中同样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来陪伴大家了。那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书咯。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

0: 出逃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书信里的中国。大家可以下载奔腾融媒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岁月里，一封信要走过多少山水才能抵达牵挂人的手中？今天十封穿越2000年的信将在舞台上开口说话，他们带着战场上的尘土，时光的痕迹，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最温暖的笔尖里。首先让我们从一件特殊的文物说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3枚竹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家信，他们是公元前223年2名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写给家中兄长钟的。每枚竹简长23厘米，用秦

0: 课程，字迹方硬，结尾感告终三个字透露着战国人特有的谦逊。这封信里，士兵们向家里要钱买下衣，询问丝布价格，惦记着母亲做的麦饭，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让2000多年前的情感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几位文化推荐官将化身为读信人，带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品读那些跨越时代的书信，感受其中的温度与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袁博瑞，他将为我们一同来品读嵇康写给儿子的家诫。嵇康是生活在魏晋交替动荡的年代，因不满司马氏的统治，拒绝为官，最终被构陷处死。这封家诫是他临终前写给儿子嵇绍的遗言，凝聚了对他儿子为人处事、坚守志向的殷切嘱托，字字句句皆是血泪经验总结。接下来，我将会和袁博瑞一起为大家品读这封穿越千年的家诫。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此无二，攻耻不殆，其余必济。
1: 人要是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没有目标，那就不像个真正的人了。不过呀，懂事的人做事得用心，想做什么的时候得先想想这事儿对不对，好不好，琢磨清楚了再动手。要是定下了目标，那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得一样，就算到死也不能变卦。要是自己没做到，又会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总盼着一定能做成。
0: 若心提疲解，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救，易于去救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之所见一之情胜矣。一人之心而方有此取舍，欲易物之志，可不衰乎？
1: 可要是觉得累了，不想动了，要么被别的东西勾走了心思，要么心里老想着玩，想要这想要那，连眼前的一点小困难都受不了，一点小情绪都控制不住，那就会整天琢磨要不要放弃。一琢磨放弃，心里就会打架，一个声音说坚持，一个声音说算了吧。这么打一架，那些偷懒想舒服的念头就会占上风。你想想，一个人心里老这么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那想要做成大事的想法不就慢慢没影了吗？
0: 嵇康用最后的话告诉我们，立下志向不难，难的是一直坚守住它，这样才能把想做的事儿真正做成。那接下来呢，有几个小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袁博瑞，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请问嵇康的这封家诫是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朋友，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学生，D 写给他的父母。
1: B
0: 写给他的儿子，对吧？回答正确啊。这是嵇康临终之前的话，专门写给儿子嵇绍的，字字呢都是老父亲的牵挂哈。好，第二个问题啊，请问嵇康是生活在我国的哪个时期？ A 唐朝， B 三国时期， C 宋朝， D 清朝。
1: B
0: 嗯，三国时期哈，没错，那会儿呢正处于魏晋交替的岁月，属于三国时期的后半场啊。好，来，请听第三题。嵇康认为人没有什么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 A 财富， B 朋友， C 志向目标， D 才华。
1: C。
0: 嗯，回答正确哈。这个嵇康在心里也说了，人要是没有想做的事儿啊，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也告诉他的孩子，立定志向很重要，对吧？好，谢谢袁博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前730年的长安，30岁的李白还没当上诗仙，只是个漫游天下的待业青年。当时的人想当官，光考试还不够，还得靠大人物推荐。而荆州长史韩朝宗就是出了名的伯乐，人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李白听说后挥笔写下这封求职自荐信，把文人的傲骨写得比黄河还壮阔。这封信写在唐代的麻纸上，质地坚韧，纤维明显。接下来我将会和今晚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苗泽俊一同来品读这封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目一至于此也？岂不以有周公之风，攻吐沃之势，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10倍。所以龙攀凤翼之势，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也。
1: 我李白听说天下文人聚在一起，就说这辈子不当大官儿没关系，能认识韩荆州就够了。您的声望为啥让人这么着迷？不就是因为您像韩荆州一样放下架子招贤纳士吗？天下豪杰都想投奔您，只要被您看上，名声立刻涨10倍。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才华的人，都想通过您得到认可，展现价值啊。
0: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5好剑术，遍甘诸侯，30成文章，立底倾向。虽长不满7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弃义，此酬囊心计，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1: 我李白不过是陇西一个老百姓，在楚地汉地漂泊，15岁学剑，到处拜访诸侯，30岁写文章，拜见过大大小小的官儿。我身高不到7尺，但心气比万人还壮，王公大人都夸我讲义气。这些过去的经历，怎能不向您好好说说呢？
0: 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
1: 您何必吝啬台阶前那几尺空地，不让我李白扬眉吐气，直上青云呢？
0: 听得出来哈，这哪里是求职啊，这是才华的宣战书。盛唐的自信就藏在李白心雄万夫的傲气里，相信自己的才华比任何头衔都重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关于李白的这封信啊，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苗泽俊，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李白写这封信主要是想让韩荆州帮他做什么呢？
1: 让韩荆州帮他。

0: 他当上官。
1: 嗯，推荐他去当官，对吧？因为呢，当时呢，当官除了考试啊，因为隋唐时期这个科举制刚刚兴起，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有汉朝的察举制的影子还在啊，所以呢，想要当官需要有大人物的推荐。那后来呢，李白也是通过这个玉贞公主的推荐啊，才到朝廷去当了官。好，那在这里呢，李白在心里说自己15岁喜欢干什么呢？
0: 十五岁喜欢学剑。
1: 嗯，喜欢学习剑术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李白他的剑术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侠客行》，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哈。那其实呢，我们通过李白的诗当中也能感受出来，他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第三题。李白说自己啊是心雄万夫，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三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我胆子很小，害怕很多人。第二个选项，心里装着很多普通人。第三个选项，志向很大，比很多人都有抱负。
0: 三。
1: 嗯，回答正确哈。心雄万夫呢，指的是内心的志向和勇气啊，比很多人都强大，体现了李白的自信和抱负。好，谢谢我们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公元767年，谢州的秋天很冷，56岁的杜甫正躺在病榻上，看着15岁的儿子宗武在窗边练字。安史之乱刚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杜甫却没忘了给儿子写首诗当家训。那时候没有家长群，父亲的期望都藏在平仄的格律里。这张纸是唐代晚期的麻纸，纸色泛黄，有明显的折痕。接下来我将会和今晚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邢子萌一同和大家来分享杜甫的《幼士宗武》。密句知心律，贪书结满床，是银青玉案，墨线紫罗囊。
1: 孩子啊，你最近学写诗，已经懂格律了。摊开的书摆满一床，看得出来你用功了。诗者吟诵青玉案，这样的好诗，但别羡慕那些贵族子弟挂在身上的紫罗囊，那些都是虚的。
0: 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尝。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
1: 放假时可以喝点小酒，但别过量。明年啊，你就长得和我一样高了，你得把儒家的经史读透。看你现在的样子，已经爱上文章了，这很好。
0: 15男儿志，3000弟子行，曾参与游下，达者得升堂。
1: 能学到岑参、子游、子夏的一半，就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
0: 杜甫一生潦倒，却给儿子写下了最富有的遗产，不是钱，而是墨线虚荣的清醒，是饱读经史的踏实。他们的唠叨里藏着的是最笨的温柔。好，接下来呢有几个小问题啊，来问一问邢子萌，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请听第一题。请问这封信是杜甫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妈妈，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朋友， D 写给他的学生。

0: 物。
1: 嗯，写给他的儿子哈。那信的题目呢是幼侍宗武，侍呢就是给谁谁看的意思，而宗武呢就是杜甫的儿子，所以呢是写给儿子的哈。来，请听第二题。杜甫希望啊儿子不要羡慕华丽的东西，要多做什么呢？ A 读书学习， B 玩游戏， C 赚钱， D 去旅行。你觉得你选哪一个呀？
0: A
1: 多读书学习，对不对？
0: 嗯，
1: 好，回答正确哈。那信里说呢，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哈，意思就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不要羡慕那些虚荣的东西。那杜甫写这封信的时候，家里的情况，家里的经济条件当时怎么样？ A 很有钱，吃穿不愁。B 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 C 住在大房子里很热闹。 D 有很多仆人伺候。
0: B
1: 嗯，回答正确哈。那背景提到了安史之乱刚过，家里啊是穷得揭不开锅，说明当时杜甫的家境呢非常的贫寒。好的，谢谢邢子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住的是破庙，靠种地糊口。但你看，他给朋友李公泽的信写的全是橙子甜，鲈鱼鲜。这人呢，把日子过成了诗，哪怕手里只有一颗橙子，也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这封信呢，是一张宋代诚心唐纸，纸质洁白细腻，字迹工整浑厚，目前呢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高宇宁来为大家一同分享这一封苏轼的与李公泽。昨日子由寄会新城，皮薄而未干，包之香勿熏人。吾取一颗，切作四块，与小儿过，停分食之。他吃得急，枝见满襟，仍拍手笑曰：“比街上卖的蜜橘更甜。”
1: 昨天我弟弟子由寄来新橙子，皮儿超薄，味儿特甜，剥开的时候香气扑的一下喷了出来，差点呛着我。我拿了一个切成四块，和小儿子苏过分着吃。那小子吃得太急，橙汁溅了一胸口，还拍着手喊：“比街上卖的蜜橘甜多了。”
0: 今日包人买得松江鲈鱼，塞下通眼红，鳞细如雪，吾教他做快，以姜橙剂拌之，入口即化。想公泽在江淮必常食此，若有新采的纯菜，忘记少许，吾欲做羹，与小儿共尝千里纯羹之味也。
1: 今天厨师买了松江鲈鱼，塞下面的肉通红通红的，鱼鳞细得像雪。我将它片成剩鱼片，用姜末和橙子末拌着吃，滑溜溜的，一进嘴就化了。估计你在江淮那边常吃这玩意儿吧，要是有刚采的纯菜，寄点来呗。我想做纯菜羹，和小儿子一起尝尝啥叫千里纯羹。
0: 秋凉渐深，公泽莫贪杯，多食些山药粥养胃。吾家中玉葵已熟，蒸食之软如蜜，小儿每食三枚，有所不已。
1: 天气越来越冷了，你少喝点酒，多喝点山药粥养胃。我家的芋头熟了，蒸着吃，软得像蜂蜜。小儿子一次吃三个，还吵着要。
0: 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爬回来，却能在城乡里找到快乐，这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他懂生活的甜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小儿拍手笑的瞬间里。好，接下来雨宁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苏轼在信里啊提到了很多好吃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些好吃的都有什么呢？
1: 橙子、鲈鱼、芋头。
0: 没错哈，信里呢写了新城、松江鲈鱼、芋头都是当时的食物啊，而且呢还都非常的好吃，它都有自己的做法，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苏轼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是特别的高兴啊，很开心，还是很生气很害怕？
1: 很开心。
0: 很开心哈。那你看，我们能够从诗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寻找到哈，苏轼在信里呢描述橙子的甜，鲈鱼的鲜，还和儿子呢分享食物，能看出来啊，他在平凡生活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心情是非常积极的哈。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宝贝儿，这封信是苏轼写给谁的呢？
1: 李公泽。
0: 李公泽是谁呀？是他的
1: 朋友。
0: 哎，是他的好朋友。回答正确哈，那他也会把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事儿和自己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也能够感受到这份与朋友之间千里书信的快乐和幸福。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高玉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元1140年，郾城大捷刚过，岳飞的枪还沾着敌兵的血，他在军帐里写下了这封信。外面是将士们的大声呐喊，信里却只问家中诸事。英雄的铠甲下藏着的是惦记柴米油盐的心。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李二一起来和大家读一读这封岳飞的与家人书。继妻李氏，尽得家书，知卿辛苦，军前事务冗繁，不及细书，家中诸事望卿慎之又慎，勿令老亲悬念。
1: 寄给妻子李氏，最近收到家信，知道你受累了，军中事多，没时间写太长，家里的事你多上点心，别让爹娘牵挂。
0: 诸子当教以忠义，莫坠家声。吾儿岳云已能之歌，他日随我征战，须教他勇字为先，仁字为要，杀敌是为护民，非为逞凶。
1: 几个孩子要教他们忠义，别败坏了岳家的名声。咱儿子岳云已经能拿枪了，以后跟着我打仗，得教他勇敢是本分，仁慈更重要。杀人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待驱逐金贼，赴我河山，必归与卿相聚。园中桃树想来已挂过，望卿摘长时留几棵待我。
1: 等我打跑金贼，收复了河山，回来一定和你团聚。院子里的桃树想来已经结果了，你去的时候给我留几棵。
0: 岳飞精忠报国，他教儿子仁字为要，嘱咐妻子留几棵桃，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既有家国大义，也有温柔细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李二小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封信有几个小问题哈，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岳飞是一名什么人？ A 医生， B 老师， C 军人， D 厨师。
1: C。
0: 嗯，他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将领是吧？岳家军的将领哈。那据你的了解，岳家军厉不厉害呢？
1: 厉害，
0: 非常厉害哈。
1: 对，
0: 哎，当时呢他的这个对头哈，这个金军的首领啊，就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说这个岳家军太厉害了哈。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岳飞在信里让妻子留什么东西等他回家呢？ A 桃子。
1: A
0: 哎，就选 A 了是吧？
1: 对，
0: 哎，回答正确哈。那信当中最后也说哈，园中桃树望卿摘长时呢留几棵待我。
1: 对，
0: 也会给我们一种感觉，你看在这个战场上非常骁勇的将军，这位大元帅，哎，也在这个对待自己妻子的时候说话也非常的温柔和细腻，对吧？
1: 对。
0: 嗯，好，那岳飞希望儿子岳云打仗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呢？ A 只想着杀很多敌人， B 勇敢且要保护老百姓， C 害怕的时候要逃跑， D 只在乎自己的安全。
1: D。
0: 嗯，勇敢要保护老百姓是吧？
1: 嗯，
0: 杀人是为了救民，
1: 嗯，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哎，对了哈。好，谢谢李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元1210年，85岁的陆游躺在病床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一生渴望收复失地的诗人，在临终前写下了这首绝笔诗，作为儿子的遗嘱。这封信写在南宋的竹纸上，纸质较粗，但文字却字字句句让人流泪。接下来，我将会和文化推荐官谢晨曦一起为大家解读这封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元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我的一生快要走到尽头了，临终之际露出一身汗水，只是心中始终悬着一件事，那片被侵占的中原故土还没有回到大宋的版图。我知道自己或许等不到那一天了，这是我对家国最深情的眷恋，生死之外唯此一念，重于千钧。孩子啊，等我失去之后，当你们祭祀我的时候，若有朝一日朝廷的军队北上收复了失地，别忘了在我的灵前告诉我一声这个消息。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七言绝句，他与诗歌的迷恋形式将个人私情与家国大义融入在一起，传递真情，托付心愿。这是一封用生命写就的属于民族记忆的特殊家书。
0: 陆游的一生都在等待九州同的那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不是自己。

0: 己，而是国家的统一。这种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跨越千年依然动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请听第一题啊。陆游快去世了，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A 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 B 国家统一， C 有很多好吃的， D 去很多好玩的地方。选择什么呢？选择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哎，回答正确哈。诗里说但悲不见九州同，那说的就是希望，哎，他希望家国能够早日统一哈。好，第二个小问题，我想问一问，这封信是陆游写给谁的呢？
1: 他的儿子。
0: 哎，所以叫示儿啊。前几封信当中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示呢就是给谁看的意思，儿就是他的儿子们啊。好，第三题，陆游让家人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A 祭祀时别忘了叫他一起去， B 祭祀时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好，请选择。
1: 好像是那个，不是出去吃叫他，好像是家国选择。
0: 嗯，选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选第二个，回答正确哈。这个家祭就是祭祀家人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哈。这个乃翁呢指的就是陆游自己哈。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谢晨曦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1: 公元1865年，曾国藩在南京当两江总督，家里的小儿子曾纪红刚16岁，在京城读书，花钱大手大脚。曾国藩听说后，连夜写了这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碎碎念。当官的爹教儿子最多的不是怎么升官，而是怎么做人。他在信中强调，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也成为了曾氏家训的核心。这封信写在特制的曾府信笺上，纸色微黄。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赵子义一起，为大家分享这封曾国藩的《余纪红》。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而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无父无书，皆黎明即起，而知所知也。
2: 你们还小，千万不要贪奢华，不能懒。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老百姓，不管是读书的、种地的、做工的、经商的，勤劳节俭的，没有不兴旺的，骄横奢侈的，偷懒懈怠的，没有不衰败的。你读书写字一天都不能断，早上要早起，连丢了祖宗传下来的家风。

0: 你爷爷和叔叔都是天刚亮就起床，这你是知道的。
1: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拘禁功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而宜举止端庄，言不忘发，则入德之基也。
0: 富贵功名这东西，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由不得人强求，但要做个有德行的人，全靠自己，这是老天爷管不着的事儿。我这辈子想做个好人，可惜年轻时不够稳重，到现在还难免说些玩笑话，做些轻浮事儿。你要举止端正，不乱说话，这才是修德行的根基。
1: 曾国藩官至总督，却教儿子早起勤俭，因为他知道权力也许会变，钱财也许会散，只有读书明理才是永久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赵子义来聊一聊关于这封信的几个小问题。请问第一题，曾国藩希望儿子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A. 睡懒觉， B. 勤劳节俭， C. 浪费钱， D. 不读书。
0: 勤劳节俭，
1: 回答正确哈。信里呢反复强调哈，勤苦俭约，哎，不可太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勤劳节俭哈。好，这封信是曾国藩写给谁的呢？
0: 他儿子的。
1: 哎，题目是于继红，于就是告诉的意思啊。这里呢口气稍微的要严一点，比那个是啊，他的严厉程度要高一点。哎，有一点告诉你，小子啊，不要在北京花钱大手大脚的，哎，要勤苦俭约。好，请问第三题，曾国藩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那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 A. 从节俭到浪费很容易，从浪费回到节俭很难。 B. 节俭和浪费差不多，没有区别。请选择
0: 第一个，
1: 回答正确啊。那这句话呢也是提醒他的儿子，养成浪费的习惯很容易，但想改回节俭就很难了。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1928年3月20日，长沙监狱的铁门关上了。28岁的夏明翰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他给母亲写了这封信，没有哭哭啼啼，只留下一句死得其所。这封信写在粗糙的稿纸上，书信收藏于夏明翰故居。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第八位文化推荐官王于彤为我们来读这封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信。
1: 母亲，我最亲爱的妈妈，儿子今天就要被砍头流血了。小时候您教我要正直，要爱国家，爱同胞。我还记得您说别做亏心事，别害老百姓。现在儿子做到了，我没什么能留给您的，只有把满腔热血献给民族解放。母亲，您的儿子是共产党员，我为真理和正义而死，死得有价值。妈妈，别难过，别掉泪，我死后会有很多人照顾您。您生我养我，我也没能孝顺您，反而让您晚年伤心。求您一定保住身体，儿子明翰，诀别。
0: 28岁的夏明翰用生命告诉我们，孝顺不只是陪在母亲身边，更是活成他教你的样子。他让母亲别难过，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更多母亲能够笑着看孩子们长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也要和王于彤来聊一聊这封信。在这封信里，夏明翰说自己是为什么而牺牲。 A.保护国家和人民， B 只保护国家， C 只保护人民。
1: A
0: 选择第一个，回答正确啊。那信里说呢，把满腔的热血献给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为真理而死，为正义而死，就是为保护国家和人民。好，这封信是夏明翰烈士写给谁的呢？
1: 他母亲。
0: 嗯，写给他的母亲哈。那在信里夏明翰说自己是死得其所，那这四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死得没有价值， B 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1: B。
0: 嗯，回答正确哈。死得其所呢，在这里指的是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夏明翰呢，为了国家和正义牺牲自己，觉得这样的死是值得的哈。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1977年的北京，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退休了，孙女沈红拿着画满小猫的本子跑过来，她笑着写下这封信，没有讲大道理，只教她看仙人掌怎么顶破瓦盆。这封信写在一张普通的稿纸上，边角微卷，旁边有简单的植物插画。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李小优，为我们来大家分享这封沈从文写给孙女儿的信。
1: 红红，你寄的画我收到了，那只小猫画得真精神，眼睛亮得像沱江的露水。你想当画家，爷爷举双手赞成，但爷爷想嘱咐你先学会观察，早上看窗台上的仙人掌怎么把瓦盆顶破，它长得慢，却有一股倔劲，根往土里钻，尖往天上顶。雨后看石板缝里的草芽怎么弯腰，被雨打趴了，太阳一出来又站直了。傍晚看邻居家的老母鸡怎么护小鸡，它自己怕人，却敢张开翅膀挡在小鸡前面。这些小细节可比画册里的模板好看多了。你妈说你嫌调色麻烦，其实颜色就在生活里。灶里的火是暖橙色，菜篮里的萝卜是水红色，奶奶那鞋底的线是深蓝色。别着急画大作品，先把家门口的石板路画100遍，木缝里的青苔会告诉你，慢慢来才长得好。爷爷老了画不动了，但知道好看的画都长在生活的土里呢。
0: 沈从文最想教给孩子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看见，看见仙人掌的倔，看见草儿的韧，看见生活本身。那接下来小优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哈。首先请听第一题，沈从文教孙女画画首先要学会什么呢？
1: 观察。
0: 观察身边的花草小动物，对吧？哎，所以心里说呢，先学会看，比如看仙人掌，比如看草芽，看老母鸡，就是让孙女啊来学会观察身边的事物。心里提到仙人掌有什么特点呢？ A 很软，一碰就坏。 B 很倔强，努力往上长。 C 很怕冷。

0: 天会冻死。D 很难看，没人喜欢。
1: B
0: 嗯，很倔强，努力往上涨，是吧？回答正确。请听第三题，沈从文觉得好看的画来自哪里呢 ？A. 画册里的范本 ，B. 生活里的真实细节 ，C. 想象出来的怪物 ，D. 别人画好的作品。请作答。
1: B.
0: 回答正确哈、啊，舒心，你最后说啊，好看的画呀，都长在生活的土里，意思呢是好看的画是来自于生活的细节当中。好的，谢谢小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2000年的时光里，书信从秦简的方硬刻痕，走到麻纸的墨香晕染，再到草纸的仓促笔迹，最后落在普通稿纸的轻柔笔触上，载体在变，从沉重到轻便，却始终拖着最郑重的心意。黑腹和鲸要钱买下衣，李白心雄万夫的少年气，杜甫墨线虚荣的恳切，苏轼城乡满襟的豁达，岳飞留几颗桃子的柔情，陆游九州同的爱国执念，曾国藩勤与俭的叮嘱，夏明翰黄继光为家国的滚烫，沈从文看草儿弯腰的从容。原来书信从不在冰冷的文字里，而是中国人的情感密码，对家的牵挂藏在柴米油盐里，对国的担当写在短短的言语中，对生活的热爱融在一城一隅间。今天我们不再等邮差，但这些信教会我们，真正珍贵的从来是落笔时的真诚，是字里行间的滚烫，因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模样都是写给岁月的信。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

0: 有张书记您这句话，我就有底气了。不过，我还要再想一想。张书记说：“来，老孟，你喝水，看你汗的。我呢，会找小雷谈一次话，我要彻底弄清楚他的想法。”
1: 是是，
0: 孟厂长说：“年轻人容易激动也是好事，激动但不能冲动。”张书记，我们农场确实也需要他。农场才起步不久，职工思想不稳定，年轻人中树一个标兵不容易啊。雷正兴他各方面都优秀，啊，不是太优秀了，能干，能说，能写，能帮助人，苦啊累啊一点儿不怕，同事之间关系还特别好，我简直挑不出他一丁点毛病。都说身上没毛病的人不像个人，可是我对他就是挑不出毛病。毛主席说凡人都有缺点，毛主席的话当然是对的，可是你看看雷正兴，他哪有啥缺点，我

0: 么就找不出。您张书记可能晓得，我老孟是真不晓得。我老孟只晓得不能放他走，我们厂党支部还在考虑年底要在全厂举办一个向雷正兴同志学习的活动，各作业队要出强暴典型引路嘛，是不是啊？张书记，你可要帮我担待这个事儿啊。孟厂长说的都是心里话，张副照理解，而孟厂长也体会到了县委书记的理解，为此心里踏实了。所以当他回到团山湖农场碰上路边候着的王佩琴时，他就露出了自信的微笑。他摇摇头对王佩琴说，
1: 哟，还算是你弟弟呢，
0: 还啥卓雅与舒拉呢，
1: 那会儿你们姐弟关系弄得我头痛，这会儿我宁可你们姐弟关系再紧密一点，
0: 你们却又拉开距离了，这叫人怎么说呢？
1: 好在张书记态度是明确的。
0: 孟厂长的话刚到这儿就被姑娘打断了，啊，张书记他怎么说？
1: 张书记态度很明确啊，张书记说舍不得他离开望城县，说这是一颗难得的好苗子。
0: 啊，这就对了。
1: 王佩琴吁出一口大气，靠在身后的砖墙上，像累极了似的。
0: 张书记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这个弟弟。
1: 放心，我准备正式通知雷正兴，农场领导不批准他调离团山湖农场。
0: 孟厂长斩钉截铁地说，
1: 这下子你这个卓雅该放心了吧，啊。
0: 别说放心，王佩琴一下子泪花都迸发了出来，他已经接连三个晚上没睡稳了。
2: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锋。

0: 当晚，雷正兴就被孟厂长叫到了厂长办公室。孟厂长劈头就说：“小雷，晓得吧？我刚从张书记那儿来，我一早就去过县委了。”“
1: 啊，张书记身体好吗？”“
0: 身体好，表态表得更好。”雷正兴一时没听明白，孟厂长赶紧说：“他对你调鞍钢是怎么表态的，你晓得不？”
1: 雷正兴摇头：“
0: 他明确表示不舍得你调离望城县。”
1: 孟厂长的语气斩钉截铁，又说：“
0: 现在呢，我也把我的态度正式通知你，我不同意你走，我是农场总党支书记，书记就代表农场的党嘛，党要你留在农场里当拖拉机手，这是明确的。所以小雷啊，你这会儿就要想一想，你怎么能不听党的话呢？我是为你好，也是为我们农场好，你不是要做革命的螺丝钉吗？我们团山湖农场这部革命的大机器就需要你这颗螺丝钉，很需要，非常需要，太需要了。我今天的意思你小雷听明白了吗？”
1: 雷正兴试图解释：“孟厂长，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可是我这样想，我这颗小小螺丝钉啊，希望拧在国家最急需的岗位上。”“
0: 别解释了，小雷，团山湖农场就是国家最急需的岗位。”
1: 孟厂长摆摆手说：“我这么说你还不明白吗？
0: 啊，钢铁之帅要升帐，我水稻大王也要做交椅，懂吗？还有，张书记要找你谈一谈，就这几天，我告诉你啊，你去谈话的时候态度要端正，别耍小孩子脾气。啊，对了，要说你这位小同志有缺点啊，就一条，有时候耍小孩子脾气，脑筋拧了就转不过弯来。东北有啥好去啊？流两行鼻涕冻一对冰棍，我的妈妈，吓死人了，可别去了，懂吗？”
2: 雷正兴当然很想见张书记，他心里清楚，张书记才是决定他能否去当钢铁工人的最后决策者。

0: 过三天，他就应约进了县城。走入熟悉的县委大院，开水大爷一声尖叫就扔了水桶拥抱了他，然后是毕主任，先是一愣，然后也拥抱了他，但接下来的就是严肃的质问，严肃的眉毛都直竖了。怎么搞的吗，小雷？他说，当初离开机关去当农场职工，我没少劝你，后来你去了，当上了拖拉机手，报上还发了文章，倒叫我觉得你去农场也行，广阔天地练红星也是一种锻炼。可如今你倒好，说要离开望城了，要离开张书记的关怀了，要招工招到北方去了。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发烧了？说着他用手按按雷正兴的额角。额角上不烫，雷正兴不好意思地说，心里烫着。快去见张书记吧，让他给你浇浇火。毕主任说，张书记为你的事儿都快愁死了，你呀你这个不懂事的小雷呀。说到这儿，他猛地捶了雷正兴的肩膀一下，说道，恨铁不成钢啊，你钢铁还没炼成啊。雷正兴憋住笑说，我这不正是要去钢铁厂练吗？毕主任突出眼珠子吼，你还说这事儿，你真气死我了，你快去见张书记吧。你好在毕主任突眼珠吼人是常事，雷正兴也见过多次了，不然还真得给吓着。吉普车开到山坡顶上，稳稳的刹车，雷正兴从后车门跳下，敏捷地拉开前车门，让张书记下车。张书记下车走几步，用手遮着和煦的阳光，眺望望城新城区，然后说，小雷啊，你看看这边，看见新厂房了吧，两排还有根大烟囱。雷正兴往东看说道，哦，看见了。再往这边看，张书记指点，看见新建的望城中学体育场了吗？那块平地旁边那个尖顶的是游泳馆。雷正兴说，哦，看见了。小雷啊，我之所以把你带到这儿来，是想让你看看我们望城的新面貌。这几年望城变化大呀，新修三条马路，12家工厂开工投产，新造了2所中学，8所小学，6所幼儿园，1家图书馆和2家电影院，还造了街心花园，更不用说你所在的团山湖农场了，新农场第一年丰收在望啊。张书记说到这儿，眼角有些泪花，他停了停又说，可这不是县委的功劳，这是全县人民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成绩啊，这是苦干加巧干奋发图强的结果。小雷，你感觉不感觉得到望城人民的伟大，我们望城的可爱？
1: 我太能感觉到了，张书记，我看着我们农场的稻穗那么黄澄澄的一片，心里就高兴啊，高兴的我有的时候眼泪都会流出来。
0: 张书记点点头，直视着雷正兴说，那小雷，你现在告诉我为什么想离开家乡。
1: 张书记，我真的不想离开我们望城。
0: 张书记一怔，雷正兴又说，
1: 真的张书记，我有100个1000个10000个理由不离开家乡。
0: 张书记说，哈哈哈，啊，你说。第一个想法是我不想离开团山湖农场，离开那块长满稻穗和蔬菜瓜果的土地，那是拖拉机一趟一趟耕出来的，我们白天黑夜洒了多少汗水啊，我们3次阻击青年突击队啊，张书记，我怎么舍得离开那块土地。 张书记说，你说得很好，
1: 我也舍不得离开张书记您啊， 张书记您一直像父亲一样教育我，培养我。我调往农场了，您还嘱咐农场领导要在政治上关心我，这些我都听我们厂领导说了，我心里真的很感动。我确实不愿离开张书记您，离开县领导，离开毕主任，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亲人。
0: 说到这儿，雷正兴眼眶里的泪水打转，他顿了顿又说，
1: 张书记，我在望城的土地上脱离了苦海，我在望城的土地上加入了儿童团，又加入了少先队，又加入了共青团，我一直踩着望城的土地进步。
0: 张书记说，这话很对。雷正兴又说，
1: 我不愿意离开望城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哥哥在牙子，我的弟弟小金满，他们都睡在望城。我每年清明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要去坟上看他们。我晓得他们也在看着我，我每一次有进步，我晓得他们都高兴。还有我的六叔公六叔奶奶年纪大了，我的三叔三婶这两年身体也弱了，他们收留了我这个孤儿，我要是出远门，我心里会非常难受，我没有很好的报答他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把问题说清楚的朋友啊。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
1: 哎，
0: 您好，请问您贵姓啊？您贵姓？
1: 灭官姓高
0: 啊，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单位2011年到2016年就没给我交社保。
0: 嗯，高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7周岁。
0: 您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从事什么工作？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内蒙古农业大学应试服务中心。
0: 和您签劳动合同的是中心还是第三方派遣？
1: 中心。
0: 中心直接签的劳动合同。
1: 嗯。
0: 有合同吗？有合同吗？
1: 没有。
0: 没有合同。
1: 他们单位啊。
0: 对，就是中心直接雇的您，没有和您签过劳动合同。
1: 对。
0: 对，好的，您在那儿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简单说一下。
1: 食堂餐饮。
0: 就是做饭吗？我能这么理解吗？
1: 对对
0: 啊，对，做饭。
1: 对 对, 对。
0: 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是每天要按时按点的上下班，考勤打卡吗？
1: 打卡从这个2020年就开始打的，以前他就卡也不打。
0: 哦，就是你说的这个2011到2016年是没打卡，对吧？
1: 对。
0: 对，但是
1: 只有工资流水。
0: 但是每天也是按时按点上下班呢，对吧？
1: 对对。
0: 工资的流水是完整的。2011年到2016年、按月发，对吧？
1: 哎呀，有几年当时你看我们这个中心组长有那么2-3年就他经营不善，就有时候就连住2个月不发，第3个月就一起发。
0: 对，但是基本上就是工资的计算周期是以月来计算的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好的，好，这个中心。他是和农业大学什么关系？
1: 他下设的一个管这个应试服务中心管总务处管这个咱们学校所管，他是一届一届下来。
0: 对对，总务处下设的。你们这个单位是都没交社保，还是个别人没交啊？
1: 有交的，有没交的，交的很少，交的在。可能就那么6-7个。
0: 对，好，接下来我问一下，您现在还在这个单位工作吗？
1: 我刚这是今天准备签这个离职手续。

0: 去干。
1: 离职是打算您自己离职是吗？
0: 对，
1: 就是不想干了，辞职了。
0: 嗯，他因为这大部分他大口包给第三方了，我们也挣不了钱了，所以我从9月2号开始不上了，也怎么签手续了？今天准备过个把这个手续办。
1: 那16年之后的养老保险交着呢吗？
0: 16年他是咋？从16年到23年还是我们自己按量化就业交了以后回来，单位给报80%，是这种的。
1: 哦，是这样的。
0: 从24年开始才是正式转入这个职工养老保险。
1: 嗯，24年开始按职工交的，对。
0: 对。
1: 高先生，大概情况我了解了，我帮您分析一下，从法律的角度，咱们看看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维权啊？就是2011年到2016年，您当时呢属于劳动者的法定年龄，在这个单位上班，每天呢按时按点上下班，按月发工资，而且呢咱们有银行的工资流水。但是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拿不出劳动合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咱们可以去试着向辖区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去投诉，要求补缴。但是呢，补缴的时候呢，肯定需要你再去补充证据，证明一。

0: 时效上并没有过，我们建议您就是先补充证据，如果能找到合同是最好，但如果找不到合同，那么你到人社部门提交补交的申请被拒绝之后，你下一步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不是为了交社保，仲裁的请求是确认2011年到2016年的事实劳动关系。
1: 他们单位有的时候呢，有考勤表发工资表都有，但是
0: 高先生这些东西啊，就得自己手里拿着，单位有那是他的证据，咱们手里拿着才是咱们自己的证据。
1: 那我因为这个考勤表在他们单位里头，你去他不给我调。
0: 那这个你只能是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申请举证责任倒置。因为原则上这类案件都是谁主张谁举证，但除非涉及到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在劳动者用人单位的手里掌握的，劳动者的角度是无法提取到的。像这类情况，你在仲裁委提交材料的时候，你就申请要求呢由他来举证责任倒置。
1: 那时候他们就不差我们钱，就都没钱，就没有劳动合同这一说。
0: 对，但是高先生，您现在要维权，您就得举证证明您在那些年在这个企业实实在在的工作过。这个证据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样：第一，合同；第二，流水；第三，工资表。拿上这些东西之后，你就抓紧时间，赶紧到这个企业所在地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去投诉去，看看能不能直接受理。
1: 对，
0: 因为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啊，它也有时效，它只有1年的时效，就是从你离开这个单位之日起算。
1: 对，
0: 好，所以你就是现在先准备证据吧。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大多数把电话打进咱们直播间或者连麦的一些朋友咨询这类问题，绝大多数都是证据不齐全。如果证据齐全了，其实自己就交上了，但是如果证据不齐全的话，你就算是到社保部门，最终到人民法院去打官司，咱们首先还是越不过那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这个环节。
1: 他单位要是不给你证明的话，这对于我个人来说就不好处理。
0: 那您刚才咱们不是说嘛，你就申请仲裁委这边要求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提供这个证据。按道理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您主张您和他存在劳动关系，您来举证证明。但是由于在劳动案件当中，往往呢用人单位处于一个相对强势和优势的这么一个地位，很多的证据由他一手掌握，劳动者无法提取到，所以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涉及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劳动者可以提出要求，要求举证责任倒置，但是看就得看仲裁委是否能够受理，是否能够接受你这个申请。
1: 对，那我就去咱们社保局，去呼市社保局吧，去呼市社保局。
0: 不是，你单位在哪个旗县区，你就先到哪个旗县区去。
1: 塞罕区。
0: 那就在塞罕区，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去那个地方，他可能就要求你去稽核科了，稽查的稽，核定的核。
1: 对。
0: 如果看过你的材料，就是不符合补缴的条件，就会让你回去补材料。
1: 刚才主播也说了不好补，
0: 那就只能是，如果说是你补不了，那就是这边就会建议你去打官司。这个打官司指的是仲裁，仲裁一定要把握好啊！这个裁决的这个请求不是补交社保，你仲裁的申请的请求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1: 对。
0: 这个我看到啊，快手上有朋友有不同的意见。他也是在认真的听着您的这个经历。这位朋友说啊，这个不上班，原单位过段时间就找你啊，为啥非要在57岁的时候办离职呢？仅代表个人意见。
1: 因为他们现在大专院校这个，他我们工资不是死工资，走效益，低的工资太低了。
0: 就是觉得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想在别的地方打打工去，对吧？
1: 对，
0: 是的，行。
1: 但是单位没有辞退我，是我自己申请离职。
0: 你自己申请辞职，你领不上失业金啊，这个我一定要提醒一下。
1: 石家庄从这

0: 24年到26年，他才给我交了
1: 2年的，
0: 2年多的
1: 哦，
0: 沈阳
1: 就已经
0: 原来
1: 已经算过2年能够领多少失业金了，是吧？
0: 好，
1: 对，
0: 他以前现在就是按这个零花就业，我们自己交了以后，回来单位给报表房子，把是挣这个的了。
1: 对，他这个做法其实也不对，因为咱们和用人单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啊，他凭什么让咱们按灵活就业交，回来之后他再报呢？这个做法是违反社会保险法的。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再这样吧，就是咱们不仅仅要主张确认11年到16年的劳动关系，咱们实际上要求确认的是11年一直到2023年的劳动关系。只有在劳动关系建立的前提下，他才有义务给咱们交社保。至于他让咱们以灵活就业自己交的，然后他回来给才报80%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做法是不符合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的。
0: 他们就我们单位现在是，就从今年开始，他反正你进来一个给交一个，还有咱们的农村就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现在还是存在这种报销这种
1: 这个
0: 方
1: 做
0: 式。
1: 法是不对的，这违反社保法呢。
0: 反正各种理由，我当时讲的时候，人家是不给说足够1年，足够1年给交。后来足够1年了，我岁数男的45周岁，女的40周岁，超了就不给交，反正各种理由不给交。到2017年的时候，可能这个国家有这个政策了，他们也可能有点
1: 对对，是的。后来
0: 这
1: 的
0: 个
1: 话
0: 害
1: 呢，因
0: 怕。
1: 为这个社会保险法在2011年生效之后，尤其最近这几年呢，人社部门呢就是督促单位交社保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大，对劳动者的保护也越来越强了。所以呢，一些用人单位躲不过、逃不过了，所以不想交也得交了啊。好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您还是先补充证据吧，然后自己呢就直接到辖区的人社部门去咨询，就说是我想补交社保，我找哪个部门。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方华老师。
0: 您好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1: 哎呀，我是遇到点难问题，我想让方华老师帮个忙。我是锡林郭勒盟的，就是我们孩子在二中念书嘛，高中就是念书给摔躺下了，把摔骨折了。这个等到医院做完手术，报这个意外伤害的保险公司就不说这家医院不行。
0: 嗯，
1: 但是这家医院是二级医院骨科医院，也能报了咱们这个就是那个农村合作医疗。
0: 嗯，
1: 这我到保险公司说他们给指定的医院。
0: 嗯，
1: 我这孩子是在二中，就是上的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年年不是交，年年交吗？学校统一收钱。
0: 学生平安保险，学平险。
1: 应该是就那100块钱的那个。
0: 100块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学生平安保险，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之外的那种意外伤害保险，对不对？
1: 对，意外伤害。
0: 对，意外伤害保险它是一个商业险，商业保险哪个能报哪个不能报，一定要看咱们和保险公司签的那个保险理赔协议。所以在这里我打断你一下，协议当中有没有提到定点的医院是哪里？
1: 我也没看着这个，就这个保单不是吗？我们年年交了，他这个保单就在业务员手里。我一去联系学校，学校说给我个电话，你联系业务员吧，保单都在他手里。
0: 嗯，
1: 那
0: 就得和业务员联系看一下保单，就是我说的协议。
1: 联系，联系了，我去了那个窗口了，窗口说你这个医院不在那个他们那个报销之内。仍寿保险公司吗？
0: 中国人寿。
1: 嗯，
0: 对，这个啊，我跟你说，它是一个商业保险，能报不能报，就得看咱们选择治疗的医疗机构在不在保险理赔的定点的医疗机构。
1: 我也打听了一下，
0: 如果说你看过保单了，保单上明确列举的当中没有这家医院，那您这个确实报不了。
1: 是啊。
0: 哎，是的。因为这是个商业保险，这咱们且不说商业保险，就是居民保险啊。你像孩子们上那个居民医疗保险，它也有定点医疗机构啊。你不在定点的地方看，那你就报不了。
1: 他这个医疗保险能报这家？
0: 张先生，咱们是在举例子。
1: 哦，
0: 居民的那个他也有定点的，意外那个他也有定点的。
1: 哦，他唯独说是他们定点医院。
0: 对，所以你就得仔细的看他那个合同。就您说的，
1: 我也这当时不是年年都是学校给上，就是交100块钱就给你上了，也不出事，也看不着保单，也就没看。就这今年的这孩子突发一下出骨折了，就我们这儿有一个二级医院。
0: 张先生，这些我都听明白了，最关键的是要是保单在身边您就念一下。
1: 不在身边，他业务员手里那是。
0: 啊，那您别就他手里，对吧？咱也得拿一份啊。保单它是个协议，咱们投保的双方都有权利，就是持有它呀。
1: 哎，对，当时他这个年年吧，就是二中投了保了吧，他这个保单就到不了你个人手里。
0: 所以现在这不是出了问题以后，咱们得让他拿出保单呢。这个时候咱们就更应该手里得有一份东西啊。
1: 我去窗口问去了，但是这样说不行，我这不才咨询方华老师。
0: 对，方华老师也得按协议来，因为这个它不是法定的，要法定的咱们按法定来，没有法定咱们就从约定，约定就是咱们签的那个保险理赔的协议。所以你得拿出协议看，定点的医院是哪一家？如果咱们看病这个恰巧不是这家定点医院，那就确实报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实际上更加稳妥的做法是，就是在住院治疗之前，先和当地的医疗机构联系问一问，第一是不是医保的定点医院，第二是不是意外伤害保险的定点医院，问清楚了再住院。
1: 嗯嗯， 啊，好的，芳华老师，谢谢了啊。
0: 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光听他说，对吧？那说的东西，张三这么说，李四那么说，咱也没留下证据。关键我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理赔的案件了，我要求详细的看，亲眼看到我当时投保的这个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单内容，所以你必须现在给我提供一份让我看。所以你现在要主张的是这个，拿上那个东西以后，咱们回来逐字逐句的看，看看它里边是不是提到了，就是在本地投保的这个学生必须在哪几家定点的医院看病，如果超出范围不予理赔。如果确实是有这句话，而咱们住院的也不是这个定点医院，那真的报不了。但是如果说他约定的很笼统很模糊，他也没有提到医院的级别，也没有提到医院的名字，也没有明示到底哪些是定点医疗机构，那咱们继续找他维权，对不对？
1: 哎，好的，谢谢芳华老师，那我就找着这份保单先看一下。
0: 对，你就跟他说下次去了这个窗口不是问一下，我想看一下我学平险的那个保单，我作为投保人我有权利知道协议当中有什么内容。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看完了以后咱们才知道下一步还有没有维权的必要啊。
1: 哎，好的，
0: 好
1: 的，谢谢老师。
0: 哎，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其实张先生咨询这个事儿啊，也给广大的家长朋友做了一个提示，就是虽然说每年呢，咱们呢简单就是把钱呢统一的交给学校，学校那边代收完了就交给那个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公司了，那有的呢甚至连票据都没有，有的呢就像刚才这样，咱们是见不到保单的。即使是这样啊，但是作为家长朋友，你要有一个常识性的一个认知，就是在上学的孩子身上，他第一，他有一份居民的医疗保险，第二，他有一份学生平安保险，就是这个意外伤害保险。你脑子里边要有一个基础的认知啊，千万别说是哎呀孩子受伤了我这就蒙圈了，我就啥都不知道了，这个就直接麻爪了，该找哪儿也不知道了，千万不能这样，你要冷静下来啊，你要想，哎，我孩子有一份居民的医疗保险，我孩子还有一份学校给统一上的意外伤害保险。那好，接下来一方面联系看病，一方面赶紧跟这几个保险机构联系。第一，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是哪儿？第二，意外伤害保险定点医院是哪儿？打他们那个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直接就能告诉你。然后接下来，好，在这个定点医院的范围内，我选一家最适合治疗孩子目前状况的这么一个医院，然后咱们放心的去治疗。所以这里边实际上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啊，发生这样的事儿都是感到特别的糟心的一个事儿，对吧？孩子上着学呢，突然发生这么一个意外伤害，家长是很紧张很担心的。但是你在紧张担心的同时，你要从这个案件当中你要吸取教训，你要学习知识，你要知道经验，就是你得知道这两个保险分别对应的定点医院是哪里。即使你交了钱之后你不知道，但是在孩子一旦发生意外的时候你也得知道，那否则的话你盲目的把孩子送到一些不是定点医院的医院去看了病，那后续的这费用那就报不了嘛，对吧？所以我看到快手上不少家长强调说是票据也见不着，啥也没给，这些啊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说孩子一旦发生了危险，有了意外伤害，那你就不要纠结那个票了，你就赶紧去问保险公司是哪一家，定点医院是哪一家，然后自己确认这个一个合适的治疗的机构啊。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好，我们来看看哪位朋友把问题说明白了，咱们就连哪位朋友。我们来连这位叫做北国之春的朋友啊，他说要咨询的是土地流转费的事儿。您好，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呢？
2: 老师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听到吗，老师？
1: 我听得到，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韩，我叫韩世清。
1: 韩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我是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塑料章镇凌约村的村民。
1: 嗯。
2: 就是我们这里2020年到2024年包出土地，就是给那个内蒙古鞋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包给土地10年的承包期，给了今年就一分也没给。
1: 嗯，
2: 按合同约定的是4月30号给付清，到现在也不给。
1: 嗯，对，什么原因呢？
2: 就是说没有钱。
1: 哦，
2: 他按的承包的期限是10年，前期付了7年的了。
1: 我再问一下，我再确认一下，合同承包期是2020几几年开始的？
2: 2020年。
1: 2020年到2024年
2: 是600块钱一亩。
1: 2020年。2020年，然后承包期30年，就是到2030年。
2: 承包期是10年。
1: 2020到2030不是10年吗？
2: 对，就是，现在是26年吧，26年他每年一付，每年的4月30日付清，今年就不给钱。
1: 这个我听明白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合同期是从2020年到2030年。履行到2026年的时候，对方突然不付费了，对吧？
2: 对。
1: 啊，好，那2026年，咱们付的是当年的费用还是上一年的费用？
2: 当年的。
1: 当年付，
2: 一年一付。
1: 对，好，你们找他们，他们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或者说是正在筹措资金呐、啊、等等？
2: 找了，反正就是说暂时给不了，问我们村的书记也是说。弄不好还得打官司呢。
1: 嗯，咱们是
2: 请老师帮忙
1: 签的统一的合同，签的统一的合同，还是就是每家每户这个单独签的？
2: 每家每户，他不是，土地流转出去了，他们建了大棚了，蔬菜大棚。
1: 就是这个公司建的大棚。
2: 啊。
1: 大棚现在还在运行着吗？
2: 用行，有的用行，有的不用行的。它不是2000多亩了吗？
1: 嗯，对，也就是说实际上咱们说啊，客观的说，是不是这个企业目前生产经营效益不太好啊？
2: 可能是吧，具体内情咱们也不清楚。
1: 对，
2: 从您的角度，
1: 今年未付应付未付的租金是多少钱？
2: 我的应该是19000多嘛。
1: 19000多。其他咱们村里还有多少户？
2: 还有，哎呀，还有可能还有70来户啊。
1: 70多户啊，都没给呢。
2: 都没给呢。
1: 对，当时这个企业过来在咱们村包地，是村委会统一引进的，还是咱们怎么认识的？
2: 镇里面引进的。
1: 镇里引进的，嗯。对，好，企业的名称。
2: 树林招正。
1: 您企业的名称。
2: 内蒙古鞋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慢点，我得记一下啊。鞋就是。
2: 内蒙古。
1: 鞋是哪个鞋？
2: 鞋血的鞋。
1: 农业的农。鞋农。
2: 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拉特分公司。
1: 那个上面合同上有没有提到，就是对方如果逾期支付租金，他要承担违约责任吗？
2: 合同上有提到，但是现在已经就是租地钱都要不上了，还要违约责任了、
1: 不是，我就是问一下，合同上有没有约定？约定了，
2: 对，
1: 要不上那是另一个概念，压根就没约定，这是另外一种法律后果。
2: 哎呦，这个内容我也没看
1: 啊、好，您提供一下村里的电话。
2: 我们树林叫郑书记，是叫张建文。
1: 啊，你的意思就是不用跟村里联系，直接和镇里联系。
2: 村里也行，村书记也有。因为
1: 您现在能听见您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2: 能听到。
1: 我怎么感觉就是咱俩交流起来好像有点就是不在一个频道的感觉？
2: 是
1: 戴着耳机呢？
2: 是不是信号不好呀？
1: 是戴着耳机的吗？
2: 不戴的。
1: 那就我就感觉我问东您说西。我刚才这句话您听见没有？
2: 听到了。
1: 我说的啥？我是不是有点埋怨您？
2: 哎，不是，你是说？
1: 我说东，您说西，这句话听见了是吧？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咱俩要是沟通起来就是挺艰难的，就是咱们调整一下这个方法，我们快一点把这个事儿说清，我赶紧帮您联系，就这个意思。就是咱俩现在能在一个频道上，对吧？好，我问
2: 你
1: 村里的电话，您给我镇上的电话，然后我说咱们要直接跟镇上联系吗？你说村里也行。
2: 我这个纸上写的上面写的是郑书记电话。
1: 所以你得听我问你啥啊，咱们先从村里了解了解情况，然后逐级向上反映，咱不能越级反映问题啊。 好，你先给我村里的电话，村书记的电话，
2: 137
1: 啊
2: 0477
1: 嗯
2: 1380。
1: 姓什么？
2: 马三寨属马书记。
1: 马书记对于当年这个招商啊，包括签合同都了解的呢，是吧？
2: 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嘛。
1: 好，你稍等啊，咱们先跟村里了解了解。你这个叫林园村，对吧？
2: 对。
1: 稍等，别挂电话啊。
2: 嗯，
1: 别挂。

0: 喂
1: 喂，您好，请问是林园村的马书记是吗？
0: 是的。
1: 马书记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你好马书记，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了解了解。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有村民反映，就2020年的时候啊，咱们引进了一个叫做先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包了咱们村的地，但是这个包地钱呢，今年说的4月份给，到现在也没给，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0: 了解的。
1: 哎，那是什么原因啊？
0: 公司他现在有困难了，给不了，但是我们这件事交的金榜是交好了，应该这个月月底所有的土地六角费能付钱。
1: 哦，对对对，那挺好，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庆节前这个费用能给大家到位是吗？
0: 那绝不能付钱啊。
1: 对，因为我也知道咱们村里边包出去地的人数也挺多的，有几十户呢， 是吧？
0: 哎，不搞几十户，几百户呢。
1: 哦，几百户，这几百户的费用都能给到位吗？
0: 都能给到位，现在就差的应该总共是171万，差的是30多万了，36万了，剩下的已经到位了啊。
1: 对对对，哎呦，那
0: 我们等，
1: 您说。
0: 嗯，我们等一期到了一期才能发，你到了以后不够的话，暂时改到这个月月中旬一次给大家发了。嗯，
1: 对，这个月的月中旬就能给大家一次性发放了。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们能了解一下这个资金筹措的过程困难吗？现在？
0: 哎，困难是可能公司他现在面临困难，他正在准备时间了。
1: 对对，
0: 困难可能有，
1: 因为他这个包期还远没有结束呢，还有几年呢，那他后续的这些
0: 还有两年。
1: 对，那他后续还会继续履行合同吧？
0: 履行合同没
1: 问题是吧？因为村民告诉我们说，当年也是镇上招商引资引进来的这么一个农牧业公司，对吧？所以也是希望咱们村镇，咱们积极的协调解决这样一个包地租金的纠纷，因为毕竟是引进的一个项目，对吧？咱们不管是从遵守履行合同的角度，以及呢就是保护耕地呀、啊，包括呢就是积极的大家的这个农民的这个意识啊，包括积极性的角度，
0: 保护农民的权益、
1: 权益和积极性的角度，咱们积极的。
0: 再一个，我们准备下一年度，假如他要是有契机，我们就进入这个诉讼程序，让他早点准备。这个公司也反正是不是很正规吧？把他抓紧时间赶快催促。这个租金啊，行吧？
1: 对，是的，是的。看来今年比较困难，下一年的话，反正咱们也得提早行动。该起诉的话，相应的证据也得提前准备好啊。
0: 对对对，已经在准备，已经在。
1: 对对，好的，那就这样吧，马书记，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和反映问题的村民做一个反馈，让大家这段时间再耐心等一等。这个月，
0: 对，
1: 这个月肯定给大家把钱发到位。
0: 这个月底肯定给发到位啊。
1: 哎，好的，好的，也谢谢您，马书记。好，谢谢您。
0: 好的，
1: 再见。嗯，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您听到了，咱们和村里边的书记联系，马书记说这个钱呢，这个月肯定给大家发到位，所以咱们等一等。啊，马书记刚才说的是非常也是有严也很严谨的啊，包括资金筹措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考虑到镇上引进的项目，为了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对吧？农民种地呀，包括包地呀，这个履行合同的积极性，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咱们等一等，
2: 哎、
1: 好吧？
2: 好的，谢谢花花老师。
1: 哎呀，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跟村里的其他的那个农户也说一说，大家稍安勿躁，等一等，这个月等到这个。他刚才说月中旬的时候应该其实就有一定的消息了，所以呢保证你们的手机畅通，保证通讯畅通，有需要提供材料啊领费用的时候及时联系得到。当然最后如果这个月真的能够拿到费用，
2: 一直说的这个月一直
1: 对，如果
2: 现在是
1: 这不是这个月才开始吗？
2: 他4月30号要给付了，他5月初给付呀，5月初6月给付呀、一直说到现在。
1: 但是这一次咱们这不是代表新闻媒体和马书记沟通的吗？我刚才也提示了，咱们是面向全区直播，马书记也给大家做了个保证，对吧？咱们也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我们也不能说头一次通话我们就不相信书记说的话，对不对？
2: 对对
1: 对，所以呢从节目的角度，哎，我们就是尽到沟通协调，帮着大家呢上传下达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耐心等待村里边包括镇里边兑现这个承诺，好吧？
2: 好的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的同时，我要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吗？
2: 方便。
1: 您给我留个电话。
2: 150
1: 4949-1434。9-1434，好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的记者可能会和您联系。包括如果您那边这个月顺利的拿到了这个租金，也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您参与节目。
2: 谢谢，
1: 好好，再见，谢谢您参与，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拨打电话的朋友。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赤峰市奥汉旗黄洼镇的。
0: 嗯，
1: 我们这儿有个叫陈海鹏的，他把他的200亩，他租种别人的200亩树地全部种成荞麦了。现在咱们自治区明令的是不许林粮间种，而且我挨着他有一块5亩树地，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全部给我出了，也种荞麦了。在今年的8月25号，我报警了，我才知道，我报警了，报到咱们奥汉旗林草执法大队，执法大队韩队长2次上现场，也把他种的荞麦也打了。把多出我的树地的也给我打了，把他的树地也打了，打完以后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下文。
0: 嗯，
1: 我要求咱们平台给督促一下。
0: 嗯，我们感谢您的要求。赤峰市敖汉旗哪个镇的？
1: 黄瑶洼镇。
0: 您慢点说，我一个字一个字记一下。
1: 黄瑶洼。
0: 黄，第二个字是什么字？
1: 羊，就是咱们
0: 第三个字，
1: 哎，羊。
0: 第三个字
1: 袜，
0: 黄
1: 袜，
0: 黄羊袜镇。
1: 对。
0: 什么村？
1: 我是牛立高村。
0: 牛第二个字是什么字？
1: 立。
0: 牛立。
1: 高。
0: 牛立高村。
1: 对对。
0: 赤峰市敖汉旗，林草执法大队是敖汉旗的林草执法大队是吧？
1: 对对。
0: 几月份去看的？
1: 8月25号去看的，
0: 然后就把他非法种植的那个荞麦给他铲了，是不是？
1: 没铲。
0: 那打了是啥意思呀？
1: 你说咋了？
0: 你刚才不是说打了吗？打了是啥意思？
1: 就是凉了，多少亩凉了。
0: 哦，凉是用打这个词儿啊？
1: 对吧，我们这就叫打地，打地就叫凉
0: 了。
1: 凉了，
0: 凉了一下亩数，就是说他一共
1: 种了多
0: 少。对对对
1: 对，
0: 嗯，好，他这个您说种荞麦的这个地是什么性质的地？比如说是林地，有林权证是吗？
1: 嗯，他说有林权证。
0: 林权证是办在谁的名下的？
1: 他那老林权证，他说他是买别人的树地，老林权证是别人的，就挨着我那个是魏景龙的，说卖给他了。他新办的林权证。
0: 等会儿，这关系有点乱，咱们捋一捋。就是说，他现在种荞麦的这个地有林权证，但林权证不是他名下的。
1: 老林他新办了，25年他新办到他名下，以前不是。
0: 2025年办在他名下了。
1: 对。
0: 对，那他实际上这个种植的行为是发生在几几年呢？他种荞麦的行为。
1: 现在就种着呢，他24年他就种的向日葵。
0: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他这个非法种植或者说呢毁林种地这个行为是从几几年开始发生的？
1: 从24年开始。
0: 24年开始，当时的话，这个林权证还没有办到他名下，对吧？
1: 对对
0: 对，好的。那个林草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去了以后，量完了亩数，有没有告诉你们下一步要怎么做，有哪些程序？
1: 他跟我说，
0: 嗯。
1: 他说是我这个我有林权证，我的林权证有 GPS 定位，打林权证前用 GPS 定位打的。
0: 嗯，
1: 但是他那个老林照没有，就是他买别人的嘛，就是老林照80几年的林照没有 GPS 定位，但是他25年开始申请新林照的时候，以他的名申请新林照的时候就有 GPS 定位了，现在。
0: 嗯。
1: 然后执法大队跟我说，回家他们工作人员开始就看看这个 GPS 定位重叠不重叠，如果说重叠的话，他说那就再说了，要是不重叠，说你的就是你的。我说这个，我当时我就跟队长说，我说这个我不同意。因为啥我不同意？25年他新打的，他也没通过我们，他新打，他肯定他已经把我树给我出了，他肯定把我那个打的离他。我要的是他那个老林照，老林照，比如说他没有 GPS 定位，但是他有长和宽，咱把他长和宽摇出来看看碰不碰我这个和我的林照，我们俩那就不重叠了。
0: 您有林权证吗？
1: 我有林权证。
0: 您的林权证上
1: 都交给执法大队了。
0: 现在的四制是不是跟他有可能按照他现在办的这个是有重叠的地方，是吧？您所说的重叠实际上就是两个林权证有重叠的地方。
1: 对，执法大队那么说，但是我们的老林权证没有重叠地方。
0: 您也是新林权证吧交过去的？
1: 我这是2011年办的。
0: 2011年的，那算是老的还是新的呀？
1: 这就得算新的，因为啥？也有 GPS 啥吧，你 GPS 那个定位了吧、老林权证都没有 GPS 定位。
0: 实际上林草部门拿回证件之后现在还是在调查当中吧，还没有对这个事儿有结论呢，是不是？
1: 对对
0: 对，那您今天就是咱们连麦，您想解决的问题或者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是，我这个地是太好解决了，他只能拿到他的老林道和我的林道上山去，把他老林道的宽长四指一碰就能出来的东西 GPS 定位对这个根本就没用。如果说有用的情况下，我那也是 GPS 定位，那不要 GPS 定位要有用，我这个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0: 不是，
1: 但
0: 是
1: 我说
0: 您今天打电话，咱们反映问题的诉求，你不能到我这儿来说理来。我不负责评判谁对谁错，但是我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些想法呢和有关部门去反映去沟通。我们不具有判案子的这个责任和权利。所以这个希望您能够理解，就像您刚才这说法啊，别说是我们了，林草部门拿上证据之后也得调档案，调那个这个遥感啊，各方面测绘录像才能最终定性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吧，我替您说，您今天打来电话能在我这儿解决的问题吧。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可以帮助您和当地的执法部门联系，问什么呢？问问这个案子目前处理的进度，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个结论，这个我们可以能帮您问问。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打来电话的目的就是我们把电话打过去，然后呢按您这想法断案子，那这事儿我们帮不了。所以您看有没有必要我跟对方联系联系，帮您督促督促，看看这事儿到底处理到什么阶段了。
1: 那有必要啊，
0: 那就按我的想法来了啊。如果要这样，我就按我的想法打电话，我问我的问题了。
1: 行，
0: 对，我可不能说是过去了电话打通了，我说林草局您得按照刘先生的想法断案子，我可没这个权利啊。咱俩把这话先说在头里头。好，
1: 行，我
0: 听见
1: 你说的，我明白。
0: 你告诉我林草部门的电话。
1: 哎呀，林草部门我只有那个黄队韩队长的电话。
0: 行，他不是下来看了那个现场情况了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行，那您给我电话。
1: 嗯，等一下啊。
0: 嗯，
1: 哎，您记一下。
0: 嗯，好，
1: 15849640881。
0: 我一说牛力岗村那个林地种荞麦的事儿，他应该就知道是吧？
1: 对，你说牛力岗村，对，你说他们那个林地让人出来种荞麦的事，谁知道？
0: 喂，您好，请问您是咱们敖汉旗林草执法大队的韩队长吗？
2: 哎，你好，
0: 韩队长，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韩队长，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黄洋洼镇咱们牛力岗村有村民反映，前段时间呢也是发现了他们的这个林地啊被旁边的人种了这个荞麦，也向您这儿报了案了。咱们也到这个基层去看了，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收集了一些证据，是吧？我们是想帮群村民了解了解这个案子咱们目前处理的进展，或者说这个事情是否已定性呢？
2: 现在他种这个荞麦未定性，因为对方说是涝的荞麦，去年他种过荞麦翻了之后，今年他说是涝的，我们正在收集这个证据。我们正在向农牧局发函，想鉴定一下这个到底是涝的还是种的。目前现在是这种情况。
0: 对，那这个涝的和种的对于最后案件定性有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吗？
2: 如果说咱们那个林田监种这个，如果说是涝的，那根本不是人家种的，不是他的个人行为。今年那这个咱们来讲今年没法对他做出处罚。
0: 对，
2: 但是如果说鉴定农牧局这边给咱鉴定说是种的，那咱们肯定是依咱们这个林的监种，这个该怎么处罚，该做什么处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嗯，
0: 对对，那现在咱们给农牧局那边已经在发函，在进行鉴定了是吗？
2: 对，今天早上我已经跟他沟通了，他们说得请三方这个东西鉴定这个因为咱们你说对方他说是落的，当事人是就是举报的人说是中的，我说你有其他的证据吗？是视频啊，还是当时你看着他动了或者怎么地，有这个证据吗？他现在还提供不了这个。
0: 对对对。
2: 晚上对方嘛，去年确实是动桥嘛，翻了，今年说是落的，而且这桥嘛确实还不成龙，但是他这个。确实长了不少桥门，这是确实拿到现地看的。嗯，
0: 对。那他要是去年种的，这个够不够处罚呀？
2: 去年他翻了，就是去年就是他种的时候啊，乡镇政府应该是发现这种，让他种翻了。
0: 嗯嗯嗯。
2: 嗯，
0: 对。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实际上翻了之后，他就没再继续种。
2: 对，
0: 然后就等于就落在地里头了这些。
2: 对，落在地里，今年除的，他就这么。他现在是这种状况，
0: 他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反映问题的村民说，实际上是他今年新种的，但是两方现在都拿不出相应的证据，所以就得请第三方机构对于到底是落的还是种的得做个鉴定。
2: 对，因为咱们确实是咱们就是用肉眼看，或者是说咱也确定不了说人家种的还是说落的，是确定不了这个东西。
0: 对，
2: 嗯，
0: 如果是种的，那就应该是要进行处罚了，是吧？
2: 那肯定是，对
0: 对
2: 对。
0: 咱们现在的政策是不允许林间
2: 鉴定不允许，
0: 林间鉴定是不允许的。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反映问题的当事人也说，他那个林权证啊，就是你们在现场和对方今2025年办那个林权证，说是有可能里边有重叠的部分，这个咱们进行这个相应的调查吗？
2: 哦，这个资源或者是啥那边正在核的，应该是
0: 自然资源局，就是关于土地的那个界限四制的
2: 问题。嗯，咱们双方，哎，对对对，这肯定得核。咱们林权，这现在不是林权证办理，这不是都是在自然资源局了吗？
0: 对，
2: 嗯，
0: 对。那部分工作进展到什么阶段了？您这边了解吗？
2: 目前那边还没回复，咱们现在正在立案调查，咱们这边肯定是立案了。就他这个之前举报这个事儿，
0: 对，哦，已经立案了，立的是什么案件？
2: 啊，对对，
0: 大概是个什么由头？
2: 一开始他举报的就是他更新的地块，更新超出他就超出范围了，把他的地块给更新了，双方都拿出了他这个，他有他的那个手续，林权证，他有他的林权证。目前现在就是我们正在，我已经交资源那边正在核。
0: 嗯，对，
2: 嗯，
0: 所以就是关于是否是超地块、超范围了，自然资源局正在和那个林权证的那个四制，看看通过这些年咱们的，比如说是航拍啊、遥感监控啊，到底有没有重叠的地方。
2: 对对
0: 对对，那就看来这个事情实际上涉及到的部门是挺多的，既有咱们林草部门，也有自然资源局，这下一步还有农牧部门进入，还得鉴定。
2: 对，农牧这边早上我，今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这资质，也得请三方鉴定。嗯，
0: 对对，因为当事人说是8月25号左右跟你们这儿反映的，因为现在是个9月8号了，就感觉对这个事儿也挺着急，也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进展。咱们这边会给就是反映问题当事人，就是阶段性的去沟通这个处理的进展吗？
2: 我们有进展，直接就是提前就是告知当事人了。
0: 对，
2: 目前现在
0: 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进展，所以也就没告诉。
2: 对，没有准确进展。

0: 现在咱不能告知人家。
1: 对。
0: 这个不准确，咱们没法给你答复。
1: 对对，是是，好的，那就这样吧，韩队长，我们今天也是通过节目啊，跟您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目前处理的一个大概的方向。还有就是现在几个部门共同协作，也是把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跟当事人做一下沟通，请当事人耐心等待，因为案子挺复杂，涉及到的部门也挺多，咱们得协同配合。那您预计根据咱们办案的经验，这个事儿要是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定性，大概还得多长时间呢？
0: 如果说证据已经啥了，咱们最多也就是有期限的半个月左右吧。
1: 半个月左右，15个工作日。
0: 那告知处罚，咱这些东西肯定是得有期限的。
1: 对对，好的好的，那就这样。
0: 嗯、
1: 韩队长也谢谢您给我们做介绍，也希望咱们这边呢和这个咱们相关部门积极的配合，咱们一起把这个事儿就是尽快的向前推进。因为今天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当事人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感觉到啊，咱们当地行动的8月25号是挺快，您也下来看现场了。但是直到9月8号呢，这个当事人就觉得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就感到挺着急。所以我们也是帮着当事人联系了解一下进展，告诉大家别着急，本案正在依法走程序。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0: 对对，
1: 那好，也谢谢您韩队长。然后我们这边可能隔段时间也想跟您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到时候再和您联系。
0: 好的
1: 好的，也谢谢您韩队长，好，再见。嗯，再见。好，我们和反映问题的朋友说一下啊，刘先生，这个案子啊挺复杂，这个挺复杂，它涉及到的部门啊，你看现在目前就已经有三方了，第一林草，第二农牧，第三自然资源局，各有各的职责范围。关于他这个林地兼种的事儿，处罚呢咱们是林草，而林草呢需要有证据才能对他进行处罚，证据哪来的呢？农牧得做鉴定，所以现在这个鉴定正在启动中，要鉴定他到底是不是今年新种的还是往年落的，这个您听明白了，您比我懂啊。接下来第二步就是您和邻居之间关于林权证的那个四制界限有分歧的事儿，自然资源局负责去核定这个事儿，现在也在走程序，所以最终核实下来看看到底有没有重叠的地方，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自然资源局也有他自己工作的流程和执法的一个宗旨，所以这个事情目前急不得。咱们今天把这个事儿跟韩队长了解清楚之后，您这边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按照您的这个思路，你可以积极的去继续收集证据，比如说你又收集到了他今年新种的证据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继续向有关部门提交这些新证据，好吧？
2: 好的
1: 好的，那好，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啊，
2: 谢谢，
1: 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走进内蒙古一化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记者看到密闭提纯装置平稳运行，满载着湿电子级盐酸的特种运输车穿梭于厂区之间。工作人员介绍，这套湿电子级盐酸生产设备在刚实现稳定量产时，就一举拿下国内湿电子级盐酸产品的最高等级。